0: 的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 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七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地里的2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6: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 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这水泵坏了。
5: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8: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交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3: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3: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
2: 江苏省将援疆资金持续向伊犁州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
1: 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3年行动。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清朝时期的古遗址汇源古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织密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

0: 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期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质量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十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其中8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共襄文化盛举共赏艺术盛宴5月24号晚，以“石榴花开铸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宣布启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卢应川、

0: 场歌舞，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天山上最美的花，跟我到新疆来等，烘托出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华大舞台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图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展示中拉开帷幕。京韵边响传歌行刚柔相济，古蜀天边行融合古朴与时尚，赫哲古韵铿锵与悠扬交织，簪花赋婉转柔美，花鼓敲响新时代展现东方芭蕾魅力，阿若八腔豪放刚劲，美酒喷喷香以歌传情，苗族反排木鼓舞舞步雄浑，莺歌舞气势磅礴，打扁担舞姿灵动，花儿漫出幸福年，唱出塞上江南好风光，血脉阿勒泰哈密木卡姆见面舞，冰山母亲于田女，萨乌尔登盛宴，多浪舞韵舞马秀等独具特色的新疆民间艺术节目与各省区市带来的精彩表演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出一场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本届民间艺术季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来将开展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同步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一起来跳新疆舞等活动，开展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融合。启动活动伴随着欢快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结束，全体演艺人员组成方阵载歌载舞，现场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同志参加启动活动，安尼瓦尔图尔逊、巴图组委会成员单位代表，自治区及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界先进代表和各族群众代表等参加。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活动吸引各地民间艺人汇聚一堂，以多元文艺展演搭建交流的桥梁，给各族群众献上一场文化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张莹的报道。
2: 开幕式现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兵团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文艺队伍齐聚一堂，47个各具特色的节目巧妙编排，1200多名基层民间艺人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文化馆馆长魏玉静：
3: 我们这次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鲁西南鼓吹乐，以地方的民间音乐、戏曲、曲艺为主要元素，展示了鲁西南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2: 各地特色节目风格迥异，亮点纷呈，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享受。北京的京韵边响传歌行刚柔并济，将汉传灵动姿态与霸王鞭飒爽风姿巧妙融合，广东的莺歌舞气势雄浑，舞者挥锤起舞铿锵有力，将武术与歌舞融为一体，多元艺术风格相互碰撞交融，生动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元，观众陈心安：
4: 民间艺术它也做了现代化的编排，是现代元素融合到传统艺术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现代的活力。
2: 演出尾声，奏响活动主题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全体参演人员携手起舞，纵情欢歌，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氛围点燃全场，现场观众纷纷加入。观众萨尼耶·艾尔肯：
5: 我是土生土长新疆人，看到他们跳舞，听到这首歌，这种氛围下就不知不觉就跳起来了，特别开心。
2: 现场观众白云：
6: 各民族同胞同台演绎，艺术之美展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更是体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前方指挥部将援疆资金持续向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请听报道。
7: 在巩留县，江苏援伊苏州张家港援疆工作组先后投资建设104座石榴籽书屋，覆盖全县乡镇社区，打造24小时开放的公共阅读体系，成为城乡居民身边的图书馆。巩留县纪阳中学学生玛丽：
8: 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可

0: 挑选的书籍变多了，我非常喜欢阅读室，让我们开拓了眼界。
1: 江苏援一南京江宁援疆工作组在特克斯县投资3000万元，实施历史文化传承项目，涵盖特克斯县新博物馆展陈与演艺中心建设，以进展加动演模式，让当地文脉鲜活延续，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特克斯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黄江勇，
2: 让博物馆成为串联景区、承载文化的核心节点，吸引游客停留、深度体验，清晰呈现了援疆成果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
1: 在新源县，江苏援一扬州援疆工作组深挖汉代历史，打造主题广场，融合扬州丝绸与草原元素，助推文旅产业发展。扬州援疆工作组交流合作处处长曹浩：
3: 我们这个广场落成以后呢，每年预计会有200多万的游客进行参观游览，能够更好地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1: 3年来，江苏援一前方指挥部共援建22家公共文化阵地，组织600多位艺术家开展文艺舞进活动，举办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让苏一情谊在文化交流中愈发深厚。
4: 美丽中国行，全年平均空气优良天数超过300天，厂区绿化率超过51%，工业旅游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这是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交出的环保成绩单，请听报道。
5: 步入厂区，道路两旁树木成荫，草坪修剪整齐，办公楼掩映在绿树之中。可在过去，这家钢铁企业的用水问题还是个老大难。八钢投资近2亿元建成了西域源污水处理项目，做到一滴废水都不出厂。公司能源环保部环保监察主任管理师蓝海中：
6: 这套生产处理工艺设计日处理能力是6万立方米每天，目前是处理量在这个3万到3万5立方米之间，处理的废水能达到生产用水和绿化用水的标准。
5: 不仅是水，空气的变化也让工人们感受深刻。蓝海中带记者来到烧结脱硫脱硝项目现场，这里曾经是厂区里灰尘最大的地方。
6: 这个项目建成之前呢，可能八钢公司的员工在这个厂区可能3到5天工作服就有明显的变脏，但是这个项目2023年9月底建成以后，这个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职工的工作服一周以后也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的。
5: 2023年，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正式开园，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国家3A级钢铁工业旅游景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八钢，亲眼看看一座钢铁厂怎样变成了花园工厂。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部长赵地：
7: 我们主动接纳了附近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废水，现在的八钢已经是产城融合花园式的工厂。
8: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家庭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支撑、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60%以上家庭医生团队。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杨天文的报道。
9: 在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家庭医生团队背着助诊包，把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炕头。家住北亭镇古城村的马占芳患有高血压多年，依托常态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护。
10: 去医院来去折腾也太费劲了，自从有了家庭医生上门服务，测血压、量血糖，有个疼疼的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整个健康送到家门口了。
9: 通过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吉木萨尔县为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由304名基层医护人员组建59支家庭医生团队，为11.29万名群众提供签约健康保障，辖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83.1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表示，当前我区基层家庭医生服务仍存在智能化水平不高、健康管理精准度不足等问题。针对基层医疗服务痛点难点，我区明确阶梯式发展目标，持续以人工智能强基层、惠民生。
11: 现阶段呢，我们首先要保证覆盖，提高满意度，让群众首先有感受，在此的基础上再强化。

0: 化智能辅助，优化结构，真正的让服务升级，依托智能辅助，让个性化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居民清楚自己享受什么服务，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他们。我们将动态监测重点人群的生理指标，用药依从，全民健康体检的结果也自动完成风险的分层分级，提升健康管理指效。
1: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自治区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与品质提升行动，推动全区建筑业从速度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当前，随着我区住宅建设规模持续扩大，部分住宅工程存在堵漏、裂串等质量方面的常见病、多发病，影响了群众的居住体验。为了回应群众对好房子、高品质住宅的期盼，此次三年行动方案应运而生。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总站站长杨磊介绍，聚焦堵漏、裂串开展专项整治方面，将通过实施城镇住宅建设项目全流程管控，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
3: 聚焦人、机、料等核心要素，治理住宅厨房、卫生间管道堵塞、屋面及门窗渗漏、屋面和墙体开裂、烟道串味及卫生间反臭等工程质量易发问题，推动全区质量缺陷投诉逐年降低，进一步提升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及居住体验。
2: 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立足点，全区各地将从好政策、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施工、好维护等七个维度23项措施，推动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和居住品质全面提档升级。杨磊，
3: 比如在好材料方面，鼓励建设单位优先选用口碑好、通过绿色建材认证的材料和产品，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鼓励选用低碳、环保、节能的材料。好施工方面，建设单位不得随意压缩合理工期，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不断提升智能建造技术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品质革新，安居暖心。安居是民生之本，住宅品质是衡量城市建设温度与发展质量的标尺。新疆启动住宅品质三年提升行动，摆脱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建设模式，以系统性长效化整治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回应了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民生期待。此次行动摒弃了以往零散整改、事后补救的治理模式，搭建全流程、全维度工程质量管控体系，在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根治质量通病的基础上，依托绿色建材应用、标准化施工、智能建造手段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提升住宅建设品质标准。建筑发展质量胜于速度，为期三年的品质提升行动跳出单一问题整改的局限，既是补齐居住品质短板、惠及民生的暖心工程，更是推动新疆建筑业从规模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以刚性标准筑牢住房安全底线，以创新技术赋能宜居建设，才能不断擦亮群众安居的幸福底色。
1: 昨天上午，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王莹的报道。
6: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吸引了7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农机超1.1万台件。六大展区覆盖耕种、管收、运住家全环节，今年还首次设立了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专区，体现了国产农机在绿色动力领域的技术成果。山东林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海外销售经理秦明景：
7: 我们已经覆盖从200马力到600马力全系列的混动拖拉机，整体的油耗会降低了25%到30%区间，作业效率要提升20%以上。
6: 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5月27号， 除了展览展示外，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加农机农艺融合赋能农业产业体系重构对话会、新疆林果及特色作物生产机械化发展会议、智能农机产业发展交流会暨六行混动打包式采棉机新品发布会等多场高水平会议活动，形成以会促展、以会促产的协同效应。新疆农机行业协会会长高永生：
8: 今年参加博览会的有13个国家，有100多名外宾。在新疆，新能源拖拉机也是这两年刚兴起的，他们最看好的是新疆的这个市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展会，把我们新能源产品、其他的农机设备也好，走向海外，给企业打好平台，做好纽带。
5: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的会远古城遗址是清朝时期的古遗址。会远城由新城和老城两部分构成，作为连通中原与中亚的战略要地，在清代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会远老城遗址位于霍城县会远镇老城村，是清代伊犁将军府的最初驻地，见证着清代新疆军政体系的初创与发展。如今遗址夯筑层次清晰，依旧能看出当年城池的坚固雄姿，城东户壕遗迹蜿蜒留存，完整还原了清代成熟的军事防御体系。霍城县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夏永成介绍，
10: 会远城建好以后啊，它是新疆的第一大城，在文献记载就是古会远市如潮，商贾云集，百货云囤，当时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辐射到中亚的一个物流中心，也是重要的桥头堡。2019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拨专项资金对遗址进行了抢险加固，它是原址原貌的，一直保留到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 会远新城坐落于老城以北8公里处，是清代收复伊犁后重建的边疆核心重镇。1881年，清政府收复伊犁，次年便参照老城规制营建新城。目前新城城墙、伊犁将军府、钟鼓楼、文庙、沙俄驻会远领事馆等核心建筑保存完好。作为伊犁将军驻地，会远城曾是清代统辖新疆的军政中心，对稳固西北边防、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两座古城兼具极高的历史、军事与文化价值，是新疆境内保存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边疆城址遗存，如今已成为各地游客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河北游客王兴农：
11: 认识伊犁将军府啊，是在中学课本里头，是清政府管理统治新疆的级别最高的一个机构，这也就是个历史的见证。
1: 近日，哈密市启动2026年度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伊州区花园水库、吉吉台水库开展规模化鱼苗投放作业，以科学生态手段维护市域水生生态平衡。请听哈密台记者尼卢帕尔·阿里根、刘培轩的报道。
12: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依托2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共计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优质鱼苗21万尾，鱼苗规格均达10厘米以上。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文告诉记者，
13: 本次渔业增值放流核心目的是通过投放滤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净化水库水质，改善水体生态结构，恢复水生生物种群，进一步提升水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我市水生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渔业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
12: 2019年以来，哈密市持续在辖区重点水库实施增值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投放鱼苗近232万尾，通过投放优质鱼苗，进一步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并借助鱼种自身生态习性，助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经营管理部职员李斌：
14: 放流后，我们将增加巡查频次，每周监测鱼苗生长情况，检查是否有非法捕捞等违规情况，并每月抽水取样，检测水质情况，确保鱼苗健康生长。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了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昨天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了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新疆有4个法庭入选。
1: 前4月， 新疆快递业务量达2亿0466.1万件，同比增长26.3%。

0: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5月24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柔力球比赛在巴州偃旗县开赛，来自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的六支队伍112名运动爱好者参加。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0: 阿勒泰晴，6到22度，
1: 塔城多云，8到28度，
0: 伊宁多云，12到30度，
1: 伯勒多云，12到26度，
0: 克拉玛依晴，13到25度，
1: 奎屯晴，12到28度，
0: 石河子晴，13到28度，
1: 昌吉晴，11到27度，
0: 哈密晴，11到24度，
1: 吐鲁番晴，19到33度，
0: 库尔勒多云，17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
1: 喀什多云，13到23度，
0: 和田多云，14到26度，
1: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恩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早上呢，由于新闻节目的超时，所以今天新广航风热线节目跟大家见面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啊，但是虽晚必到，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当中。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你也可以进入到抖音号

0: 视频号，同时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非常快速非常便捷的投诉和关注节目的方式，是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这里呢，您可以一键的上传图片文字，都是非常的方便啊。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有朋友在打招呼了，陌上早上好。还有水电燕麦说电话打不进去，其实从9点整开始，我发现就已经陆续有电话打进来了。我们的导播助理呢也正在接听各位的热线，如果遇到占线，一定要等一等，别着急啊，可以继续来拨打。好，还有朋友说这个迟到早退，不会的，不会早退的。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个小时啊，所以早退不了。所以欢迎大家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可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您的身边如果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遇到了烦心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明晰、不明了，那都可以来走进节目。此刻就可以拨通9605111-1号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在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留下您的观点和想法，那么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要提示各位了，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才能够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记者的新闻调查。乌鲁木齐红光山景区呢，是凭借宽阔的环形步道、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了周边居民晨跑、夜跑、休闲锻炼的首选场所。但是近期呢，不少的市民向新广航风热线反映，红光山景区的部分区域存在路灯缺失以及监控不足、人车混行、如厕难等等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记者赵丽娜的报道。
1: 红光山景区环形主干道全长约5.6公里，沿线绿植茂密，绿地开阔，辐射周边多个大型居民区，每到夜晚人流量极大。但是记者走访发现，除核心景观区外，园区大部分路段漆黑一片。常年在此锻炼的李女士告诉记者，近两年公园夜间设施缺位问题愈发突出。
2: 我家就在这附近，有的时候晨跑，有的时候夜跑。它一圈的主干道大概有5.6公里，这个公园附近的小区也比较多，基本上都会在这个公园里有跳舞呀、跑步呀、骑车呀。这一条路上大部分的地方没有路灯，就是到天稍微黑一点，你根本就看就视线很差，也基本上没有摄像头，然后有些地方它还是不太平整的，对于跑步来说视线又不好，就是容易受伤这种情况。
1: 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夜间昏暗无光已经让大家步步小心，而园内随意通行的社会车辆更是让隐患翻倍。李先生，
3: 第一是没有路灯，还有呢晚上的时候也有社会车辆，特别是现在这地方开展了一个有个钓鱼项目，那么好多社会车辆都会涌入到这里面，那么并且呢车辆有时候打的灯也比较亮，也看不到路啊。
1: 除安全隐患外，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市民石女士告诉记者，园区公厕数量极少且限时关闭，市民游园如厕十分不便。
4: 卫生间太少了，人有三急嘛，然后突然之间有这种感受了以后呢，到处找不见有一个卫生间，但是到了下班时间它就定时关门了，剩下就是餐饮的地方，那你需要到这里面去方便才行，总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太合适。
1: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乌鲁木齐红光山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沈瑞介绍，目前景区已初步制定路灯完善提升计划，同时景区将加密夜间安保巡逻，严格落实人车分离管理，消除安全隐患。沈瑞，
5: 我们在核心景区这一块的道路上呢，已经安装了这个道路的路灯，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多区域呢，确实还没有把这个路灯建设完成。那景区呢也目前呢也一直在计划，把后面的这些配套设施都服务好，做好这些相应的保障工作。因为景区每天是正常经营的，白天呢是车辆我们都允许让进的。那针对晚上这一块呢，确实在核心景区我们有一些餐饮场所，确实有一些车辆，我们还是要加强这个安保的巡逻，确保这个人车分离，做好景区的安全保障。
1: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军表示，红光山景区免费向周边居民开放，承担重要便民功能。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文旅局将全程督促跟进。
6: 红光山景区呢，那个作为一个旅游景区呢，我们呢要求他做好一个对周边居民的一个服务工作，就是在目前有些路段路灯没有安装。现在嘛，他们也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文旅局呢将持续的跟那个督促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0: 嗯，景区向市民免费开放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服务跟不上，设施也不够完善，可能就会让好事变了味儿。所以我们也希望后期无论是景区的负责公司能够不断的去完善，包括文旅部门也能够加强监管，能够让整个园区的环境和服务变得越来越好，让市民的体验感也变得更好。我们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好，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大家的反馈。之前呢，刘先生说2024年的11月呢，他在乌鲁木齐经开区万科都会未来城57购房，赠送了一个车位。2025年的12月底交房之后，就发现他的车位呢无法停入，他的车呢就压根停不进去，请相关部门协调更换车位。那此刻在线上的是沙依巴克区建设局房产办公室的负责人傅海龙。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说说这个核实的情况以及怎么解决了。
7: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接到这个业主刘先生的反馈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跟这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马经理取得了联系，然后针对刘先生这个业主提出的他的车位上方有一个消防管，他本人实测的高度为2.15米这个问题进行了反馈。物业公司马经理安排相关物业人员对这个消防管的高度进行了个调整，调整后的高度是满足咱们的规范要求，是2.2米的。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个刘先生因为他是一个越野车，本身这个车就比较高，车高大概在1.9米左右，并且他后期计划准备加一个行李架，所以说这块就是即便是2.2米这个高度可能对他后期也有一些影响，但这个是满足规范要求的。
0: 嗯，
7: 为了我们也是想到尽量帮刘先生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也跟开发商万科公司沟通了，看能不能通过补差价的方式给刘先生换一个母子车位或者一个大一点的车位。最后物业公司那个开发商这边经过他们集团领导汇报讨论，然后给我们给了个答复，说因为这个车位是当时刘先生买万科房子时候赠送的，
0: 嗯，
7: 所以说这个在他们系统里面是没有价格的，就等于是零。现在他们这没有办法通过补差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一块儿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给那个刘先生也反馈过了。
0: 那刘先生能接受吗？
7: 他说的是还想通过其他途径再反馈一下这个问题。
0: 那在最开始赠送车位的时候，两方都没有说自己的诉求和基本情况吗？那比如说有刘先生他的车他格外高格外大，他是不是应该本身也清楚，也没有跟开发商去沟通这个事儿是吗？
7: 我了解是因为当时他买的时候这个房子还没有交付，所以说车位的具体情况
0: 他也还不知道
7: 啊。对，因为没有办法实地去看。
0: 那开发商之前给的车位不达标，现在2.2米的高度，这是一个符合标准的一个高度了。
7: 对，就是一个对符合规范标准的高度。
0: 所以现在应该是说双方还没有谈拢。
7: 对。
0: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处理和协调这个事儿呢？咱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方向？
7: 我们这儿因为我们房产办公室这一块儿，也是通过我们区的物业办公室啊，跟物业联系了一下，看有没有就是。有业主是那种小型车，对这个高度呀什么没有特别
0: 高的
7: 需求，
0: 太多要求的。
7: 对，看能不能就是帮他们协调一下，就是刘先生补一点差价，看能不能进行一个更换。这个我们也是给物业公司应该是4月份就反馈这个问题了，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业主。
0: 那您的意思是即便现在2.2米的这个高度，实际上可能它也还不如其他车位的高度高，是不是？
7: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高度，它的车位上刚好有一个消防管，就是有的车位上面是没有这个管的，高度就会高一些。
0: 如果没有就能停进去，现在有了这个消防管，它就停不进去。
7: 它是可以停进去，但是后期它要加装一个行李架的话，会有影响。
0: 那其他车位加了行李架可以吗？
7: 其他车位加行李架上面没有管子的可以。
0: 哦，所以呢，可能后期还得通过开发商来协调。那如果有业主同意，那最好，皆大欢喜。
7: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业主不同意，可能还得找其他的协商方式，或者是有没有可能？那如果有空的车位，有没有可能刘先生补点差价去换一个车位？当然，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刘先生跟开发商去来商量、来沟通这个事儿。那可能在后期，你们在中间也只能是做到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是不是？
7: 对，我们也就是通过物业，隔一段时间也会给物业打个电话问一下，
0: 嗯，
7: 啊，看有没有什么，也就是让他们督促一下这个事儿。
0: 对，
7: 因为我们想的时间长了，可能物业有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儿忘掉了，
0: 嗯，
7: 或者时间长了他可能就不太重视了，我们也一直在联系。
0: 对，当然这个事儿目前我们只能靠协商去解决了，我们希望能够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协商成，但是可能在这个其中也得来说开发商两句。你即便是赠送的车位，你也得能达标，车能停得进去呀，你不能说你赠的车位它停不进去，那就没有赠送的意义了。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在后期开发商也还是要注意，我们在监管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加大一下这方面的力度呢？
7: 嗯，对，因为是我也去现场，包括跟那个物业，包括这个刘先生业主，
0: 嗯，
7: 也去测量过尺寸，但是现在就是测量完，因为他这个越野车比较大，
0: 嗯，
7: 啊，所以说我们沟通完，可能不是说这几厘米的问题，就是想的就是彻底解决他的问题，就是换一个车位，
0: 嗯。
7: 但这个目前
0: 我的意思是，就是他最开始给这个刘先生赠的车位是2.15，不达标嘛？
7: 啊，
0: 那么他从一开始如果开发商赠的就是达标的车位，其实这个事情那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不至于到现在咱们这来回商量、来回扯，这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7: 对，
0: 所以后期可能也得加大这方面的监管，不管是你承诺的赠送也好，还是通过什么方式你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去购买你的房子，你既然要送，咱们就得送达标的，不能送个不达标的去糊弄人。
7: 嗯，
0: 好，我们刚才尝试连线刘先生也没有接通，那后续看来是只能去协商了。如果有了最新的进展，也能够跟我们节目组来同步一下信息，好吗？
7: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再见。
7: 嗯，好好，再见。
0: 好，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说前期没有验收吗？他实际上，因为有的车位的上方它可能是需要有一些管道，刚才说这个车位上方是消防管道，那它可能必须得在的这个问题，所以更多的是在开发商的身上。你虽然是赠送车位，那你是不是就原本想好了我赠送的就是这些不达标的车位，但是你不达标的车位车这个住户能不能买单，住户能不能接受，那这个事情这也是一个现实呀，也不能说你卖了之后你赠出去之后后期你看就会是这样的问题，就会来回扯。还有朋友说问一下什么管道那么低，说是消防管道啊。还有说只能是现在生产的汽车越来越豪华了，其实如果按照它现在的车型来说是能停进去的，但它要加一个行李架，我们都知道这个行李架的这个高度还是挺高的，如果是这样它目前的这个车位是停不进去的。还有朋友在说电话怎么打，您可以来拨打960-511-1号键。中国红说，主持人不要说为你们服务，这是你的工作，当然这是我的工作。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主持人都会说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是因为我们有5位主持人，那么今天谁在直播间为大家提供服务，我们得介绍清楚。好，还有朋友说都是假的，你说什么是假的呀？是承诺是假的吗？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有诉求，此刻也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拨打960-511-1号键，或者是通过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网络直播间。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留下您的观点和想法。私信呢，您可以来说说您的问题、您的诉求，留下您的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电话，说说您的想要咨询或投诉的问题，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8: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9: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88。

0: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1: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0: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0: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1: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2: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3: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4: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耿从。您的身边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艰难筹盘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了，此刻您都可以走进节目了。拨打热线960511转一号键，或者是通过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啊，在公屏区您可以针对您所听到的投诉、您听到的线索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说说您的想法和您的建议，那么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问题，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和您的联系方式。我看到曾经这位朋友老朋友啊，就在说了，说一定要私信要一次说完，一定要留联系电话，也感谢您给大家带来的提示。还有朋友说可能问题太多，也有朋友说关注一下我的私信啊，您只要给我们发了私信，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来梳理各大平台的投诉和留言，一定会来关注到您的诉求的。还有朋友说，主持人好，这是江苏省航风正风热线吗？不是，我们是新疆的，新疆十四地州的，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来受理，但是江苏的还不行，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当地的热线啊。还有朋友说兵团问题可以解决吗？兵团您可以来拨打96359，它是另外的一部电话，可以来拨打咨询一下啊。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目前在线上的是陶先生。你好，陶先生。
5: 主持人好。
4: 嗯，来说您的问题。
5: 啊，你好，我是那个九宫西县水西沟镇大庙村二期农家乐的村民，其实我父母是那儿的村民。
4: 嗯，
5: 而现在就是想向节目组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所说这个农家乐二期，它应该是在一四年作为这个新农村改造房，就是当时建成的，完了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多年了，这当时给就等于说，政府部门给承诺的，比如说通气、通电、通网、通路什么的都做到，但是现在这个天然气已经十多年了，一直没有通。它作为同期在建设的一期，它已经全部有天然气覆盖了。到现在我们这个二期一直没有这个天然气，就家里人因为年龄比较大了，然后当地的一些邻居呀、啊，还有也有说是作为这个民宿或者农家乐这些人也是常年反映了，也给那个12345打电话，然后当地的这个村委呀、啊，还有这个应该是乌鲁木齐县的这个城建局这一方面给的回复都是应该是资金方面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第一个就是村民给当地政府反映了，没办法解决。第二个就是，也是给这个一二三四五打电话，一二三四五转到市，市里转到这个县里，县里转到，
4: 就是最后的回复是没有这笔资金，
5: 对
4: 吗？啊，
5: 然后
4: 那这十年了都没通气，那村民呀，包括那这农家乐怎么开呢？ 它没有燃气，
5: 现在就二期整个就荒着了嘛，就等于说那房子、
4: 就没开起来，
5: 对，就房子都没有，就建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4: 嗯，那在这里的居民呢怎么生活？
5: 不好意思，我刚打断您了。
4: 嗯，没事，您说。
5: 就是你引发的这个，就因为没有燃气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了解到也近年也有，就是居民用这个，就什么液化气罐，
4: 嗯，
5: 因为操作不当也导致过这个伤人的事儿。
4: 啊，已经发生过事故了。
5: 已经发生过了。哦、就我这边问了，因为这个有这个事儿，我才特别强调这个父母。如果在那上面必须要去安全比较重要。
4: 嗯，所以就您也很担心，因为如果父母他一直在用这样的这个液化气罐，你也会担心出问题是吗？
5: 对对。
4: 嗯，好，那这样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记者助理呢也帮我们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县建设局党组书记彭希增。彭书记你好。
6: 你好，
4: 刚才这个情况陶先生介绍的挺清楚，您应该也全程都听到了，这个情况应该也了解吧，给我们说说好吗？
6: 了解。
4: 嗯，来说一说。
6: 他们一期二期，一期通气了，
4: 嗯，
6: 二期比一期盖得晚，然后像二期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南山那块实行的是煤改电煤改气的工程，当时上级有专项资金进行扶持，在当时状态下，凡是没有的，凡是没有集中供热的，我们都已经改装了那煤改电、煤改气。像他所反映这个问题，其实他的房子的取暖是集中供热，但是没有液化气，像这种没有天然气，天然气没有入户，像这种情况不是他个例，说句实话不是他个例。
4: 嗯，他说有100多户，是这样吗？
6: 不光是大庙村啊，他说是大庙新居，我知道、
4: 嗯、
6: 大庙新居的事，这个因为这个政策没有了，这个需要资金投入。当时我们测算了，像水西沟就是水西沟镇而言，
4: 嗯，
6: 没有集中供热，将近有涉及到十个小区，涉及到1000多户居民，因为就是当时在煤改电、煤改气的时候，他们已经集中供热了。像他所说的这个房子。
4: 嗯，
6: 属于集中供热的范畴之内，就是已经集中供热了。
4: 嗯，
6: 当时是解决的不是集中供热的问题，像现在这一块是个短板。我们
4: 但是
6: 统计过了，
4: 书记，我们现在在聊的也不是集中供热的问题，而是通燃气的问题啊。
6: 他说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
4: 嗯，
6: 我们当时政策的时候就是，凡是没有集中供热的，全部改成了天然气。
4: 嗯，
6: 我们在很多边远地区说实话改了，确实改了。然后在我们水西沟镇。因为水西沟镇发展的比较早一点，他们集中供热，这个集中的时间比较早一点，所以当时就是集中供热这块不在我们的改造范围之内。
4: 嗯，
6: 我们后期也在呼吁，像去年前年，其实我们也在统计做这样工作，因为作为我们那有一家北燃公司，北燃这个天然气公司，它只负责主线它投可以，到了庭院和住户，按照现在要求需要住户自己掏钱。
4: 嗯，
6: 我们当时也合过，大概的费用以后在7000到8000左右，那么老百姓掏这种费用也确实很困难，所以说这份资金一没有政策，二没有资金，三老百姓不愿意掏这个钱。
4: 就是如果要现在通气，必须老百姓自己来掏这个钱、
6: 哎、
4: 才能通。
6: 是的，能通、
4: 啊、
6: 能通，它其实它的重压已经到了。
4: 嗯，
6: 现在就通到楼房里没有通。
4: 好，
6: 因为当时我们
4: 那有几个问题跟您核实一下，彭书记，您刚才讲之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政策，现在政策没了。
6: 是。
4: 那当时有政策的时候，这个二期没有被纳到这个政策范围之内，是吗？
6: 他应该还没有建吧？应该。
4: 嗯，他这个有10年了，这个政策是10年前的吗？
6: 他楼房是哪一年建的？他有10年了。
4: 陶先生是哪一年建的？
5: 应该是在2014年、2015年办手续交的手里面的。
6: 2015年二期的楼房是2015年建的吗？
5: 农家乐不是楼房，
6: 这是你说是二期？
5: 二期农家乐不是楼房，
6: 啊，你说的二期的农家乐是吧？
5: 对，
6: 农家乐是你自己盖的吗？还是统一建的？
5: 统一建的嘛，这不新农村改造的那个大庙新居吗？您刚说了，
6: 啊，我知道新农村改造大庙新居，那其他的楼房这一块是啥时候通气啊？你有没有楼房？
5: 这个你不应该问我呀，那个楼房上市通气，
6: 我
5: 这不了解。
6: 我到这局里面时间不长，你要说10年前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时间段。
4: 嗯，陶先生，这个时间段您能说清吗？
6: 这个楼房的我不太清楚，我现在也是从就是咱们当时县的市政工作报告上面了解的相关情况。嗯，陶先生，您是住户还是租户？住户，我父母是。你就是打这个村的人是吧？对。然后你说的二期的农家乐集就没有通气啊？对。我记得就那几栋楼没有，天那几栋楼没有通气，那所有农家乐都没有通气，那就当时。
4: 那有当时通天然气时候，你们是集中供热是不是？现在是满足集中供热条件的。对，那就现在就是这个条件。我现在就说了，集中供热这一批，基本上都没有通。那就是如果说已经实现了集中供热的，目前的解决办法只有说村民自己掏钱才能通燃气，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能这样理解吗？能理解。
6: 那这个政策咱们是有文件依据的吗？
4: 啊，因为我们想的争取上面资金，资金对这块不支持，
6: 像超长期国债，我去年想争取一下，超长期国债能不能给弥补一部分自己掏一部分，但是对于这个入户的这一块，现在国家政策不支持，
4: 就没有相应的政策能够支持这一块，
6: 对，
4: 所以只能这个村民居民自己掏钱才能解决了。如果想最快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6: 对，陆陆续续有一部分在解决，像板房沟，
4: 那卖两个小区都自己解决，就是他们是这样，村集体拿出来点钱，然后村民拿点钱，肯定村民能拿个两三千块钱，然后村集体拿个四五千块钱，也可以现在就可以解决。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村集体村里面得主动站出来来承担和解决一部分的问题，才能更好的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痛点了，相当于是。对，是的。那
6: 看来呢，这样的话，那彭书记方不方便在节目过后您跟比如说这个村的村集体也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帮村民们来协调一下。村集体村集体，村集体，村集体，村主任电话我有。那您看跟他们协调一下。对，我相信这个事情已经持续十年了，不光是村民不断的去找咱们建设局，甚至可能也在不断的去找村上去找相应的一些主管部门，不停的在反映这个事儿，所以可能虽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目前没有很好的政策去做依托，很好的去解决，但是村民的诉求在这儿放着。像您说的，如果有1000多户居民，那在这儿就像陶先生说，那之前也有使用液化气罐发生危险的伤人的事情，那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更合适的方式来解决，可能我们得去想想办法。如果说需要你们去跟村集体去来做一个协调和沟通，也能够来帮忙协调一下，好吗？
5: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现场很重视，去年我们县长都开过几次
6: 想借助这一次证据官，我们想能解决，但是这个资金量说实话是大几千万，不是这个小数目。我们如果能在这个资金政策的支持下啊，能够申请，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4: 对，那就像您说的，咱们参照一下其他村解决的办法，或者是再去研讨一下，坐下来研讨一下有没有更合适的一些方式。虽然政策不支持，但是目前当下这个问题得解决，得让村民能够生活得更加舒服一些，顺畅一些，那可能还得去来面对这件事儿。所以这样，那在节目过后也跟这个村的村集体来沟通协调一下，包括那其他的几个村，如果说你们能沟通，
6: 我会第一天联系，
4: 对，都来协调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6: 为什么我很清楚知道吧这个事儿？我就在水西沟住，我们家目前也没有通上，没有赶上这个福利。说句实话，也在烧液化气。我也看到父母亲，每个月虽然说这个给送到门送到房子里面，也有安全隐患。我也一直想呼吁这个事儿，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看了很多人确实没有这个方面那个没有。对天然气没有入户，我其实
4: 也是感同身受的。对，
6: 哎，对对对，不是说哎，我没看到这个现象，我其实从小也生活在那儿，所以他一说这个情况，我很熟悉。
4: 好，
6: 我们真正在呼吁，在想办法争取政策。然后刚才您说的，我们和村方再对接一下，看一下村上能不能拿出来个大头，然后老百姓少掏一点，少掏个哎呀，我觉得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4: 是，
6: 如果老百姓掏个七八千，说实话很难，现在来说。
4: 所以去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能够来解决这个痛点。那我们也一起来等待一下啊。那陶先生，如果有问题，那您也可以再来关注一下节目。您的联系电话方便给到彭书记吗？
7: 方便。
4: 方便啊。那彭书记，
6: 我电话也可以给他，他可随时给我联系。
4: 好，我们节目线下之后，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可能跟二位来交换你们的联系方式。有问题，咱们及时沟通，及时对接。既然大家都。

0: 都是生活在一个村的，一个咱们也都能算是邻居了，大家都是感同身受
1: 的，
0: 也能够在合理合规合情的情况之下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好吗？
1: 好的好的、
0: 那彭书记如果有了最新的进展也能够第一时间跟我们节目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好
0: 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有朋友说呀，今天节目正常播放啊，我以为放假了停播呢。主持人说明天正常播嘛。老雅是这样的，我们的节目一年365天，每天都不会缺席。虽然有的时候会由于前面的新闻节目的延时，我们会晚一点播出，但是一定会播的，一定会进行直播。但在假期期间呢，我们推出的是特别节目，可能会来推荐我们全疆各地的一些好的旅游资源、吃喝玩乐的好去处，也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么在日常节目的这个问政监督的节目当中呢，会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大家的诉求，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又朋友在说了，说农家乐是一个方面，我们居住在楼上的3楼，现在年龄大了还要去扛液化气罐，而且现在液化气罐的使用很严格。是的，所以说矛盾冲突就摆在眼前，虽然没有政策的依托和支持了，那我们能不能想其他办法，参照一下别的村是怎么干的、怎么做的，来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困难。好，还有朋友说前面的就有天然气，后面3排就没有天然气了。还有周周说哪里的人不差钱吧，也有朋友说个例你就更不管了。所以对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也都很关心，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来一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后期有了最新的进展也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来关注孟先生打进电话了，你好孟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来说您的问题。
2: 哦，我呢就是巴州河树县的。在2008年的时候呢，受让了同镇不同村的一块集体土地，并且呢，经过合法的那个资料准备，于2010年呢发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0: 2016年还是10年？
2: 10年。
0: 10年。好，你说。
2: 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咱们前段时间不是搞了一个二轮确权嘛？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前段时间我了解到村里边了解土地承包那个延包政策的时候，才发现，在2022年呢，村委会呢又给原承包户，发了一个同样的证书，这样就存在了一地两证的这个违法事实。
0: 就现在你们两家手上都有这个证书。
2: 哎，对对对对，我是10年在受让的时候，办的这个证书。
0: 那但这个地现在是你在用是吗？
2: 哎，对，我实际那个经营耕种一直从2008年到现在。
0: 那原承包户他手上拿了这个证之后也没有找过你，没有联系过你？
2: 啊，没有没有没有，他这叫暗箱操作，隐蔽性的。如果我不到村里边，在一个4月7号，今年4月7号到村里边了解延包政策的时候呢，我还不知道这个违法事实。他这个村里边给他办证的时候呢，就首先没有搞地级调查，然后也没有通知我这个权利当事人，也没有做地界那个指认啊，干啥的那套那个手续程序。
0: 就是你完全都不知情，结果现在就已经是一地两证了，一女两嫁了，相当于。
2: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你问村上了吗？怎么说呀？
2: 我问他了，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及时的向村里啊、向镇里啊都反映了这个情况。反映了以后呢，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吧，在个5月6号，这个我们那个所在的镇和县农业农村局呢，给我出了一个联合的答复。他呢就说呢，一，我不是受让方这个所在村集体的村民，因为我这叫跨村流转嘛，跨村转让。我属于同镇不同村，以这个为由呢，就是否定我当时转让的这个合法性。
0: 那当时怎么给了？那2010年怎么就同意了？早干嘛去了？
2: 是，咱们就说了，我们是一式3份的归档材料，村里边一份，镇政府一份，县农业农村局一份。当时呢，这个呢，就说咱们当时适用版的呢是2003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上边呢第41条上呢有明文的规定，受让方是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但是新法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对这条做了修正，要求呢更改为必须受让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就说呢要受限于

0: 办法，是应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还是说就应该去推翻之前的这样的一些政见，就要按照新办法去执行，也没有人跟你能够说清楚答复明白。
1: 他们呢现在就是使用法律法条啊，那个不准确。
0: 嗯，
1: 然后呢咱们的国家的立法的原则呢是法不溯及既往，就是当时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们适用的什么法律，按照合法合规办下来的东西，现在新法虽然有所出入了，但是那个是也是合法有效的，是这么认定的。这种情况呢咱们全疆呢或者咱们全国各地呢这种跨村转让的行为啊也很多。
0: 嗯，
1: 通过行政诉讼或者通过行政复议啊得到维持的呢都是维护先前证的合法有效性。
0: 嗯，
1: 那个存在一定两证的时候呢，把后发的这个证呢认定是违法那个不合法的，要做撤销。
0: 嗯，
1: 都是做的这种裁定。
0: 好，孟先生，我们记者助理已经连线到了和硕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尹成武。尹书记在线了。尹书记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您了解这个情况是吗？
2: 啊，对。
0: 那来跟我们说说吧。
2: 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农村土地承包法，是2002年通过的，2009年8月27号进行修正的。
0: 嗯，
2: 然后就是规定的一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本村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然后他这个问题就处在于他是古村的村民去就是他是古村的村民去承包了别的村的那个土地。这个当时是根据2009年当时。这个有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和41条规定，家庭承包地和承包权转让的时候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之间，就是这个受让方必须是本村从事农村经营生产经营的农民，外村村民不具备受让的资格。
0: 您的意思这是09年的政策？
2: 对对对。
0: 但是他是在10年的时候才拿到这个证的。
2: 对，所以
0: 那为什么有这
2: 个
0: 政策他还能拿上证呢？
2: 是阿村的一个村民，现在也是为阿村阿德文村那个经济组织一个成员。
0: 嗯，
2: 这是不能依法不能通过这个转让许多古村的家庭农那个承包。
0: 但您没回答我的问题，那既然09年就有这个政策，那怎么10年他还能办下来这个证呢？问题出在哪？
2: 当时这个09年的时候，这个村委、这个乡政府和村委会办的时候，就是备案登记是个转让。
0: 嗯，
2: 已经当时可能是刚才法律进行修改的时候是8月24号。就是2010可能实施的比较是那个比较这个晚吧，当时2010年的时候，可能这个有可能政策宣传不到位的时候，可能就弄成了这个备案登记变成了转让，属于是登记定性错误。这个他与当时那个原农户咱们徐某吧，当时仅能是认为土地的这个经营权的流转关系，他这个当时可以享受这个耕种呀、经营呀、收益的权利。但是不能取得二轮承包的身份及承包的经营权。
0: 嗯，
2: 所以
0: 他没有二轮承包的经营权，所以那就是在二轮承包、二轮这个土地确认的过程当中、确权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认定他这边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所以就把这个土地、这个证就发给了原承包户。
2: 对对对。
0: 啊，那这一系列都是合规的吗？
2: 合规的。
0: 是合规的。那这个不通知他这个本人吗？不通知他吗？因为他还在承包期之内呀，他还没有过期呀。
2: 他当时是只是他现在包括他现在仍然享有这个土地的耕种呀、经营呀、收益权。
0: 嗯，
2: 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在2010年的时候在发这个证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做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抵押调查。
0: 嗯，
2: 所以当时村民以这个而且签这个合同，可能私底下签完了以后，没有和村干部之类的没有进行详细的这个就是调查吧，然后造成的是这种情况。当时他的
0: 就是当时的这个流程上有很多的漏洞。
2: 对对对，这当时这个村里和乡政府确实有这些那个啥登记性错误。
0: 那但是现在孟先生和原承包户手上都有着一模一样的证，那这两个证怎么解释？
2: 第一个就是原农户的这个直接。与原农户咱们合法承包的权益无法在法律上这个只能说无权撤销原农户合法拥有土地这个承包经营权。但是他现在与原农户形成这个土地经营流转，而且包括这个双方约定这个正常的耕种呀、经营呀、收益的合法权益还是能够得到这个保护，就是说他这个虽然没有这个二轮承包这个那个经营证，但是他仍然可以。

0: 这个对这个土地正常的耕种、经营和收益。
1: 啊，它可以继续种，可以继续
0: 对
1: 流
0: 对对，
1: 转，但是这个承包经营权是在原承包户身上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它到期了之后，后续的续签是要继续跟原承包户签吗？
0: 他们当时要需要和这个原来的这个徐某进行这个沟通，协商、磋商、协商。
1: 好，所以目前来说，对孟先生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能
0: 没
1: 这
0: 有
1: 样理
0: 影
1: 解
0: 响，
1: 吗？
0: 而且他这个签证直到28年以后就基本上是结束了，他这个那个
1: 那他结束之后重新签，那他现在手上这个证也过
0: 没有，
1: 期了，也就不
0: 他
1: 再
0: 的合
1: 有。
0: 同转让合同只签到28年。
1: 好，那孟先生，您还有问题吗？
2: 我有问题，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当时呢，这个地呢，就是首先是一个转让行为，转让的时候呢，首先呢，按照法律规定呢，由他原承包户家庭成员申请，经村委会同意并报乡镇批准，然后呢，在乡农业农村局备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转让备档材料。在这个期间呢，一个事实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老承包证蓝皮子本子已经交给我了，我交给农经部门注销，给我发的新证。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原发包方村委会呢，土地所在村的村委会跟我又重新签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也就是说呢，按照我们2003版的第41条规定呢，就是我和村委会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原承包户的承包关系和村委会进行终止，有明文，有原话这样说的。
1: 尹书记，他说的这个是事实吗？
2: 终止的时候，你还给他颁证。
1: 好，孟先生，我们来听听尹书记怎么说。
0: 签你这个承包合同，确实可能当时村里是那个啥，存在一定的瑕疵的。但是这个就是咱们村集体的土地，只能签到28年。而且他现在的耕种收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说到28年了以后，这个咱们所有的集体土地都要重新和咱们进行和农户进行研报。
1: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瑕疵，这个瑕疵这个词，但是背后虽然说目前对孟先生来说没有产生非常大的或实质性的这个影响，但是你就像孟先生，他现在就接受不了，为什么我原本手上是承包经营权证，现在成了别人手里有了，那他心里一定是过不去的这个坎儿。所以之前出现了这么多的漏洞，这么多问题，我们没有监管吗？没有人负责吗？这个流程要怎么签就怎么签，村民想怎么签就怎么签。既然都已经09年就有政策了，2010年居然还能发这个证儿。
0: 是这个，我们还是我们在工作上存在一定的这个，包括这个宣传呀，包括这个村里面执行这个法律政策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瑕疵。
1: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去核实当时的这整个流程，或者是问题的症结点出在了哪里？相应的责任人是否要承担责任？
0: 当时我们进行那个原来的就是咱们村委会咱们这个换届上面进行核查，和这个以前的村干部也确实进行了一个这个了解，然后通过这个现在和比对的法律以后，我们当时就是和村里协商，就是这个合同运到28年就到期，咱们到28年以后进行再研包，这段时间的所有的收益，它的那个包括的合法收益，就是耕种呀、经营呀和收益，仍然得到了一个就合法的一个保护，咱们只能到28年了以后再经过。但是他现在这个村民的这个，他是身份，他是另外村的村集体经济成员，他现在无法在这个村取得这个研包这个二轮承包的一个经营手续，这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
1: 所以就是按照当下的政策来说，28年之后再续签，确实没有办法再按照以前去签了，因为以前实际上就办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有问题的，明明是有政策，却把证发到了孟先生的手里，那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也不能将错就错，肯定是要及时纠正的。28年到期之后，可能就得按照新政策该怎么样执行就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可能是没得说。那但是对于孟先生来说，他后期想要去续签，怎么样去续签，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保证他的合法的权益？那这样吧，尹书记，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针对这事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掰扯得那么清楚，我们也不过多占用大家的时间，在节目过后再来跟孟先生去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怎么样去能更好的来解决，也帮他去出主意。那之前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人 办理的这个过程确实是有问题的，是该追责的还是要追责的，您说呢？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那如果后期有了最新的进展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同步一下信息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二位。这事确实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说得那么清楚啊，因为从孟先生的角度，他确实是觉得我不管你是什么流程出了问题，我手上的证就是实实在在的证，那么以后那我的证到底能不能算数，那在这期间你怎么样就一地两卖了呢，那一女两嫁你怎么给我做这个解释，确实咱们一时半会儿可能说不明白，所以我们就也不过多的去来掰扯这事了，不再占用大家的时间，有问题有诉求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可能这个时间关系还来不来得及，来不来得及再接一个了。如果说能够来得及，咱们就再接一个；如果来不及，我们就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和诉求哈。有朋友也在说了，线下电话是多少？是960511转1号键，960511转1号键。因为现在是56，马上57了，看看如果能来得及，咱们就接啊；如果来不及就算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地两证，我到现在。种不下去能给解决一下吗？老马这位朋友不要把您的电话打在公屏上，保护一下咱们个人的隐私，您给我们来发条私信，把您的具体的诉求、您的问题、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也能够更好更快的来关注到您的诉求哈。一起飞翔说接一个吧，我们目前还没有接通，这样我们稍等一等啊，而且来关注一下，如果来不及了我们就不接了，大家有问题有诉求可以发私信，通过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选择发私信的方式，24小时您都可以来发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是比较好的。好，还有朋友在说租户没问题，也有朋友说该处理谁就处理谁，但是土地肯定是只能到28年，没错，因为按照最新的政策它就是这样执行，咱们不可能一错再错，如果说有问题那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实在不行就去走诉讼，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了，不可能说原本的政策错了我到现在还按照错误的政策去执行，那肯定是不合理也不合适的。还有朋友说3分钟了，对，3分钟可能确实来不及，投诉人的诉求还没说清楚呢就到点了啊，因为我们后期稍后的为大家推出的是法治进行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咨询，有问题可以来聊了啊。还有朋友说实话实说，说怎么发私信啊，在我们的直播画面的左上角，应该是我现在看的是应该是左上角是吧，是你点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头像旁边，它会有发私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你可以来找一找。还有朋友在说能讲一下补工龄的新政策吗？蓝天白云这位朋友，我们后期呢会为大家推出自治区人社厅的敲门问政策，会专门针对于人社部门的各种各样的政策会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释。昨天下午呢我们是为大家带来的是有关于就业创业和人事人才方面的政策，那么以后也会带大家来了解包括工龄呀、包括社保啊、养老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政策，也会提前在节目当中或短视频的形式去做预告，大家可以来关注啊，有问题和有诉求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沟通和交流。那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卡子湾西街西往东方向，喀什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金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沙河中路北往南方向，上沙河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速很缓慢， 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九六一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6: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5: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6: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3: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

0: 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4: 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2: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 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6: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0: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0: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7: 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的节目呢，法治进行时每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这儿呢点击进直播这个界面，就可以看到法治进行时的网络直播画面。同时在我们的快手号、视频号也可以同时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来看到我们的第三方平台的直播内容。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仍然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律师，为各位朋友们一案说法，同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他是来自于新疆这个揽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庆东律师。好，朱律师早上好。
8: 大家好，我是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庆东。
7: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是在网络当中，比如说在微信群啊、朋友圈啊，有的时候像这个朋友之间会开开玩笑，会起个外号，甚至呢在业主群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小摩擦、小矛盾，可能会发生争吵，有的时候情绪过激了，可能甚至会出现骂人的情况。但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说啊，这就是一个私德的问题啊，没有修口德，然后不注意自己的个人身份的表达，结果闹出了一个小矛盾、小问题，应该没什么太大的事儿。但实际上呢，最近我们有很多的案例却出现了一些判例，比如说不仅要对你的道德进行谴责，同时要进行行政处罚，比如说罚款啊，比如说法院判例要道歉，甚至是还有犯罪入刑的。那就朋友说了，这个我就是一口嗨一下，为什么要把我就判刑还要入狱吗？这么严重吗？实际上还真有可能啊。
8: 是的。
7: 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例来看一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朋友可以从这个案例当中获取哪些提示呢？
9: 原告张某和被告李某原本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邻居，两人都在几个微信群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李某开始在各种场合说张某贪污偷盗，张某实在受不了了，向相关部门举报，有关部门专门对李某指控的贪污问题进行了联合审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张某不存在贪污行为，李某本人也是知道这个审计结论的，按理说事情到此应该结束了， 可李某并没有罢休。2025年8月和11月，李某两次在一个有400多人的居民微信群里公开发消息指责张某，内容里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词，同样的言论又被发到了另一个有380多人的微信群。张某忍无可忍，
10: 审计都还我清白了，你还到处骂我，这不是毁我名声吗？
9: 于是一纸诉状把李某告到了荆州区法院，要求他在两个微信群里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还要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法院最终认定，李某在未经官方查证核实的情况下，在几百人的微信群里发布针对张某的侮辱性言论，导致张某社会评价降低，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合法监督的范畴，构成了对名誉权的侵害。即使张某真的有问题，正确的做法也是向纪检监察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而不是在公共网络空间散布侮辱性言论。最终法院判决李某在两个涉事微信群内以书面形式向张某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且道歉内容要在群里保留2天。至于张某要求的经济损失赔偿，因为不属于侵犯人格权的法定赔偿范围，法院没有支持。法官在判决后特别提醒，
11: 很多人误以为微信群是私密空间，说话可以百无禁忌，但实际上超过一定人数的微信群已经具备了公共空间的属性，在群里使用侮辱性词汇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自己站上被告席。
7: 好的，朱律师，这个案件呢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可能很多朋友还是认为微信群呢只是我们几个熟人之间拉了一个小群，是我们自己的朋友圈子，在里边争吵甚至发生一些激烈的这种有些不文明的语言出现的时候，它只是我们之间的点对点的私事儿，怎么就算违法了呢？那么什么样的骂人它算是违法？
8: 在我国法律规定，就是在公开场所以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形式就进行一个公开的一个不实的信息传播，这就是从法律层面界定是一个对于关于这个骂人的一个规定吧。
7: 那它有一个必然的一个固定的选项，就是必须是公共空间。
8: 是的。
7: 那这个几百个人甚至几十个人的微信群，它算是公共空间吗？
8: 首先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其次网络空间虽然区别于现实我们线下面对面的空间，但是网络这个空间也依然是受法律所规制的，我们所理解的一个公共空间。
7: 那另外还有说必须是这个达到这个公然辱骂，这个有朋友说他这个学语文的时候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公然在法律的界定当中，公然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它算是公然？
8: 其实对于这个法律现在司法实践来讲，这个公然并不一定从这个要数量上的考虑，其实更多的考量是对于你这个发布这个不实信息也好，或者是辱骂他人也好，潜在的一个传播性，以及对于这个受害人的一个伤害的程度，这一点是作为一个是否是公然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7: 那就是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伤害了我，
8: 是的，
7: 却一笑而过，是吧？这个
8: 算是公然。是的，
7: 这个不按这个到底这个群里边多少个人，然后有多少个人看到了听到了，而是在于他的后果确实是把对方伤害了。
8: 对，
7: 这是公然。
8: 对，
7: 那看这个案子当中呢，法院最终也是判了，那判赔这个必须是赔礼道歉，但是没有支持原告的经济损失，比如说精神损害费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数额，这是为什么呢？
8: 因为按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案件中确定这个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这个若干问题的解释有规定，就是关于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或者是受害人的家属提起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当受理的。但是应当受理和能否得到支持这是两回事儿。在本案中呢，法院没得到支持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可能是从对于这个加害人的主观这个故意上以及这个损害程度可能造成的影响，并不是说能足以达到有一个损需要经济来说经济层面进行一个补偿的一个程度，所以在本案中呢，可能是法官行使了自由裁量权，综合考量就是没有对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得到支持。
7: 这是没有支持的。那么名誉权它的侵权是不是也涉及到这个相关的赔钱的问题，经济损失赔偿？
8: 是的，因为刚才我也说了，有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关于这个人身权益，可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人身权益呢，就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以及名誉权。
7: 嗯，名誉权当中的，这也是人身权利当中的一种、啊、
8: 是的。
7: 那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它算是哪种类型？
8: 精神损害赔偿它就是在你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的过程中，可能受到我的自身的因素，我可能比如精神受到的巨大的打击，或者是还有别的方面可能产生了一个疾病的一个支出，在对此情况下，法院对于一个补偿或者是一个损失性的填补。
7: 那刚才我们说了，在微信群当中或者其他的公开场合对别人进行辱骂伤害的对方，你会受到行政处罚。如果说对方去告你，追究民事责任的话，可能也会相关的一些经济损失啊，或者是赔礼道歉的都有可能。
8: 是的。
7: 但是刚才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说了，你骂一句人还可能被刑事批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走段片花，然后下一段小节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朋友分享这样的案例。
0: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3: 我们记录
1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3: 我们讲述
1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3: 壮阔未来。
7: 好的，各位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法律咨询的一些难事儿啊。有任何方面的法律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两部热线已经开通。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81961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4: 哎，你好。
7: 哎，这位女士，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14: 因为我们是2024年4月7号，然后买了米东吴越合府。的房子，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交付，因为我们的合同写的是2025年12月30日交付。我们中间也有过两次和社区沟通，然后还有咱们的相关单位，然后他给我们承诺的是6月底来交付，但是目前为止这个房子的进度我们还是看不到，因为前期他们给我们说过，因为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开发商必须给我们说明这个房子大概什么时候交，然后包括一些土建呀、水电呀、门窗呀、绿化呀、景观这些，必须得有一个节点，不然的话我们业主也不知道怎么去了解我们这个房屋的进度，什么时候具体能交。
7: 就是你目前的诉求就是让对方表示清楚到底是交付标准是什么， 然后什么时候给个具体的时间点。
14: 对
7: 啊，那对方其实你这个要求很明确啊，对方开发商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14: 嗯，开发商现在目

0: 之前，我们第二次组会的时候，他给我们承诺的是6月30号交房，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就没有给我们说具体时间了。嗯，那也就什么也不说。对，什么也不说，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也是到小区门口，也会是去看一下小区附近，因为他这个房子现在交了是。 1标段和2标段，1标段的话已经交了，但是2标段是现在还没有交。而且，是这样的，因为它上面也写了这个违约的条款，是180日，因为它的违约条款它的是按180日之后要支付违约金，是1/1000的违约金，但是。
1: 我看他这个上面有一个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规。嗯，好，他们也把违约的责任也写清楚了啊。那就目前看来呢，开发商可能是在商品房的建设过程当中，可能在收尾阶段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啊，但目前房子还是基本还可以保证能够交的，是吧？只是日子没有大概确定。
0: 然后对方呢也是承诺了，按照相关的合同，然后来走这个违约的赔偿责任。那我们目前来说的话，还是这个住房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但是实际情况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1: 是，那对方已经把住房合同的一些条款已经表明了嘛，是吧？嗯，
0: 对，住房条款里面。
1: 也就是说，您现在的其实诉求是两个，第一个是要求开发商明确，承诺一个交房的日期，第二个就是你们想后续的这个违约责任，你们也想去得到支持，是这个样子吧？
0: 是的，是的。
1: 首先呢，我刚才听您说，您说开发商6月份承诺要交房，这个是口头承诺呢，还是有个书面的东西呢？
0: 它是口头承诺的，并没有书面的东西。
1: 仅限于口头承诺，是吧？
0: 对。
1: 哦，那我再建议您看一下这个购房合同。刚才您说了这个180日的情况，因为按照我之前的这个经验和见到的这个格式化的购房合同，可能就是在180日之内呢，你可以主张这个违约责任，在180日之后就是逾期交房，您可以主张这个合同解除。我不知道您的合同是不是这样写的？而且您再可以看一下，您再看一下另一个问题，就是您说这个违约责任应该是万分之一吗？是日万分之一还是整个购房总款的
0: 两个情况，未交付的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1: 啊，也就是
0: 第二个是，第二个是退，如果要退房的话，他要退款。
2: 嗯。
1: 那截止到现在已经逾期超过180了吧？
0: 他要12月30号交房，逾期的话应该是到6月底是就逾期了。
1: 你也就是你们正式的购房合同签订的是2025年12月份交房是吧？
0: 对，2025年12月30日。
1: 哦，那也就是在这个180日之内或者是180日之后，您都可以是有权利去主张这个违约责任的，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在180日之后呢，您可以主张就是我这个房子我不要了，我直接退给他，我要求他退还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这点是您的选择的一个问题。如果您要想继续要求要这个房子的话，那我建议您后面就是在这个开发商交房之后，就是以交房确定的日期为准。我指的交房就是必须达到相应的住房标准，就是比如水电气要三通，最基本的出行能有保障，这是达到一个入住的基本条件。在交房之后呢，您可以去在这个实际交房日以及合同的约定那个交房日的这个时间差，您可以对于这个时间您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到法院进行一个诉讼，因为您这是典型的逾期交房的一个违约责任，去主张这个违约金的问题。
2: 但是就是就目前而言的话，督促对方把这个交房的日子定下来好像也是比较困难的。
1: 是的，但是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说白了，您还是要以购买房子优先到手这个房子是最为实际的一个情况。
2: 对，就是对方由于
0: 我们的要求也是因为毕竟房子是主要的嘛，因为牵涉到孩子上学呀之类的。但是目前他的合同上也写到了什么绿地绿呀、市政道路之类的车库，是2025年9月30日， 达到规划设计要求，但是目前我们这边是没有的。
2: 嗯，那就目前为止的话，只能是给您提供，就是如何，确保您的赔偿金的足额的这个就追偿的问题。
1: 是，
2: 但是他怎么什么时候交房，这个确实是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就无法强制他，你必须现在交。就像这孩子没写完作业似的，他确实是没写完作业，已经到这时候了，还有好大一篇没有做。但你说你马上的五分钟之后必须给我写出答案来，这也是难为他。就是你可以事后追讨，可以事后追求赔偿，但是你无法强制性的让他现在马上定出交房日子。
1: 对，是的
2: 啊。
0: 嗯，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就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款我们是确实是交了，但是到了时间了，为什么一直不交，迟迟不交，或者是为什么？
1: 因为它这个客观因素其实存在的很多，比如它这个工期啦，比如它这个建材是否到位啦，还比如它这个是否有其他的欠付的工人的工资，导致这个工期拖延，这些都有可能。这只是开发商它这个建设进度的问题，但是对于您来说，可能是没按照这个合同逾期那个约定的时间交房是逾期责任。但是您说现在主动去说，要求他，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您要求他必须立刻马上给我个时间表或者立刻交房，这一点确实是客观原因，估计是目前来说还是只能找开发商解决，因为法律只能赋予您事后就是他这个违约责任去得到去您相应的这个违约金的这一个赔偿的权利，但是现在法律没办法规制他立刻马上进行一个交房的一个行为。
2: 就是原因这块
0: 违约金的话是等到我180日之后去，还是180日之前去和他们协商呢？
1: 您协商是以交房时间为准，因为您现在交房时间没确定，您没办法计算这个违约金的实际天数，您懂了吧？
0: 哦，明白明白。
2: 就是从您合同上签的2025年12月多少日，从那个时候开始算。
1: 对，是的，一直算到您实际交房。
2: 不是说180天之后才开始算。
1: 是的。
0: 哦，明白明白。
2: 好吗？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其他没有了，谢谢。
2: 哎，好嘞，好。好，祝愿您早日得到房子。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嘞。好，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方面的咨询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961和2581-1961。好，目前在热线上的是01961。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哎，你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在这个我们是在新疆巴州，在英旗县，就是2023年4月20日，我看我们在那儿买东湖一号，买了一套商品房，完事儿买了完这个商品房以后，只签了一个房屋商品房的个认购合同，给我开了一张收据，开完收据以后呢，我也没有进，他就没有给我进行网签，没有进行网签，这个工程就到了2023年8月份9月份的时候，他就彻底停工了。然后因为他们两个开发商之间的这个纠纷，就一直就没有再建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建。然后每年从2024年、2025年这两年里头，我就不停的在找他们这个县政府和住建，一直没有给一个有效的回复，就是这个房可能现在已经确定是烂尾了。现在我就是想这个房子我不网签的话，如果这个房子有下一任的这个开发商，如果在任意方开发商进行接手的话，我这个房子还算不算我的房子？现在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因为您这个问题从法律的层面，因为这个网签，我们所称的网签，其实在法律是称为预告登记。如果您没有办理这个预告登记的话，其实对于您这个只是签理这个房屋认购协议的话，本质上还是一个债权，并没有达到一个房屋登记的一个效力，所以您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只是个债权，而且您还没有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您可以看一下您那个认购协议上应该是有约定的时间什么时候签订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这个关于你这个购房款，你这个预付款是定金吗？还是单纯的房屋预付款？这一点应该在你那个预售协议上、那个认购协议上都应该是有的。
3: 他写的是定金，就提示是2023年10月份交房，签订正式合同和这个交房，然后签合同，但是他们没有再盖了，他们烂尾了， 所以说现在我就是卡在这个地方，这个当间这个地方。

0: 那关于开发商这个目前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你知晓吗？
1: 目前开发商被他们现在将我们的商品，将这样这几栋商品房，将这个小区，淹县人民法院直接对他进行一个分情了，分情了以后，他们现在也不见也不管了，成了分了已经2年了。
0: 哦，那我这个其实您现在，因为从23年到现在又将近3年的时间了，我建议您，还是尽快去依据这个认购协议进行一个起诉吧，要求这个定金，因为您毕竟没有还，截止到目前没有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我建议您去，不要再等了，及时依据这个认购协议，您把这个定金要求退还，双倍返还。
1: 是这样的，我现在是这样的，我也问了，现在关键这个法人刘辉啊。他名下没有可执行的财，没有可执行的这个东西了。现在我不管是份数还是怎么样，他都没有可执行的物件，这东西了。现在我所以说现在卡的这特别难受，就是看希望咱们赔偿，还有咱们能不能帮我们督促一下县政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既然我们已经花钱了，里面一共有37家都花了钱已经买了房子的，也有认购书的，也有交了钱全已经交这个钱了的，现在是这样的，我在想，他这个燕县法院，他分这个公司和我们买了这个房子的有认购的合同了，也交钱了的，他凭什么分？他是算不算是私人财产了？现在，
0: 因为您刚才我跟您说了，本质上他没有签理那个预告登记，也就是您说的网签，这个权属还是其实并没有办到您的个人名下。本质上整个这个烂尾的楼盘也好，或者是现在这个整个状况也好，它还属于公司的一个资产，所以公司那个，因为它有公司有大量的纠纷，法院依据这个纠纷来查封它的公司的资产是没有错的，本质上这个资产其实目前来说是不属于你们个人的资产。
2: 就是把这个查封之后，包括这烂尾这个楼，还有包括这个地皮，它都是以后可能是要偿还这些这个你们这些业主这个经济损失赔偿这部分的一个固定资产。
0: 是的
2: 啊，这是给你们做了一个保障。
1: 好吧，
2: 万一他要不封的话，他把它转移掉，钱都不知道哪儿去了，那你们等到在起诉的时候追偿的时候，你上哪儿拿这个钱呢？
1: 对，
2: 至少是他封住了，谁也不要动，然后或者是像你所说的，是不是有后续的开发商接着把这楼盘开发掉，然后再通过经营买卖的方式把这部分流动资金拿回来，是吧？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房子它申办项目是2022年12月份他们就申办下来的，如果这个房子现在不是23年被这个烂尾以后再没有建设过，然后政府把它分了以后到27年的8月份才到这个解封日期，现在是如果说这个房子如果连续5年它不开发了，它这个是不是应该政府要进行一个回收？
0: 这个因为有司法案件的存在，这个不一定。还有就刚才您说的，可能到27年，解封之后，因为它如果存在还有司法案件未清的话，这个封控程序是可以继续的，也就是可以续封，它不会存在可能就27年解封之后就没人管了，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
1: 好，行，我知道了。
2: 好嘞，这位先生，好，您的电话我们接到这儿，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其实按照这个司法判例当中的话，这样的情况很常见，是吧？如果说是欠债的话，这个楼盘是属于烂尾的状态，那法院通过保全的方式先把它控制起来，不让它的固定资产再次流动和转移。
0: 是的。
2: 那后续怎么去解决呢？按照一般的通常路径的话，
0: 对于这个就是目前这个现状，进行有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一个鉴定评估，也就是说现在现存的价值是多少
2: 啊？就是多少钱？
0: 对，说白了就是有多少钱之后，法院可能进行走一个拍卖程序，也就是说有人接盘之后重新注资盘活这个楼盘，然后进行重新的一个开发出手。
2: 那比如说像这位先生一样，那如果说他的资金偿还量不足的话，就是这些拍卖的钱还不足以还这么多家的他们购房的款项，他是不是也可以要房？
0: 目前来看，他这个情况可能是要房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只是签立了一个认购协议。这个认购协议的前，这个认购协议持续有效的前提是要进行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以及办理一个 刚才他说的网签，也就是预告登记，
2: 就是，
0: 所以现在本质上还只是个债权行为，并没有产生一个物权的效力。
2: 对，就是这位先生以及其他的一些住户朋友们，不知道其他人签没签这个买卖合同啊？如果都像他这位先生一样的话，他就是没有资格要这个房子。
0: 是，
2: 即使想要的话，可能也和其他的购买者的一个权利是一致的，
0: 有这个可能。是的，
2: 嗯，所以说现在就叮嘱你之前交的这个预付款吧，把这个房款能够保留住，能够足额的拿回来，这个是首要目标和唯一的目标。嗯，
0: 对。
2: 好，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咨询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991-250-1961和258-1961。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在微信群当中辱骂他人，结果呢被人告了啊，不只是要在群中进行公开的赔礼道歉，而且还要偿还一部分的经济损失。那还有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只是要赔礼道歉偿还经济损失，同时还可能面临着刑罚，就是警察公安人员上门之后说你违反了什么这个条款，要把您逮捕入狱啊。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今年1月1号已经正式实行了。那么第50条就明确规定，公然侮辱他人可以拘留罚款。那是不是说在以后再去里面骂人，那只要对方报警，警察就可以直接抓人了？
0: 这个当然不是。跟那个刚才你也说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明确说了，公然辱骂侮辱他人的话是可以拘留。这个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公然以及是可以拘留这个情节呢，是要是具体这个侵权行为的情节而定。如果情节比较严重，对于这个社会影响比较恶劣，有必要公权力进行介入了的话，那可能就是您去报警，可能是警察会上门要求他赔礼道歉也好，或者是对他进行一个行政处罚，拘留或者罚款也好，主要在于这个情节是否严重以及是否达到公权力介入的一个程度。
2: 嗯，就是一半是一部分是行政处罚，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民事侵权，他们之间只是因为它的影响力的大小吗？
0: 这其实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就是作为一个民事侵权也好，可能只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仅限于你侵害我的名誉权，或者是你辱骂他人了，对我这个影响造成了一个并没有达到一个公权力介入的一个程度，我可以要求你进行一个民事上的赔偿。但是呢，如果你在公开场所公开的辱骂或者是诽谤他人，足以造成一个社会的不良的社会的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不良影响，或者是扰乱一个社会公共秩序的程度的情况下，那么公权力才会介入，公安机关可能会依据该情况对你进行一个行政处罚，这是体现国家层面对你的一个违法行为的一个制裁。
2: 嗯，就是你的行为影响到某个人，这是民事之间的关系。
0: 对，
2: 如果说你的行为不只是影响到这个人，而且是涉及到整个其他的社会面的其他众多的人，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公权力就会上门进行介入了。
0: 对，
2: 因为影响到不只是一个，而是一片，影响到甚至是这个影响范围更加广。那什么情况之下骂人会从民事纠纷、行政违法进一步升级为刑事犯罪？
0: 这点相关的法律也有规定，就是你在公开场所公然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足以达到除行政处罚之外更进一步的程度，比如说我足以造成一个社会的恐慌，足以造成一个对于一个持续的导致新闻人我一个自杀自残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身心健康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那可能进一步就是除了治安管理处罚也就是行政处罚之外，就是在这个进一步的层面上，可能就是公权力进行一个刑事的介入，进行一个刑事的处罚了。
2: 嗯，这个刑事处罚它有一个罪状啊，叫侮辱罪，是吧？
0: 是的
2: 啊，这个侮辱罪它是怎么定的？
0: 侮辱罪就是在公开场所以公开的方式公然的侮辱或者辱骂他人，达到一个情节比较严重的程度，这才是侮辱罪的一个犯罪构成。
2: 嗯，那之前我们可能在网络传播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比如说假消息或者说是这个不良的一个信息传播被转发500次或者是别人点击5000次，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要入罪的一个标准。这个数字准确吗？
0: 是的。
2: 怎么算的？
0: 这是对于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这个网络这个诽谤这个 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一个规制，这个是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可能就是从立法者对于这个可能你转目前在这个网络空间可能转发浏览5000次或者转发500次就足以达到可能就是像面对不特定群人群的一个转播可能造成一个

0: 掌握这个区分虚假消息的这个能力，然后另外呢，认为不太准确的消息，或者是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可能带来不良社会影响的消息，不要随意转发。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哪哪哪怎么怎么样了，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转出去了，感觉自己义愤填膺，好像是一个意见领袖的样子，实际上那是有心人给你挖了一个坑，那就等着你往前跳呢。另外，关于辱骂他人的时候，看到很多网友也很有意思啊，就是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这朋友说，公司开会的时候，领导当着其他同事的面辱骂下属，这个算不算违法？我能不能举报他、投诉他？
1: 这个呢，其实要看情况。如果领导仅是就工作上面就事论事来，可能说了一些比较难听的话，但是并没有达到人身攻击的程度，那可能就是他不存在这个说是辱骂、侮辱的行为。但是如果除此之外，领导仅对你进行一个人身攻击，或者是说难听点就是通俗的话问候你的家人，那这就是已经涉嫌了，就其实是一个侮辱，这点的话就完全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可能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有民事侵权，如果在这个造成的影响比较恶劣，那就可能触及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刑法的相关规定了。
0: 那他说当着同事的面，这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这个时候算民事纠纷还是算行政，有可能要需要介入。
1: 其实本质上这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了，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所理解的，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公然的一个辱骂行为，如果确实是对于人身攻击的话，那可能就是大概率是因为并没有可能向不特定的人群传播，那不特定的人传播的话，那可能就是仅限于一个民事侵权。
0: 还有网友说打游戏的时候因为队友太坑爆了几句粗口，这算违法吗？
1: 这个一般不算，因为可能大家在打游戏的过程中可能情绪都比较高亢，可能就这个游戏这个操作的行为可能爆了两句粗口，并没有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以及持续的传播，因为可能仅限于几个人的游戏圈，并不会造成社会的一个公众传播，打完这一局可能就没事了，这一般不算就是民事侵权或者是行政违法行为。
0: 对，而且是首先是点对点的，是吧？
1: 是
0: 一般的话，只是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这个小圈子就你们几个人，
1: 对
0: 之间听到了这个声音。第二个，可能在游戏当中，对方骂了你一句，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是的，
0: 或者说被骂者都不认为这是对的他的人格进行侮辱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只是说太蠢了，是吧？这样的一个点评，游戏操作的一个点评。
1: 是的
0: 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双方情绪都很激动，那可能是在公开场合对骂。就是你骂我了，好，我也骂回去，那不是单方面骂人，对方骂回来了，这个时候法律怎么去判定呢？
1: 像这种情况下，不是一般可能不是我们理解的单纯去苛责一方或者是各打五十大板，这一点呢要考虑到这个两个行为人之间的一个主观恶意以及这个手段的恶劣程度，还有这个造成的这个不良的结果以及对于这个社会面的一个影响，法院或者是办案机关呢会综合考虑刚才我说的这一项几点，综合去评判这个应当所负的民事行政或者是刑事责任。
0: 另外如果说我们在网上跟人起了冲突，情绪上来了，怎么控制自己不踩红线？如果发现有人在群里边骂我啊，我应该怎么维权？
1: 首先呢，我是建议这个还是要保持理性，首先要不能说刚才像您说的不能直接跟对方对骂回去，这一点是从道德层面上也是素质低下的表现，从法律上也有可能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法律可能综合你们这个主观恶意，可能是对你这个责任的评判可能有一定的倾斜。对于这个取证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做好一个如果是微信群，一定要做好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一个留存，录音录像录屏以及这个原始聊天记录一定要不要删。如果他这个在微信群里达到这个辱骂的程度足以达到那个侵犯的我这个人身权利或者是影响比较大的话，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民事侵权的一个诉讼。如果造成了一个社会的不良影响，而且主观恶意比较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一个报案，看一下警方那边是进行一个行政处罚还是一个刑事立案。
0: 总之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首先要有证据，第二呢会有人替你做主替你撑腰的。看一看网友叫深海鱼片咨询说，我们这个业主群啊经常有人吵架，上周有人直接在群里艾特我说我缺德，还诅咒我全家，那他说我现在想起诉这个邻居，又觉得为这点事儿打官司太折腾了。想问一下，如果说是起诉的话，程序麻不麻烦？

0: 那应该是以什么样的罪名或者是理由来起诉他？首先这一点，这个网友呢，他这个权利意识非常强，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我并不认为，就是如果这个他在这个群里达到这个对于辱骂的程度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并不认为说你说这个起诉维权是不是说太折腾了？因为这是毕竟是我要切实为自身利益的一个 维权的一个表现，而且就现在目前这个司法，我们是个社会的司法这个实践来看，这个维权现在已经其实是很便利了。对于这个完全可以到法院进行一个诉讼，别的不说，我可能只是说没有别的赔偿，我可能说只是要求对方一个赔礼道歉，那是不是对于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树立了一个典型的案例？那可能是对于以后再想进行一个随意辱骂他人的人的，是不是一个震慑呢？所以我建议大家，
1: 这位网友，如果对于这个确实对方的辱骂程度比较严重的话，我建议还是进行一个法院诉讼维权处理，我大力支持。还有这个云边小卖铺说，我在有个同行在我店铺的评论区骂我卖假货骗钱，导致我的店铺评分下降，损失了好几单。他说已经截了图了，投诉平台，但是平台说这是用户的主观评价，不能删。
0: 那这个是否这个用户的主观评价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他这个主观评价是否是事实，那这就要有待商榷。因为如果我确实买假货了，那人家评论那可能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我确实没有卖假货，那这就有可能涉嫌一个诽谤。诽谤的话，那我建议可以进行一个首先对于这个商品，你要所售卖的商品，你首先要自证一个清白，是要明确我 这个所售卖的这个商品是否是假货？如果不是假货的话，那我建议进行一个报案处理也好，或者是专门提起一个诉讼也好，来证明确实这有对方有这个诽谤的事实。拿到这个相应的处理结果之后呢，首先你可以要求平台进行一个删除处理，其次要求可以对方对于这个诽谤的事实进行一个赔礼道歉，以还你这个商家的一个商誉的一个权利。
1: 那是不是有权，有权让对方你出示我卖假货的证据？
0: 如果在诉讼过程当中的话，这一点呢是按照从民事的角度来说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认为我卖的是假货的话，就像您说的是，您首先要去出示这个假，首先要证明这个货是从我这儿买的，确实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或是从我这儿拿到。那剩下的证据就是我要证明，就是卖家来说他要有负一定的举证责任，因为毕竟是牵扯到消费者相关的法律，所以我要消费者那个商家呢也要有一定的举证责任，证明我这个
1: 商所售卖的商品是合法合规渠道来源的正品。那另外他也谈到了，由于他的店铺的评分下降，那评分如果说是自己胜诉的话，提交证据，可以要求平台你把我的评分涨一点。
0: 是的。
1: 那另外，由于这部分评分下降和恶意的评论导致了我没有达成的一些这个商单
0: 交易
1: 或者说造成的相关的间接的经济损失，
0: 在这个诉讼当中可不可以一并提出要求对方去赔偿？可以，这是你的对于你来说别人对于你侵犯了你的名誉权的行为造成的你一个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在保存或者固定相应证据完整的情况下，比如我之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月之前一个月平均营业额是多少，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行为导致我这个营业额直接下降了多少，那我有权就这个下降的营业额要求向你承担这个损失。
1: 所以说经过今天节目和这个案例分析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在网络当中，一直在说网络不是私人的领地，它也是一个公共场所，不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别人就骂，张嘴就说话，最后呢负责任还得是自己来负。那不只是一个民事纠纷，而且可能是有这个警察找上门的行政的一些处罚，甚至是升级到这个刑事处罚，这都有可能的。管好自己， 管好自己的嘴，合理的表达意见，不要随口胡说。
0: 是的。
1: 好了，各位朋友，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同时也感谢朱律师的精彩讲解和服务，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户货线西向南，从外环路高架到南站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龙腾路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每年盛夏，环赛里木湖公路自行车赛都会如约而至，将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与速度激情的体育赛事完美融合。作为咱们新疆极具影响力的品牌体育赛事，18年来这项赛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亳州展示城市形象、激活文旅消费、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核心名片。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共同解锁赛事背后的文旅融合密码，看一看一场体育赛事如何点亮一座城，带旺一方文旅。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有请到的嘉宾，来自亳州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州文化体育管理中心主任马飞。马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是马飞。
1: 好，欢迎马主任。好，每年呢我们都会和您在节目当中啊，有关于环赛里木湖公路自行车赛展开深度的交流哈。我们知道这个环赛里木湖自行车赛已经连续举办过多年了，那在全区甚至全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那今年的赛事，我们通过前期的新闻报道也了解到了，贯穿了赛里木湖、伯乐、金河、阿拉山口等多地，串联起了珊瑚、草原、沙漠、边境等多元资源。我想请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通过赛事啊赛道的这种布局加赛事活动来推动亳州从比如说点单点的这种旅游景区向全域旅游的一个转变呢，马主任。
2: 好的，好的。咱们环湖赛呢，历经了18年的发展，从当初的单一的环湖赛的一个赛事，成长为推动亳州全域旅游的一个核心引擎。关键在于我们以赛道串全程、活动聚流量、产业促融合为路径，实现了从单点景区到全景亳州的跨越。在赛道布局上，我们完成了从环湖到环州的质变。今年这赛事是增设了六个赛道，贯穿了金河、山口、伯乐市温泉、赛里木湖等地，包括还有咱们的舞狮、双河市，串联雪山、湖泊、草原、湿地、沙漠边境等多元资源。赛道叫赛里木湖、穆特塔尔沙漠、怪石峪、温泉湿地等核心景区串珠成链，打破了以前这个仅聚焦赛里木湖的局限，让游客能沿着赛道领略到亳州的全域风光，带动沿线各县市文旅资源的均衡发展。在赛事活动上，我们构建了这个竞技加全民参与加文旅体验的多元体系，专业赛道提升赛事影响力，吸引国内外选手参加比赛，同时举办大众骑游活动，降低参与的门槛。配套推出了跟着赛事游亳州的主题线路，叠加了民俗展演、特产展销、 文化交流等活动，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同时借助赛事传播力，全方位展示了亳州的民俗文化与自然风情，让体育加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谢谢。
1: 嗯，马主任，和往年比一比哈，那今年的赛事在文旅融合创新上，您觉得有哪些新的亮点、新的突破、不一样的地方，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今年有三大创新突破点。第一是赛制升级，我们首先是首次增设了沙海。

0: 是由畜牧赛，这是一个，完了个将五赛段呢变成了六赛段，形成了畜牧加多日赛的新模式。第二点呢是冰地融合，新增了双核独立赛段，实现了资源共享、客源互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业态融合，我们紧扣519中国旅游日，同步开展了非遗展演、全民欢歌、书画摄影展、特色展销等活动，体育、文旅、商贸、文化深度联动，大幅度提升了文旅附加值和这个传播的影响力，谢谢。
1: 好，马主任，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怎么就借助赛事的全网传播热度，会持续讲好亳州的文旅故事，来提升我们城市对外的知名度呢？
0: 好的，好的，我们依托赛事传播的热度，构建了央媒、自区级媒体、州内媒体、新媒体全方位的宣传矩阵。邀请了央视网、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等主流媒体，刊发了大量专题报道，联动了石榴云、新疆日报、宝尔塔拉新闻网同步直播，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推出了赛事的集锦、赛道的风光、文旅攻略、民族选手竞技等作品。本届赛事全网传播量、直播的观看量创新高。全方位展现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全面提升了亳州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好嘞，马主任，我们还是很关心一点哈，就是在带动全民体育、全民健身氛围方面，我觉得亳州是走在全疆前列的。那您觉得这项赛事对咱们本地的老百姓文体生活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影响？除了我们自行车手在我们的赛道上骑行之外，咱们本地的群众是不是也加入其中了？
0: 是的，是的，环湖赛的这个是亳州深耕多年的重点体育品牌赛事，对带动我们全民体育、全民健身、营造这个全民健身氛围这个方面的作用是很显著的。26年，我们这个18届赛事共吸引了26支车队，163名这个参赛运动员，及这个322名大众骑游爱好者参与，这个数字还是不包括舞狮这一块的，选手覆盖了国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竞赛水平和群众的参与度呢也持续提升，赛事以高水平竞技吸引大众广泛参与，有力推动了骑行、徒步、慢跑等健身项目在全州普及，城乡骑行绿道、健身驿站等体育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极大点燃了各族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引导大家养成健康运动的习惯，丰富了日常精神文化生活。谢谢。
1: 是马主任，现在的这个赛事啊，已经不是比赛了。我们其实看到了，在这个赛事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配套的民俗展演，包括我们特色的农产品的展销、文体嘉年华、骑行体验等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那我们亳州是如何通过赛事加文化加民俗加特产，让过路游客变成过夜游客、单次游客变成回头客呢？
0: 好的，好的。我们呢，用赛事加文化加民俗加特产等组合拳留住这个游客。首先，以多日赛延长活动周期，拉长停留时间。白天看比赛，晚上有爱在赛里木湖区常态化演出，篝火晚会、星空音乐会，实现日夜都精彩。同时呢，也推出了景区一票制优惠政策，打造了乡村、汤阳、沙漠等旅游线路，丰富非遗体验、特色美食、民宿业态、四季活动不间断，用优质的服务和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下来、住下来，来了还想再来。谢谢。
1: 好， 每一次大型的赛事啊，都是对一座城市文旅服务能力的一次大考。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举办，提升游客的体验，也想请马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年我们在文旅服务配套设施，包括市场规范等等，又做了哪些功课，做了哪些升级和优化呢？
0: 好的，我们呢以大型赛事为契机，聚焦这个游客的核心需求，全方位优化文旅服务的配套保障，以精细化服务擦亮亳州文旅名片。文旅服务上，我们组建了咨询服务队伍，优化景区商圈服务流程，推出多种语种指引，一站式咨询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便捷度。
1: 嗯，好。
0: 开始这个我们并专门开设了酒店的服务员的培训，配套设施上面全面升级了赛场周边以及城区道路、停车场、卫生间的基础设施，优化民宿酒店的接待条件，完善文旅标识，补齐配套短板，在市场规范上开展文旅市场专项整治，规范这个餐饮、住宿等行业经营行为，严查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问题，保障游客消费权益，营造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交通上面保障上面优化赛事期间的公交接驳专线停车规划，疏通重点路段的交通，增设临时接驳点位，全力保障赛事通行通畅，全方位的提升了游客出行与游玩的体验。谢谢。
1: 好，谢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最后呢，我们还想跟您交流一下，那现在呢，环赛里木湖自行车赛的这个品牌影响力已经非常成熟了，接下来尤其是到了咱们的旅行的旺季哈，那我们亳州文旅还有哪些计划呢？
0: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亳州文旅将以赛湖这个 IP 呢为核心，做大做强，做出流量。空间布局上呢，锚定一龙头、一中心三组团的发展格局，串联湖泊、沙漠、边境、温泉等特色资源，构建亳温赛一体化发展格局。产品打造上完善四季赛事的活动体系，补齐冬季冰雪春秋季骑行业态，深化赛事与民俗文化特色特产康休闲深度融合，丰富夜间演绎、非遗体验、草原民宿等业态，推出多元化旅游套餐，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产业发展上完善全域食宿交通配套设施，健全文旅消费体系，依托线上运营吸引客源，提升过夜率与游客的复游率。品牌建设上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演绎去旅行品牌，建立免签政策，发展跨境旅游，同步推进智慧文旅建设，打造四季节庆活动矩阵，同时全力推进国家级这个旅游度假区、边境旅游试验区创建，盘活文旅资产，全方位将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流量，打造四季可游的高品质文旅目的地。谢谢。
1: 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想和马主任交流一下。现在呢，正值旅游的旺季，越来越多的朋友把我们旅行的目的地都定位在我们的亳州赛里木湖。借着赛事的热度，我们也想请您和广大的游客、网友朋友们来推介一下大美亳州的特色文旅资源和精品游玩线路，好吗？
0: 好的，好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以下三条旅游线路。第一条，乡村绿色生态之旅。从伯乐市出发，游览乌图布拉格镇芍药花基地，走进达勒特镇伯罗古城遗址，最后抵达贝林哈尔莫东乡河运之乡观河观景，赏河观景以乡村民俗为主题，游客可在芍药花基地体验观光和种植的结合，在古城遗址聆听丝路故事，在贝林哈尔莫东乡品尝农家美食，体验垂钓乐趣，感受田园的自然风光。第二条呢，是亳温赛康养智旅，这个疗愈之旅。首日从亳州市前往万亩凯塘生态园，漫步博尔塔拉河生态文化长廊，当晚留宿亳州市。次日前往温泉县体验温泉康养，到武馆一中心 观赏北泥，走进博格达尔村呢，品尝特色美食，再到冷水鱼公园赏鱼，入住温泉县。第三日呢，游览厄托克塞尔这个天泉景区，最终抵达赛里木湖，领略我们的湖光山。

0: 三色，该线路串联了河流、湿地、草原、湖泊美景，尽享休闲时光。第三条呢，是沙漠探险之旅，首日从金河县前往乌特塔尔沙漠，体验越野、滑沙等，感受速度与激情。接着打卡芒丁香五棵树荷花池，当晚入住金河县。次日漫步滨河景区，途经五台驿站，品尝亳州特色美食五台杂烩汤，最终抵达伯乐市，感受烟火气十足的小城夜景。诚挚欢迎广大游客来亳州，感受这片热土的独特魅力，亲身体验亳州文旅融合的发展成果与无限风情。欢迎大家随时来亳州游亳州，谢谢。
1: 谢谢，谢谢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发出的这样的一份邀约。那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我们和您一起相约美丽的博尔塔拉。好的，感谢马主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跟您挂线了，再见。
0: 好，好，再见，谢谢。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6: 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

0: 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赴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下面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1: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2: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3: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4: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公益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浙企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5: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了，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
3: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
5: 嗯
3: 啊，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
5: 哦，啊，
3: 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5: 四川话对不对行？
3: 要得吧，只能来个一两句这样子。
4: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2017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5: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2: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
5: 啊，
2: 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个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4: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1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 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这起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2: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冶熬成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冶熬成的原材料。
4: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这起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2: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5: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2: 你这就属于贵客
5: 哦，我是贵客。
4: 东西部携手相伴30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正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级员工占比接近一半，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6: 在这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就1个小时。
5: 一个小时差不多。
6: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4: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正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3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7: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正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4: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30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巴山蜀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正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劲扬帆，未来浙川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聚力共进，以产业兴带动民生旺，以同心力共筑新征程，让东西部协作的时代之花在川东大地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马成深耕花儿艺术，以自由奔放的唱腔、真挚质朴的歌声演绎民歌初心，传递民俗温情，将这项古老艺术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鼻利下江的报道。
2: 唱的是那美呀丽。
1: 进入五月，新疆旅游蓄势待发，马成正全力打磨全新曲目，为接下来的系列演出做着充分准备。谈及花儿，马成总是兴奋不已。
2: 花儿本是心里面的花，花儿本是心里面想说的话，爱人也好，对父母也好，对观众也好，我就是讲故事也好，我讲你听。
1: 马成与花儿的缘分始于他的故乡青海，孩童时期他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中耳濡目染。
2: 我记得的时候，三四岁四五岁时候，一边放羊，其实那时候唱花就是只是个声音不成文啊，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唱，可能听了一句，可能听了半句，唱的不是那么完全，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唱。花儿伴随我成长到现在。
1: 后来马成为了生计奔波，但闲暇之余总想着唱上几句花儿。家里的老一辈觉得花儿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但在30年前的一次比赛中，马成一举夺魁，这不仅改写了他的命运，更点燃了他传承花儿的梦想。
2: 96年到这一年，刚好那一年搞了一个新疆首届花儿邀请赛，我去报名参加，全奖获得了个金奖。从这个金奖开始，我留到了伊犁，我把家全部搬过去。2007年来到昌吉，走上了这个唱花儿、研究花儿啊这条道路了。花儿有我更美丽，我有花儿更骄傲。用我的声音，用我的表演，用我的眼睛来把它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是我的骄傲。
1: 新疆花儿自西北沃土走来，跨越地域扎根新疆，在岁月流转中不断迭代成长，既完整留存了西北花儿的艺术根脉，又深度融合了多民族共生的文化底色，成为新疆非遗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符号。
2: 那我们新疆花儿呢，它肯定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面，歌词里面唱的时候加一两句维吾尔语，也加一些哈萨克语，音乐呢也是一样的，这个独特而来伴奏花儿，这就是呢我们这个新疆花儿音乐韵律和唱法上有扩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它越扩展的大，它容纳的东西越多，它就开得更广。
1: 非遗传承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新疆花儿的传播传承也面临断代危机。马成始终凭着一腔热爱咬牙坚守，在他看来，无论舞台大小，只要开口唱就是传承的开始。
2: 有一次有一个舞台是这样子的，挺尴尬的，展厅一样的，有个70-80个人，我前面这个歌手唱得好好的，结果唱了一句人都跑完了，后面我下来问到了咋回事，结果呢还是一个舞姐，我用衣服把它传承下去啊，不可能半途而废，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的声音的一部分。
1: 让古老非遗活在当下，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拥抱创新。马成以守正创新的理念，为新疆花儿开辟了全新的传承路径。他不仅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还大胆尝试为花儿赋能，始终以包容之心推动这门艺术发展。
2: 2021年开始，昌吉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他把这个花儿纳入了必修课，我已经上课上了5年了吧。来的学生呢，全疆各地、全国各地都有。我不希望他能唱到哪儿去，我只希望他们能学会1到2首，回到感恩的故乡给他唱一首，知我就知足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创作能力也比较强，在这里面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唱法上一些改变，比如说这个音乐上一些改变、唱一些改变，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东西，容纳更多的东西。吸收更多的营养成分，这一棵树才能长大。
1: 从青海的山野小调到新疆的特色非遗，从无人理解的小众爱好到桃李满园的传承事业，马成把一生献给了花儿，也让花儿成为传递多元文化魅力的动人声音。这份带着烟火气与民族情的歌声将继续在天山南北回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唱中延续非遗文脉，绽放时代芳华。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稍后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有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当然，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在节目中将会和您一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安居南路北往南方向，西红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红光山路西往东方向，南湖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现在呢，新疆马上又迎来了旅游季的高峰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您云游美丽乡村。在伊犁州特克斯县的群山深处，藏着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村落——群库石台。说到群库石台村，您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连绵起伏的草原、散落山间的木屋和毡房。好多朋友是不是早就被这治愈满分的童话秘境种草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伊犁州特克斯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驻群库石台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李胜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走进天山深处的原生态的村落，一起来感受这里的慢时光。接下来我们有请李队长，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最近呢，咱们旅游旺季哈也已经到来了。那在群库石台村的接待量啊，现在最多能够达到多少呀？
9: 我们现在平均每天的游客量大概在3000到4000左右。
8: 嗯，这个相比往年来讲的情况之下，是高了呢还是低了呢？
9: 从今年的天气的转暖情况来看呢， 今年的游客数量呢比去年明显的有所上升。
8: 就是说咱们穷库石台村特别的吸引大家哈，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的情况好吧。
9: 咱们穷库石台村呢地处伊利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我们呢距咱们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八卦城呢有90公里。穷库石台村呢它原先出名的时候呢是以咱们的乌孙古道呢而闻名。很多的爱好者呢到这里来了以后，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它的这个村落很原始，而且呢又山清水秀，雪山、森林、草原、溪流，包括峡谷等等呢，在这里资源所有的资源汇聚在一起，而且我们的牧民呢也相当的淳朴，让大家很多游客感觉到这里来了以后呢，心情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放松，而且呢心情得到了舒缓。从而得到了一种非常安静的感觉，所以说很多游客慢慢的了解了穷库石台村，喜欢到穷库石台村来，
8: 也就是说在咱们村子里面特别治愈啊。
9: 是的
8: 啊，在城市里面生活久了，大家到这个乡村里面去看一看，尤其是这两年去你们村子里面旅游的客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啊。那想问一问咱们穷库石台村的乡村旅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步的，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到今天这样火爆起来的呢？
9: 穷库石台村乡村旅游呢大概起步于2016年。2016年期间呢，我们的村子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牧野村落。但是随着它的知名度慢慢的提高，更多的人了解到这里来了，了解到这里以后呢，然后很多的游客逐步的到这里来，比如说来旅游是一方面，放松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感受一下我们这种牧区的这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的状态。这是穷库石台村起步的当时初步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2020年左右呢，穷库石台村呢又有很多的一些内地的咱们的一些旅游爱好者到这里来了以后，觉得这里非常的美，愿意到这里驻足下来，自己开一个小店儿，治愈自己的心情，同时呢又呼朋唤友，更多的好朋友到这里来。所以说穷库石台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旅游村落。
8: 咱们是旅客变创客了是吗？
9: 对。
8: 那现在在咱们村像您说到的这种情况，从江外其他地方到咱们村子里面来发展的这些人现在有多少？
9: 我们整体的情况来看将近有120多户，也就是将近有600-700人
8: 是从外面来的。
9: 对。
8: 把咱们这个村现在建设的也是越来越好了是吗？
9: 是的，我们的业态呢也比以前完善和丰富了很多。
8: 那像第一次到穷库石台村的游客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李队长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下啊比较省心省时而且不踩坑的这样的游玩路线呢？
9: 好的。首先到了穷库石台来了以后，一定要必然要欣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原始的古村落。这个古村落呢我们现在呢还保留了大概有20多间具有50年到100年这样历史的这个毛榫结构的木屋。这个很有沧桑感和历史感。而且呢它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风雨阳光的洗礼，它的这种历史的印记非常的明显啊，可以追溯历史的印记。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骑着我们的马，然后在马夫的引领下进入到我们的乌孙古道内，体验一下当年咱们这个西君公主和解忧公主走过的这个道路。第三个呢就是要乘坐我们的区间车前往我们的后山，前往我们的后山呢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红大秋千，来了解一下我们穷库石台草原的壮阔和多种旅游资源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立体的景观。必走的三条线。
8: 这个是我们和朋友家人一起不仅可以看人文，还有很多的美景可以欣赏啊。那是咱们可以有很多自驾的朋友是不是也会到村子里面来？
9: 我们的自驾的游客量非常的高。它的比率接近达到了80%以上。
8: 那村子里面就是能够容纳这么多的车辆吗？
9: 我们呢有3个停车场。分别位于我们的核心区的1号停车场、2号停车场。这两个停车场呢能够容纳车辆的数量呢大约是400辆。 然后我们的后山停车场呢，大约呢容纳自驾车的数量呢是70辆。还有我们呢在旅游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备选方案，就是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的停车场。
8: 嗯，
9: 这里面呢大约能够容纳车辆的数量在300辆左右。
8: 嗯，
9: 基本上可以满足游客自驾游客的需求。
8: 啊，那这个上千辆的这个停车位是可以让大家来去停的啊。
9: 是的，
8: 那目前现在咱们新能源的车辆是越来越多了，那像在村子里面这些停车场过程当中，能不能满足这一类人群的需求呢？
9: 这一块呢我们也充分的考虑到了。
8: 嗯，
9: 我们呢很多的民宿，大体量的民宿呢都分别设了一些新能源的充电桩。
8: 嗯，
9: 现在充电桩的整体的数量大概有20多个左右。
8: 嗯，就是咱们开着电车过去也不用担心车没有电了啊。嗯，这个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那尤其是像乡村里面的道路呀，包括咱们到穷苦石台村的整一条这个道路，现在是通畅的吗？
9: 整体的道路是通畅，而且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项目，
8: 嗯，
9: 就是从咱们的78团通往穷苦石台的这条道路呢，双向的两车道呢，高标准的一条道旅游公路呢，正在进行修建。
8: 嗯，
9: 这条道路呢，预计在2027年就可以正式的通车。届时呢，从咱们八卦城到咱们穷苦石台，整个的车程大约只有1个小时左右。
8: 哇，那就更方便了啊。对，李队长，像您刚才说到了村子里面还有很多的民宿哈，那现在在你们村有多少家民宿呢？
9: 我们现在全村呢总共有163家民宿。
8: 嗯，咱们这边的民宿的风格都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游客朋友们特别追捧呀，环境啊，装修风格呀，住宿体验上都有哪一些独特的优势，也跟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好吗？
9: 穷苦石台村民宿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呢，它完整的保留了咱们这个原始村落木质建筑的这么一个结构的一个模式。
8: 嗯，
9: 它没有那种比如说像城市的这种砖水泥钢筋的这种结构，
8: 嗯，
9: 我们完全是采用了比如说木质原木毛榫结构，或者对外面呢进行一个木质的这么一个装修。
8: 嗯，
9: 进来了以后就充分能够感受到这个村子跟现代的城市格格不入。
8: 嗯
9: 啊，而且呢我们很多的民宿业主呢到这里来了以后呢，还把自己的小院进行了一个精心的装修。
8: 嗯，
9: 更提供了更多的休憩的场所，可以保证我们的游客在这里可以纳凉、喝茶、闲聊，发呆。
8: 嗯，虽然说咱们到村子里面是体验了咱们整一个村的原始的特色，而且呢也是体验这个乡村的乐趣，但是其实在大家住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除了基础住宿以外提供的一些贴心服务呢？
9: 有的。
8: 嗯，
9: 你比如说在我们穷苦石台村住吧，你不仅仅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地方去旅游不仅仅是住宿，
8: 嗯，
9: 你要的是体验当地的文化，体验当地的饮食。
8: 嗯，
9: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美食文化广场，在这里呢还可以比如体验到咱们哈萨克族的歌舞，还有呢哈萨克族的饮食。同时呢在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去家访，我们的家访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包括了咱们整个哈萨克族的很多的这个民俗的生活和民俗的文化的类型。
8: 嗯，
9: 比如说我们的赶山及牛奶喂小羊，然后呢还有赶羊，还有赶山，还有做打囊，等等，囊括了我们整个哈萨克族游牧民族的他的这个衣食住行。
8: 嗯，这个
9: 是相当丰富的，
8: 也给游客们提供了很多的项目，是不是？像您刚才说到的骑马啊赶毡啊挤牛奶啊，还有这个做奶茶，这些民俗的这个项目过程当中，就平常咱们游客过来之后哪一些最受欢迎呢？
9: 我们这里大家从我们近年的观察情况来看，
8: 嗯，
9: 游客比如说对我们的挤牛奶，然后呢还有就是用牛奶来喂小羊，跟小羊刚自然的这种自然的接触，抱着小羊拍照，
8: 嗯，
9: 还有呢就是在草原上打卡然后出片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打囊，
8: 嗯，
9: 这些呢是受游客非常欢迎
8: 就是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啊，被这个牛羊的叫声温柔的唤醒，我们抱着小羊啊，喂喂小羊，撸撸小牛，这些亲子互动的项目是不是也让我们的游客更加喜爱咱们这个地方了？
9: 对，现在这个亲子游已经成为了全固始台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
8: 很大的一个项目。
9: 更多的家庭呢带着孩子到这里来跟咱们的牛羊去亲近，来跟咱们的草原去亲近，同时呢也看着雪山森林草原的这种立体景观的组合，他也会感觉到，哎呀，我们祖国的山河真的很美好。
8: 像您刚才说到了哈，咱们在村子里面的有很多的互动项目，还有很多出片的地方。那么游客过来之后，他不仅仅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一些亲子呀，包括一些体验当时的民俗项目，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啊，这个咱们在这旅拍的这样的一些体验呢？
9: 旅拍现在目前全固始台村呢有四家旅拍的专业的机构，这都是相对于都是相当于相当专业的，而且呢在这个全固始台旅拍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些摄影师呢会精心的把大家带到最美的景点，为大家拍最精美的照片，价格呢也不是太贵，从99元到1099元，都可以，有多种的套餐可以选择，而且呢还有很多精修的照片，你可以去指定要求咱们的摄影师给你精修，你可以把这些照片呢带回家，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和记忆。
8: 在村子里面啊，李队长，您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哪些点位可以拍出这种大片的感觉？
9: 比如说咱们的乌孙古道的公主泉附近，它这个点位呢，它是溪流、原始森林，和咱们的雪山，几者呢？几个它的这种景观组合在一起，你听着这种潺潺的流水的声音，然后呢又听着这种松林里这种鸟鸣的声音，同时呢依靠在咱们百年的古树旁边呢，哎，可以摆出很多的优美的 pose， 来记录下精彩的瞬间。第二个点呢，就是咱们的后山的大草原。咱们后山的大草原呢，地势比较高，跟咱们的这个喀拉峻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呢是割峡谷相望，就是旱地拔葱的这种很多的流行的一些拍摄的模式，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个淋漓尽致的一个展现，也是咱们最出片的地方。
8: 哎呦，听着就特别美。今天在和李队长对话之前呢，我其实也做了一些功课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哈，我看到游客们都强烈推荐有一个叫云海餐厅啊，说这里地方能看到绝美的日落，而且呢在这里面呢也能欣赏到很好看的极致的风景，也是特别出片的一个位置，是不是？
9: 对，云海餐厅呢位于咱们后山的半山腰处，而且呢它的这个餐厅也好，还是它的民宿的房间也好呢，都是整面的落地大窗，站在高处呢不仅可以俯瞰到咱们整个全固始台村的全貌，而且呢可以看到远处的咱们这个雪山的景观，还有在日落的时候和日出的时候这个日照金山的这种美景。
8: 哇，
9: 还有呢就是在咱们比如说天气不是太好的时候，比如说有那种云雾天气的时候，哇，那种整个村子笼罩在云雾之中，然后早晨的时候袅袅炊烟升起，牛鸣马嘶羊叫的声音，这种景观让人感觉到瞬间的心情得到了安静下来，这是也是一个必去的网红打卡点。
8: 好，这个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像您刚才说到了，在全固始台可以看到雪山，可以赏草原，那是不是美食也少不了呀？
9: 全固始台的美食可以说是咱们哈萨克族饮食的一个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村落。很多的哈萨克族传统的美食，比如说巴尔扎克，牛粪烤馕，
8: 哇，
9: 酸奶疙瘩，然后呢还有咱们的蒸面，还有咱们的清炖羊肉，还有牛排等等， 在穷库什台村，它都是一种比较，它的这种传统的手法保留的比较原真性的这么一个系统，
8: 嗯，
9: 都保留的比较完好，
8: 对，特别受欢迎，也是咱们的招牌菜，是吧？
9: 是的，
8: 嗯，而且我觉得在穷库什台村啊，品美食的话，这个食材应该都是当地，特别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无污染的绿色产品，是不是？
9: 做旅游的人呢，有一句老话，
8: 嗯，
9: 叫做咱们草原上的羊，叫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
8: 嗯，
9: 咱们穷库什台村呢，也是咱们世界自然产地的一部分。
8: 嗯，
9: 它的草原上呢，它的植物的种类呢，有1400多种。
8: 嗯，
9: 其中呢，将近200多种的中草药。所以说，我们的牛羊在这个放牧的过程中，在吃草的过程中呢，也会把很多的中草药一起吃下去。
8: 嗯，
9: 所以说天然的就是一种，我们的牛羊肉天然就是一种药膳。
8: 哎呦，那真是太棒了。李队长，我听说在咱们村子里面的哈萨克族的特色下午奶茶是不是也特别好？
9: 这是目前很多游客来追捧的一种下午茶的方式。
8: 嗯，
9: 到了我们的牧民家了去了以后呢，我们的牧民会给他上新砸出来的巴尔扎克，
8: 嗯，
9: 而且咱们的这个巴尔扎克呢，是掺了蜂蜜的，掺了酥油的，而且是用牛奶和的面，
8: 哦，
9: 啊，那种香甜鲜香的感觉，入口有一种醇香的感觉，
8: 嗯，
9: 还有我们的牛奶一定是现挤的，它的奶皮是非常的厚的，那种奶香味儿，在咱们可能是让大家回味很久，还有比如说我们哈萨克族，它的牛奶，它的用牛粪打出来的馕，啊，虽然是用牛粪作为燃料，
8: 嗯，
9: 但是这个馕烤出来以后焦黄酥脆，有嚼劲儿，
8: 嗯，
9: 而且咱们所有的食材呢，都是用的咱们特克斯县的原产地的小麦，
8: 哇，
9: 具有一种高筋的这种品质，就是它非常的筋道，
8: 嗯，
9: 还有我们哈萨克族，还有就是比如说，他会给你上很多的他的特色的小吃，比如说咱们的杏酱、
8: 嗯，
9: 草莓酱、果酱等等，可以满足咱们的口腹之欲。
8: 嗯，哎呦，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听您这么一说，哎呀，这个口水直流啊，都是咱们正宗地道的哈萨克族的特色美食。嗯，在这个村子里面，赏美景啊，玩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民俗项目，还有一些亲子游，哎呀，拍特别美的照片，真的是一种特别大的享受。在这个村子里面，我听说还有一处被称作穷库什台村最美毡房的艾丽的婚房，是吗？
9: 哎，是的，
8: 啊，这是怎么
9: 艾丽的婚房
8: 啊？
9: 艾丽的婚房呢，它讲述了咱们两个

0: 年轻人，
1: 嗯，
0: 从相识、相恋到创业的，这么一段故事。这两个年轻人呢，原先在外打工，从穷苦柴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就觉得，哎，我们在外打工呢，第一照顾不上自己的家庭，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远在外地呢，也感觉到那种比较孤单，所以说两个人在认识以后呢，就决定要。他们相识以后呢，相恋以后呢，就决定哎，要在穷库什台呢自行创业。自行创业的过程中呢，因为他们刚结婚没多久，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哈萨克，他们这个新婚的毡房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存。
1: 嗯，
0: 很多游客到这里来了以后，觉得他们的婚房装饰的非常，具有地方特色。
1: 嗯，
0: 而且里面也装饰的是富丽堂皇。就喜欢到他的婚房里去看，
1: 哇！
0: 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讲述恋爱、相守故事的这么一个打卡地。
1: 哦，现在这个作为村子里面的一个旅游打卡景点，然后再向大家开放，是吗？
0: 是的。
1: 哦，那这个房间对外开放以后，给当地的村民又带了哪些不一样的这个生活变化呢？
0: 首先，第一个。让我们这个很多的年轻人，觉得旅游不仅仅是让游客来骑骑马，
1: 嗯，
0: 吃吃美食，或者住一下毡房、住一下民宿，来感受当地的这种饮食文化和住宿文化，
1: 嗯，
0: 不仅仅是拍照打卡。他这个项目的介入呢，就让很多的我们的牧民看到，原来我们的生活、生产、爱情。都是旅游产业链、旅游链条中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说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打开他们的思路，比如说，把他们的，一天的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劳作的场景，
1: 嗯，
0: 也可以展现，通过完整的一个展现，让游客来体验，甚至他们的歌舞、他们日常的骑马的教学，
1: 嗯，
0: 包括咱们的姑娘锥、雕羊，还有马上脚力。等等呢，都成为旅游产业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牧民呢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
1: 嗯，那目前现在爱丽婚房的主人还在村子里吗？
0: 在村里。
1: 哎呦，听着他们的爱情故事，看着他们的结婚的婚房，然后又能见到本人，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美的一件事情了。嗯，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的这个旅游业啊，给当地的这个牧民啊，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些不一样的改变。那么，尤其是在普通的牧民来说，以前靠传统的放牧为主，现在也吃上了旅游饭。那么，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呢？
0: 2019年，在我们的旅游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村子里面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9000块钱。
1: 嗯，
0: 但是到了2025年呢，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0100块钱。
1: 哦，
0: 这是一个收入上最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条件。
1: 嗯，
0: 我们很多的牧民呢，也在城市里买了房，也把孩子呢送到了城市里面去读书，而且呢，很多的孩子呢通过搞旅游。认识了很多的咱们，内地来的一些客人，
1: 嗯，
0: 成了好朋友，也又受我们这些内地的游客的邀请，去参观他们的城市，去游历他们的城市，
1: 嗯，
0: 眼界也得到了一个非常的，也得到了一个打开，
1: 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原先呢是外出务工，或者是放牧，现在呢通过搞旅游了以后呢，大家觉得，哎，我原先我可以回到村子里面。我可以在我的亲人的身边来创业，我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同时呢，我也有了很丰厚的一个收入。
1: 嗯，
0: 这是目前村子里变化最大的。
1: 嗯，就是咱们村子里面的村民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跟这个旅游是有关联的，对吧？
0: 是。
1: 啊，像靠开民宿做餐饮，哎呀，经营这个民宿体验项目，那这些身边的致富小故事应该也不少吧？
0: 我举个典型的例子。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牧民叫阿一登。
1: 嗯，
0: 他原先呢是在外面创业，也是走南闯北，基本上每年在外面打工以后呢，抛去所有的成本开支以后，也就收个。

0: 收入个五六万元。
1: 嗯，
0: 但是呢，他发现咱们穷库什台村旅游搞起来了以后，很多的游客到这里来，哎，他需要家访的项目，
1: 嗯，
0: 他自己就回来开了一个民宿，然后呢又带上了咱们的家访体验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赶单、打囊，
1: 嗯。
0: 教我们的谚语，教我们的问候语，然后还有教大家跳黑走马。同时呢，他还把自己原先的这种很传统的一个毡房，就是它的整个是一个木质结构，然后纯羊毛的这么一个面儿的这么一个毡房呢，作为一个参观点，让游客来看，哎，我们原先比如说哈萨克族毡房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什么样一种材质，通过讲故事，通过让游客来体验，他自己现在的年收入基本上能够达到10万元左右。
1: 哎呦，在自己的村子里面，自己家人的身边，比外面这个打工的收入还要高上一倍啊。现在我相信很多的村民其实都愿意留在咱们这个地方，然后去发展了。那尤其是在整个村子的乡村旅游发展上面，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在这个里面都做了哪些帮扶工作呢？
0: 我们文旅局工作队呢，是2024年，正式的调整到咱们穷库什台村来进行驻村。县委政府它的主要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行业的优势，来指导大家，指导大家，引领大家的产业发展，合理的调配咱们的业态的布局。文旅局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对客源的一个对接。因为我们对旅游市场的把握比较精准，而且呢，跟咱们江内外的这个旅行社也好，还是一些自驾的一些团体也好，比较熟，引来了更多的人流，来增加牧民的收入，来增加这里的游客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吃住行游购娱这六个业态，来调整整个村子里面的业态布局，让这个游客到这里来以后呢，他的业态更完善。体验项目更丰富，可以说是满意而来，尽兴而归。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文旅局这一块呢，对宣传媒体的这个优势，来引流，来增加穷库什台村的曝光量。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这是我们县委政府考虑的一个主旨。
1: 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特色的旅游新项目要跟大家见面呢？
0: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这个赛马、雕羊、姑娘锥、马上脚力、马上教学，以及还有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比如说我们的马鞍的小马鞍的制作，然后还有我们小马鞭的制作。还有我们作为赶毡的工艺品的制作，还有一些吸引了内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植物的踏染、拓染这一块呢，这些项目都已经在我们村里生根落地。
1: 那尤其是这两天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去穷库什台村玩的游客也会比较多一点。那最后啊，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游客提醒一下，那咱们到当地旅游的一些注意事项吧，比如说现在的天气啊，我们需要带一些什么呀？到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好不好？
0: 首先第一点就是穷库什台村呢，地处山区，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就一定要带好保暖的衣服，特别是一早一晚，建议带冲锋衣或者羽绒服。然后呢，秋裤是一定要穿的，因为我们在村里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把秋裤脱下来。
1: 对，
0: 这是第一点，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呢，要注意防晒，因为呢，高海拔地区呢，它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建议大家尽量是携带防晒霜，或者有遮阳伞。还有咱们的凉帽之类的，能够有效的去防晒。第三点呢，就是要带晕车药，因为穷库什台村呢，目前从县城到这里90公里呢，基本上都是盘山道，它的这个道路比较崎岖，所以说在开车的过程中和坐车的过程中呢，如果我们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尽量是把晕车药备好，可以有效的防止咱们身体比如说出现晕车的现象。这是两点一定要 注意的，
1: 嗯，
0: 要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
1: 对，像您刚才说到了，尤其是从县城里面。

0: 到村子里还有9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那么，大家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怎么样去坐呢？方便吗？在咱们县城里面？
1: 方便。我们城库柴村到县城呢，有直达的这个单线车，七座的车辆，购票以后呢，我们这些驾驶经验丰富的司机呢，就会把大家安全的送达咱们的穷库什台村，开始咱们的行程。
0: 好的，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李书记的精彩的分享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了。刚好这两天呢也是赶上假期，大家呢也不妨去穷库什台村去看一看。那今天节目就先跟您连线到这里了，再见，李队长。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
0: 刚刚呢我们是听完李队长的介绍呢，也相信啊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啊都非常的向往这样的一些慢生活。那没有去过穷库什台村的一些朋友呢，不妨啊趁着啊这个假期啊去一次穷库什台村啊，不必追赶行程，也不用刻意的去打卡取景，我们闲坐在草原上，享受一下这个天山的清风啊，仰望一下漫天的流云，住进山间的木屋，伴着璀璨的星空安然的入眠，也把日子呢过成自己向往的模样。如果呢大家还想了解更多新疆的宝藏乡村，了解更多的新疆特色农产品和乡土好物啊，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内容等着大家。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我们进一段宣传，稍后继续。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蓄力25载，2026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5月25号至27号，一起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汇聚全球龙头农机企业，聚焦智慧农业与全程机械化，全品类展区科学规划，逛农机，看新品，谈合作，跟着记者解锁现代农业新魅力。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

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金土地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夏天呢，是一年里面阳气最足的时候，天气炎热，人呢也容易心火肝旺，所以呢，夏天吃饭呢就得多吃点清热降火的食物。再加上高温天气啊，听众朋友普遍的胃口不太好啊，饮食上就要尽量的清淡爽口，选择好消化能开胃的饭菜，油腻厚重的食物呢也尽量少吃一些。那接下来呢，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就给大家分享几道适合夏天吃的家常菜肴，做法呢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还很养生。首先第一个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丝瓜炒鸡蛋。那这道菜呢，它有清热降火，还能够养护肝脏啊，有这样的一些功效。食材呢，我们要准备丝瓜200克啊，鸡蛋一个，食用油还有食盐啊，有少量的。它的烹饪步骤呢，大家要记一下啊。丝瓜呢，首先要是洗干净啊，削掉外皮啊，切成小块。鸡蛋呢，打进碗里啊，撒一点盐，把它拌匀。锅里面呢，倒油烧热。然后呢，把鸡蛋液啊倒进锅里面，把它炒熟，啊，盛出来先放到一边，再往锅里面呢放丝瓜翻炒，炒到8分熟的时候呢，啊，倒回鸡蛋一起快速的进行翻炒，啊，然后呢加盐调味就能够出锅了，啊，这个呢是不太复杂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开胃酸黄瓜。这道菜呢，它有开胃助消化、清热解暑啊。我们的食材呢，首先要准备黄瓜2根啊，有醋、白糖、盐、姜末、红辣椒丝啊，然后按需准备。首先呢，我们要把黄瓜洗净，切成长条，撒上盐，首先要腌制它半个小时，把这个水分啊给它杀出来。腌好的黄瓜呢，装进容器，放上一勺白糖，然后呢，我们再倒入一半容量的食醋，盖好盖子，放进冰箱，把它腌上3天。吃的时候呢，加上姜末、红辣椒就可以了。哎呀，想想就流口水啊！这是一道开胃的小菜。另外，苦瓜炒豆腐，哎呀，说实话，这道菜我没有吃过啊，大家呢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苦瓜炒豆腐呢，它有清热解毒、呵护血管的健康。另外呢，我们要准备好就是苦瓜250克啊，豆腐呢200克，食用油、香油、酱油、食盐啊要有适量。我们的这个苦瓜呢，首先要洗净切条，豆腐呢也切成条状备用。热锅倒油再把这个豆腐呢煎至表面金黄，接着呢放入苦瓜一起翻炒，加上盐和酱油调味啊，减少啊这个添少量的清水，把它焖一会儿。出锅前呢，我们再淋上香油提味，哎呀就可以了啊。这个是苦瓜炒豆腐。大家要先把豆腐煎至表面金黄，不然呢它容易散啊。茭白炒肉丝啊，这道菜呢是消暑解闷，而且呢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它这个食材啊，大家要记一下啊，它这个茭白300克，瘦肉100克，食用油、盐、淀粉、酱油、姜片啊，葱花适量。然后呢，这个茭白洗净切片，瘦肉切成细丝，肉丝呢要加上淀粉，和这个酱油把它抓匀，静置腌制1刻钟，然后把它入味儿。这个热油下锅，再用这个姜片爆出香味儿，然后呢倒入肉丝，把它翻炒变色，再放入茭白一同翻炒，加上盐调味儿，撒上葱花就可以了。虎皮青椒，哎呦，这个大家想必都吃过啊，它有这个开胃促消化，而且呢还下饭爽口。食材准备呢，我们要有青椒8个啊，食用油还有盐、蒜蓉、醋、白糖、生抽要有适量。把这个青椒洗净，掏出里面的籽，把生抽啊、白糖啊、醋啊、盐啊

0: 50克，食盐少许。冬瓜要去皮去瓤，切成薄片，青菜呢要洗净切段，锅里面要加水，再放入冬瓜片烧煮，然后呢，下入这个蛤蜊肉和青菜煮熟，放点盐调味就可以了。夏天呢暑气比较重啊，饮食调养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顺应时节吃时令菜，既能品尝到地道的鲜香，又能够调理身体，我们也可以安稳度过炎炎夏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也不妨照着这些做法动手呀，去试一试啊。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思路视听，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万里同心》第六集。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六集正集，首任都护尊。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迪纳·居马利夫。
1: 西域曲里，尘土蔽日，一支由屯田氏族组成的汉军正疾驰向北。领头将领目光如炬，他叫郑吉。这一次他要去完成一件改变西域历史的大事，迎接匈奴日逐王，威降大汉。
2: 郑吉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的人，最开始就是普通士兵，多次跟着军队到西域，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公元前68年，他以侍郎的身份在曲里屯田屯粮，安定边疆，还奉命守护着山山以西的西域南道。
1: 此前汉与匈奴在西域角力数十年，张骞凿空，常会扬威，汉威见龙，但匈奴依然牢牢控制着西域北道，还专门设关压榨西域各地，成为汉朝稳定西域的最大障碍。
2: 匈奴设同蒲都尉的官职，常驻燕齐、微须、玉离，向西域诸城邦征收赋税，是匈奴控制西域、威胁汉朝的关键力量。汉朝必须要打破这种局面。
1: 转机出现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谭和新上位的单于关系破裂，下定决心归顺汉朝。这个消息传到郑吉这里，他立刻判断出这是彻底扭转西域格局的绝佳机会。
2: 匈奴负责管理西部西域的日逐王和单于产生矛盾，带着部下前来归顺汉朝。郑吉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调动曲里、龟兹等城邦的50,000兵力，亲自带队北上迎接。
1: 郑吉带着大军穿越艰险地带，顺利接到了日逐王和他的12,000多部众，还有12位小王将领，一路护送，平安抵达汉朝控制区域。这一次成功受降，直接让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彻底崩塌。
2: 郑吉这次行动意义特别重大，不光接纳了匈奴的重要首领归降，更让匈奴在西域设立的同蒲都尉直接废除，匈奴失去了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和军事力量，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 捷报传到长安，汉宣帝十分欣喜，专门下诏书嘉奖郑吉，一个全新的官职西域都护就此设立，而郑吉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任西域都护。
2: 汉书里明确记载，郑吉先是攻破居师，又成功让日逐王归降，威名震慑了整个西域，于是把西域南道和北道都统一管理起来，所以

0: 被称为都护，意思就是总揽守护西域南北两道。郑吉正式就任西域都护，办公地点就设在了乌垒城，这是汉朝在西域最高的军政管理机构。
1: 郑吉坐镇乌垒，开府建衙，汉家旌旗第一次作为西域最高权力的象征高高飘扬。他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等西域城邦于邢国，有变以文，可安吉安吉之，可击击之。
0: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由中央政权实施有效管辖。汉书郑吉传赞其公曰：汉之号令颁西域矣，始自张骞而臣于郑吉。
1: 郑吉以都护之尊镇抚诸城邦，调解纠纷，保护丝路畅通。他深知屯田乃固边之本，在轮台、渠里等地广设屯田，保障军粮，成为后世治理西域的典范。
0: 郑吉延续并发展了屯田戍边的策略，使汉朝在西域有了稳固的根基。他恩威并施，处理各城邦事务公允，赢得了西域诸城邦的敬畏与信赖，为汉朝在西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郑吉任都护十余载，被封为定远侯。他离任之后，后续的都护都沿用他制定的治理制度，西域都护府就像一根定海神针，维系了此后近70年的西域稳定与丝路繁荣。
0: 郑吉作为首任西域都护，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他建立的治理体系确保了汉朝在西域的有效管辖，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郑吉首任西域都护，以都护府建制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从世界往来推向常态治理。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不仅是汉朝号令正式颁于西域的开端，更以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新疆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纳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他融合屯田、镇社与暗物的治理指挥，有效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与中原的深度连结。今天回望郑吉，正是在重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足迹，启示我们国家统一边疆稳固根植于有效治理，更根植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的深厚认同。
1: 乌垒城的烽燧或许湮灭于黄沙，但西域都护的印信早已深深烙进历史的年轮。郑吉这位首任都护，以他的胆识与担当，将汉家号令第一次正式颁于广袤西域，从此天山南北融入了中华版图的壮阔画卷，丝路驼铃奏响了同江共守的悠远和鸣。那面飘扬在都护府上空的汉旗，穿越2000年烽烟，化作今天万里同心的永恒坐标。
2: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吉顺路南往北方向，九曲街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标准化建设，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近日经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核准，昌吉市第四中学举行中国航协青少年航校挂牌仪式，学校将组建飞行特色班，开设航空模拟飞行课程。近年来昌吉市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双减政策与体教融合，大力培育学生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1: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库车市。库车市的慈孝书院始建于2021年，投资2.4亿余元，占地120余亩，是宁波市对口援建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寄宿制初级中学。据说啊，这所学校在当地是小有名气，别的学校有的社团他几乎全覆盖，别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过的社团他先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跟随着库车市第十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王浩立，也是慈孝书院的院长，一起走进这所学校，我们共同请进王书记。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其实刚才在介绍名称的时候，大家和大鹏一样肯定是存在困惑，就是说这个第十中学和慈孝书院是什么关系，这慈孝书院又是什么机构呢？请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3: 主持人好。库车市第十中学又名库车市慈孝书院，它建的之初呢，这是一个宁波援建的一个学校，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是宁波市投资2.4亿建立一所优质化的现代寄宿制初中，占地120亩，我们2023年的7月正式投入使用。那在建这个学校呢，根据我们的库车市的这个中学的排序，我们排在第十，所以编办给的就是第十中学。那由于是宁波援建学校，整个宁波市的江北区提倡的就是慈孝文化，所以这个学校又名慈孝书院。这两个名字都是可以用的。
2: 对，同一所学校。
3: 对。
2: 但是贴上了慈孝这样一个文化标签和符号，当然这个咱们校园里的各类建筑命名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啊。 那像慈恩楼呀、承恩楼啊等等，是六栋主题楼宇啊。那在整个校园的整体布局、功能规划，包括命名和功能，分别承载了怎样的育人内涵？能不能给我们先解读解读？
3: 可以，可以。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感恩教育，那么旨在就是培养学生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接班人。所以在这个感恩办学理念下，所以学校从整体规划、功能布局，整个围绕的是感恩教育的办学理念。所以在学校的整体布局上，我们从上空俯瞰，它的每一个建筑和两个建筑和四个建筑合在一起，就是慈孝书院慈孝的 CX 的两个字母的首字母缩写。也就是从建设建筑之初，学校也非常的用心与独到，无论从校园的环境还是文化，都要让学生明白慈孝的深刻含义与内涵。因此学校的这六栋楼也是围绕着慈孝文化来展开的，主持人。
2: 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作为宁波援建的重点的教育项目啊，是不是把教学楼修好就行了？那在这个学校建校呀、师资建设呀、包括教学管理、校园文化打造方面，咱们宁波又提供了哪些核心的支持吗？
3: 学校这个宁波援建的重点项目，除了首批投资2.4亿元以外，每一年，宁波市援建指挥部都会相应的，对这个学校各个项目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等会儿要，我要介绍的中医馆呀，还有科创址呀等等，还有慈孝的馆廊堂阁，都是一批一批的在投入进来的，这是从学校建设方面。那么从师资建设方面呢，这个从2021年到目前，每一年半的时间，将会派12名这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教育理念非常先进的，这个教师从宁波赴库车进行一年的援疆。那么现在学校建校以来，一共派了39人次这个老师，这是关于师资方面。当然，这个老师方面，本地的库车市也非常重视这个慈孝书院。那么老师呢，也是从这个非常能力强的老师，包括我们从内地啊、新疆呀，招上一些非常能力强的老师来加入这个队伍。那么目前学校本地的老师的平均年龄在32岁，如果加上援疆老师的话，我们的平均年龄在38岁。这是师资方面。那么教学管理方面，刚才您也介绍了，我是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院长。那么学校的党总支书记是由宁波派过来的担任书记，所以我们把宁波的先进的这个理念引到库车。那么再加上我们本地的管理团队的进行这个融合，把宁波一些先进的理念能够落地的，我们经过研究然后放到我们教学管理当中去。关于校园打造方面，我们主要打造的就是依托中医馆、慈孝馆、慈孝廊、慈孝堂、慈孝阁来打造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为库车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添砖加瓦，现在也是库车市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基地。
2: 也就是说，好多人到库车还要去咱们慈孝书院去打卡。
3: 是的，也算是个网红基地了。
2: 哎，那当然，这个援疆教师刚才你提到了有39人次啊。那在这个整个学校的教育教学啊，包括这个教研引领方面，您觉得发挥了怎样的一些作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来谈一谈这方面的收获？
3: 好的，从整个这个援疆宁波，就是大的宁波市援疆指挥部来讲，通过这个每一期每一个学校慈孝书院有12位援疆教师，我们也通过了自铺结队活动，我们每一位援疆教师都会带1至3名徒弟，那么贯穿了从初1到初3各个年级都有，那么通过集体备课、送教下乡以及后方的专家引领等活动，然后推动这个除了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各方面的这个逐步进步，那以及网络教研、线上线下的指导。那比如说，在2024年6月，阿克苏地区举办了一个比赛，叫“教好书育好人”的首届教育援疆青蓝工程，就是援疆 学员的援疆教师学员的教学技能比赛当中，全地区现场课比赛有12个获得一等奖，那么库车市占了5人，慈孝书院3人比赛有2人就占了，都是一等奖。
2: 嗯，
3: 那当然我们通过这个这个现在呢，我们也原来有一个联盟校，就是库车的玉器铺塘乡中学，那由于学校现在办得越来越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通过1+1+1，我们现在有4个联盟校了。那么联盟校的不管从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还教育教学提升方面，综合素质方面，都有了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2: 嗯嗯，听到了这样的成绩，相信最开心的是孩子和孩子们的家长。
3: 是的是的。
2: 当然学校是以感恩教育为核心的办学理念啊，打造慈孝养心家国助魂这样的一个育人体系，其实这些概念让大家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宏大的一个概念啊。那具体咱们的孩子在咱们慈孝书院能学到什么，能得到什么？
3: 学校在办这个感恩教育办学理念之前，主持人我也想给给各位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学校命名的这个缘由，可以吗？
2: 啊，好的。
3: 这个学校在命名的时候，当时在建这个学校的时候是宁波市投资的嘛，刚才也介绍到了。我们就安排宁波后方安排的是一对一，就是宁波市的慧真书院及然后邦福慈孝书院。那么宁波市的慧真书院是由天一阁，宁波市天一阁的主任范清，第14代后裔，也就是香港的企业家范宏林投资扩建。那么范宏林先生呢，为了感念他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取他父母的范慧清和林爱珍两人名当中的各取一个字，故命名为慧真书院。那么当然慧真书院呢，我们在命这个名的时候也是承慧真办学之根脉，我们也融了江北的慈孝文化之风骨，故命名为慈孝书院。所以和这个范清他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不谋而合的，是因此学校的办学理念也是感恩教育。刚才我也提到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接班人，是吧？因此在教育过程当中，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个课程体系，就是课程体系分为做事做学问。那么做人是我们最大的事，就是要教让学生知道怎样爱国。在做人上也教育引导学生尊老爱幼、爱乡爱国、诚实守信、宽容友善，在做事上做到尽责敬业、勤劳简朴、团结合作，在做学问上也要求学生能够勤奋学习、自信自强、自省自律。但是最终的目的也是想让学生从小呢胸怀理想、志存高远，也希望学生从小将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与国家的需要相融合。
2: 其实刚才听到了这些这个管理模式或者是这个文化根脉啊，其实刚才王老师给大家梳理的非常非常细致啊。那对于孩子来说，那如何去实现从课堂教学内化于心到实践活动的外化于心的这种闭环的育人模式，咱们学校尝试了哪些模式，有什么探索的成果吗？
3: 那么学校不管是从教育教学方面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要践行学校的办学理念，就是感恩教育。感恩教育。那么这个内化于心其实就是感恩教育来建慈孝，外化于行就是旨在通过孝心实践呀，比如说敬老助老等活动呀，也引导学生感恩父母回馈社会，把孝心之笔之心化为责任担当。比如说我们学校每年一年都会有2次的这个义卖。刚开始学校的义卖活动是放在校园里面，后面义卖活动放在了我们库车市的热斯坦街道的青城巷。我们每一次通过义卖要让学生知道，我们赚得的每一笔收入我们都要回馈社会。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通过义卖赚来的这个收入，学生的都老师都会组织学生，当然学生也是自愿的啊，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学生，我们到敬老院、福利院去慰问那些更需要帮助的那些人，也就是引导学生感恩父母、回馈社会，把孝亲之心呢也是化成了责任担当，以笃行报家国。比如说还开展爱国公益、榜样学习等活动，每年学校也会评出家国慈孝之星嘛， 传承爱国精神。当然我们也依托了这个勇库结对优势，深化跨区域交文化交流，拓宽学生的视野，也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发科技报国、实干兴邦的青春志向。主持人，
2: 那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个义卖啊，包括这个敬老啊，或者是送爱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是非常暖人心的。也当然在实践过程中肯定会让孩子们有这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啊。这都是一些这个节点性的活动。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活动，包括这个咱们既然是学校，有没有特色课程去落地这种慈孝教育或者是民族团结教育，能不能结合咱们学校师生的一些实践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3: 那当然了，主持人，学校也是以活动来育人嘛。学校关于活动育人方面，我们开设了28个特色社团。那当然特色社团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丰富多样的。校内均配备了专属的活动室，学校搭建了完备的社团运行的活动运行体系，管理上制定了统一的规章制度，规范成员的招录、日常的考勤和活动的秩序，实现标准化管控。那么课程依托各社团特色量身规划，比如说现在的社团，我们的特色社团有从传统文化方面有中医馆、中医文化，以及网球、射箭、散打、陶艺、剪纸等传统的。那么书法，从科技类方面我们有科创社团，还有这个实验室，比如说我们的物理数字化实验室以及化学数字化实验室，地理历史教室，只是这方面的。那当然还有一个传统体育方面的，刚才我介绍到这个网球啊，还有排球呀、足球社团这一块，主持人。
2: 其实听了这么多啊，学校早就已经成为这个库车市校园文化的一个打卡点和教育的实践基地啊。那刚才也说到了，孩子们会走出校门去参加一些义卖活动。那这些优质的这种课程资源也好，或者是场馆也好，有没有对外开放这种自校文化或者是民族团结相结合的一些实践课程？对外开放吗？
3: 学校关于对外开放这一块，我们从一建校就已经落实了。这个学校的，刚才我一直在讲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感恩教育，为啥要一直挂在嘴边呢？因为不管是学校从周一的升国旗仪式，还是团队队活动以及班会活动，学校任何时候以及休业式任何大小活动，我们都离不开感恩教育。那因此为了践行这感恩教育办学理念，当然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也是在落地的。比如说学校的慈孝阁，就是图书馆，在整个库车市我们只有唯一一个图书馆，就是慈孝书院的慈孝阁。那么这也是由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倾力打造的图书馆的。所以为了践行感恩教育办学理念，我们在周六和周日以及节假日也是免费对全社会进行开放。当然开放的气度对学生也是一种教育。那当然了，除了慈孝馆以外，还有学校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陶艺馆，还有学校的这个馆廊堂阁等等，以及科创教室，以及物理数字化物理实验室，也是在周六周日节假日是全天对全社会进行开放的。
2: 也就是说
3: 运动场地，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操场都是对篮球场，室内篮球场都是对外开放的。
2: 也就是说不仅汇集的是咱们慈孝书院的学生，是汇集了整个库车市哈。
3: 是的是的。
2: 是
3: 的，网球场、篮球场。
2: 那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联盟校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在咱们辐射带动其他学校的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包括这个思政教育发展方面，有没有一些成果或者收获呢？
3: 关于思政课方面，有的。思政课方面我们是常态化的在做的。第一个我分为三点吧。第一个呢是按照规定推广使用国家统编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材，我们规范的采用语文、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历史等教材。此外还辅助了家国情怀系列图书课程为辅的思政课程体系设置，比如说在语文、历史、道法课程教学当中扩展挖掘各民族爱国故事， 讲好爱疆爱国人物事迹，也利用了班会时间开设《慈孝与家国》、《中国文化通史》、《简明新疆地方史》等通识课程。这第一点。第二个呢，以党日、团日、重大节庆日等升旗仪式为契机，分享学生的感悟。比如说，新生开学的时候，我们要先参观慈孝廊。那么，慈孝廊里面有新疆与祖国共发展的篇章的这个感悟。
2: 嗯，
3: 利用教师多媒体观看国庆阅兵呀、爱国电影观后感，我们也会评出慈孝家国之星，还参加国旗下讲话等活动。这第二点。第三呢，这个当然是利用每日的零散的这个时间，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比如说每天设立规定的时间，还有一些学生自愿的这个时间去学校各个地方都有，比如说食堂、教室呀，以及管廊、堂阁都有这个凭各种电子屏也好、电视也好、多媒体也好，每日看可以是新闻时间，可以看新闻联播、新疆新闻等等体育频道，利用课前三分钟等等，都可以进行爱国主义系列教育。
2: 嗯嗯，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首先提到的就是咱们慈孝书院的社团，真的是太丰富了，28个学生社团，涵盖中医药文化、射箭、散打、网球、陶艺、科创、剪纸、国学、无人机等等等等特色品类啊，而且是专门配备了专属的教师授课啊。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中医药文化社团，王老师能不能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社团是吗？
3: 中医社团当时也是我们按照这个总书记的这个当时总书记提出中医文化进校园嘛，最早的时候我们也邀请这个库车市中医院的库车市市医院的这个医生莅临慈孝书院进行这个中医方面的这个讲座。那么后面呢，我们积极的和宁波市援疆指挥部进行汇报这个事儿。那么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对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视，投入了一部分资金，我们专门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医馆。那建完中医馆，我当时的初衷也是想让学生学习一些中医文化，比如说平时哪里不舒服了，通过这个按摩穴位可以得到在校内也可以得到一些缓解，也可以那第二个想法也希望孩子从小能够种下一个中医的种子。那当然这是最开始的初衷。当然宁波市援疆指挥包括库车市教育局也给我们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更高规范更高标准的一些要求嘛，所以在我们设立这个建设成中医社团之后，也是依托校园中医药文化教育基地，也打造了一个校级特色社团，同时也是文化润疆与教育援疆的重点项目。也我们在这里也挂牌了有库车市中医药文化教育基地，将慈孝文化与传统中医文化呢相融共生。那么当然社团是面向全校学生自愿招募的，老师呢是联合了库车市中医院的医生专家共同来授课，那固定在每周四下午开展课程活动。那当然这个报名的学生也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啊，除了我们固定的人员以外，那么到了周四下午，我们有很多的学生老师自愿在旁边进行旁听。那课程内容兼顾了理论学习、实操体验、讲解中医基础理论、养生常识与名医典故。那当然我们也带领学生辨识中医药材，这个中医馆里面有很多的药材以及标本，让学生认识这个药材，同时也学习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那当然也教学生制作这个养生香囊，还会练习八段锦等养生功法。这个社团开展了常态化的开展了这个专题讲座呀、文化竞赛呀、这个医馆研学等活动。那当然我们也同时结合这个校庆主题啊，引导学生运用所学这个技能关爱长辈。那当然社团不仅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的健康知识，增强传统文化认同感，我们也将我们的学生带到这个敬老院，也给敬老院的这个老人呀也进行这个常态化的进行这个关心关爱， 当然按摩呀等等，
2: 这就是最基础操作了，是吧？
3: 七十斤老人看到孩子之后，其实在没有在进行按摩的过程当中看到孩子，其实已经很开心了。孩子那当然我们的孩子未来也会长大也会老去，是吧？当然我们也着力打造这个校园特色育人品牌，助力传承中医药国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持人，
2: 其实聊到这儿啊，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库车市慈孝书院的中医药文化社团啊，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也有网友在说，那中医药社团教葵花点穴手吗？这个教不了。
3: 这个我们再研究，还不教不了。
2: 开个玩笑啊。其实从我们前方记者带回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啊，孩子们把脉呀，然后查找穴位呀，是有模有样的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不断的浸润之下啊，中医药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养生的手法也好，能够给孩子们带去快乐，带去知识，带去文化滋养的同时，能够给他们强健体魄啊，还能够服务于老人，真棒啊。那当然在这个整个的社团管理，包括这个课程的设置、师资的保障、成果的展示等等方面，咱们学校建立了怎样的一个机制？就像我们学到的这个中医药文化，我们可以去养老院去给老人们去按摩啊，还可以给家人去带来一些健康的理念啊等等，其他社团有这样的机制吗？
3: 有的。那这些社团呀，我们都配置了专门的社团教室。当然有完整的社团运行体系，所以在这个管理上面是统一规章，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从成员的招录、日常考勤、活动都是很有秩序的。那应该是实现了标准化的这个管控。主持人，
2: 那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学生群体嘛。那这些社团开设以来，在整个的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包括特长培养、传统文化的传承、科创能力培育等等方面，有没有哪些具体的典型的成果或者是育人的亮点？
3: 主持人，自社团开设以来，学校也是育人成果我觉得还算是比较丰硕的吧。育人亮点也算是比较凸显的。各类社团全方位的助力学生成长，体育项目类强健学生的体魄，锤炼坚韧意志，塑造良好的身心素养。那非遗国学、中药文化，还有我们的陶艺啊、剪纸呀、等社团，是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我想呢，就是让传统文化底蕴代代相传。那还有科创类啊、无人机类啊等社团，也有效的能够激发探索的思维，稳步提升学生创新实践与动手能力。当然了，我们也提到这些社团可能最早的时候也有家长和学生提出质疑啊，这些社团每次上社团课的时候可能只有一部分学生受益，比如说报这个中医文化社团可能只能招上四五十个学生，包括科技类的社团它是人数是有限的。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让更多的学生受益，我们依托慈孝管廊堂阁以及还有食堂的那个长廊，把学校里的比如说这个架子鼓、扬琴、

0: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物理实验器材，因为我是物理老师嘛，物理实验器材，我们也拿了一部分的取了一部分的物理实验器材，也放在了磁校格，让一些初一的，比如说七年级的学生，他还没有接触物理课，他可能动动手，动动手，对这个动动手，哪怕是研究研究，当然上面也有这个教程，有完整的教程，那有可能在初一的时候，学生就会对串的物理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么我们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可能到串的时候，他的物理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对他的物理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能力的提升也会有帮助。
1: 能力的提升也会有帮助。
0: 对，能力的提升呀，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学校这方面的社团上更多的学生去受益。那当然，有点啰嗦了，主持人。当然，我们还依托了多元化的社团平台，学生特长、个人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掘和培养，综合素养持续提升。那其中呢，科创类社团 中医药文化社团当中去啊？
1: 嗯，就是我校就是方方面面都涉及了，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然后当时我也是自己由衷的敬佩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在这些传统文化方面开设了许多社团。然后我就对我校这个中医药文化社团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自己也想更加近距离的探索这个中医药方面的奥秘，然后学习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养生方面的智慧。
0: 嗯，那在这个参与社

0: 来学习之前，你对于这个中医药文化有着怎样的认识和印象？就是说，苦苦的汤药水吗？
1: 加入社团之前，当然就是，对中医这方面的一些了解，也会觉得就是，它就是在一些药的方面，就是很苦的一些药粉，然后也知道就是中医也可以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就觉得中医药非常的古老神秘，然后对中医方面的相关知识了解的很少。
0: 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就是知道中医。只要开药就是苦药汤子，是吧？哎，那其实这个中医药文化在这个社团的日常的活动开展当中啊，有哪些特色的课程或者是实践活动吗？能不能给我简单分享一下你在课堂上的一些这个体验？
1: 我们社团的日常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些老师也会带我们，就是辨认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中医药，然后老师也会向我们科普讲解一些中医药，然后课堂氛围也是非常有趣，然后我们在了解中医药方面课程的过程中，也可以自己观察药材，然后自己动手去体验，然后感觉这种学习体验非常好。
0: 哎，那你本人学到了哪些实用的中医药知识，还有传统的养生技能？
1: 就是我认识了许多就是比较常见的药材，然后也学会了一些基础的一些穴位的按摩，然后日常的养生日常养生方面的技巧，就比如就是什么我们要常泡脚，然后多喝热水之类的。然后现在我自己也改掉了一些熬夜呀、挑食的一些坏习惯，然后也懂得了自己要爱护自己的身体，然后一些上课，然后学习的状态也更好了。
0: 那我简单考你一个特别简单的中医药知识啊，可能小孩子们可能不会去关注啊。知道鸡内金是什么吗？鸡内金，这个是不是有点超纲了？其实和这位同学开个玩笑，其实很多生活当中我们看似平常的一些东西啊，完全就可以拿来给我们抗氧身体。啊，那这些收获对你的日常学习，包括这个生活习惯带来了哪些基本的改变，有吗？
1: 基本的改变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平时，毕竟比较爱玩嘛，然后呢，就是身体就是方面，就是不爱喝水，然后就是一到夏天，天气热了之后，我就会就是去喝特别多的凉水，然后。然
0: 冰镇
1: 后
0: 饮
1: 这样
0: 料、
1: 的话，
0: 冰激凌、雪糕，
1: 对，喝就特别多的凉的东西，然后自己身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毛病，然后之前还会有一些熬夜的习惯，然后加入我们这个中医社团之后，然后通过这个老师对我们的讲解，然后我也学会了一些也调整了自己的饮食，然后作息方面的一些习惯，然后。我感觉我自己身体变得更加健康，然后精神状态也更好了。
0: 哎，那在社团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课堂实践或者社团活动，或者是老师指导的经历啊？我看到这个，前方记者拍回的短视频，然后同学之间互相把个脉呀，按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穴位呀，有没有这个实践的过程？
1: 有的有的，就是我们教我们中医社团的老师也是非常专业的，然后他有些时候会带我们去户外识别一些药材，然后也会很细心的指导我们分辨这些药材，搭配草药，然后在社团中我们同学之间就是会在老师正确的指导下，不给对方把把脉呀，然后也会尝试一些针灸，然后我非常真切的感受到了中医文化方面的一些趣味和魅力。
0: 那如果后续啊，你给社团提提意见，你希望社团新增哪些中医药相关的课程或者实践活动？
1: 我想自己去制作一些中医药材，然后去也希望学校可以增设这个药膳的制作，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开展一些基础理疗方面的小课程，然后也希望学校能够组织我们参观一些药馆，然后同学之间开展一些中医方面的知识的比拼活动。
0: 看来这个慈孝书院的同学们啊，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养生技能啊，养生从娃娃打起啊。那你对自己后续继续深耕中医药文化学习，包括传播传统文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1: 有，往后的话，我会继续去参加我校的一些中医社团，同时我也会去了解就是其他的一些中华传统文化，然后也会将我们的中医方面的知识然后运用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就是在学校在家也会主动的向家人然后同学分享就是中医方面的一些小知识，然后分享这些传统文化，我会尽力当好中医药文化的小小传承者和传播者。
0: 好的，加油加油。还记得我留给你的问题吗？后续把它搞明白了，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做客节目，给大家也科普一下鸡内金是什么，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时间继续交给王老师。王老师，学生们好学，其实还得有优秀的老师当好引路人才行嘛，对吧？那么在这个本土教师的培养，包括这个援疆教师的传帮带、师资队伍的梯度建设等等方面，咱们学校有一些哪些举措？
2: 关于这个师资方面的建设这方面，学校关于抓这个师资这一块抓的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认真的啊。我们依托的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援疆教师这一块，那当然援疆教师他毕竟是人数每一期是12人嘛，这一块那么当然也有本地我们学校也有一些老教师。高级教师还有特级教师等等，我们通为两批，由援疆老师进行这个引领示范。当然援疆老师还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在慈孝书院的援疆老师，还有一部分呢我们的核心校，比如说我们慈孝书院有两个这个核心校在宁波，一个是慧真书院，还有一个是宁波市储能学校。那么这两所学校的老师也会以及领导也会给我们进行这个这个理念方面呀、教育教方面一些指导。那当然了，那学校从2023年到现在，因为是新学校嘛，学校光来的新老师将近占了40人，有38人。38个新老师，所以学校的平均年龄本地老师只有32岁嘛。那当然我们就依托了每一个年级的每一科学校都会派一名非常专业的老师那进行这个师资的培养。那么老教师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同学课的老师必须比我们的老教师晚上一节课，听一节上一节，听一节上一节。那同样学校还组建了一个听课团队。我们的校领导从我开始，我们每周要至少听上两节课，在听课听完课之后，因为现在课间15分钟，那么课间15分钟要立刻给这个老师进行评课，提出问题，那么下一节课我们继续过去听，让这个老师助力老师快速的成长。那当然也会安排，这是校领导，那当然还有教研室以及我们的师傅们也会每周安排这个去听课。那么当然每一个月还会进行这个新老教师的一个分享会，当然是以这个沙龙的形式。那么每一学期都会专门组织上两场这个上课，那当然是援疆老师和本地的老教师的示范课，那当然还有我们的年轻青年教师的一个汇报课，那么助力这些老师的快速成长。这是关于这个师资培养这一块，主持人。
0: 其实在课堂上不仅是有学生啊，还有资深的教师或者是年轻教师啊，也就是校领导出现在哪一位老师的课堂上都不奇怪。
2: 学校的教室因为我是物理老师嘛，我也是从班主任、物理老师、教务主任、副校长这个这样来成长起来的。当然从初级教师到 这个中级教师，我现在是高级教师。
0: 嗯，
2: 当然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在教室后面听课。
0: 嗯，
2: 当然我当新了，作为青年老师的时候，我也喜欢听老教师的课。
0: 嗯，
2: 所以我们学校里面每一间教室的后面都有一张听课桌。都有一个专用的听课桌，这个听课桌呀，学校的前后两个门是一直是打开的，因为教室单面嘛，也不会影响隔壁教室上课，所以整个是学校也组建了，从校领导到中层到老师，我们有听课团队，这个所有的老师上课都是可以直接对外，可以对全校的老师和家长都是
0: 开放的，
2: 可以随时进行推门听课。当然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已经很习惯了。当然我别的学校怎么做的我也不是，各个学校都有各个学校的办学和管理特色嘛，主持人。
0: 这是咱们慈教书院的一个特色，就是推门即听啊。
2: 对，
0: 那当然在这个教学质量提升，包括教研创新、课堂改革方面啊，咱们依托沅江资源有没有开展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教研活动？对于这个推动教学质量提升和育人水平双向提升，有没有具体的成效？
2: 关于教研活动方面，培养这个是成长这一块，其实重点就是教研嘛，
0: 教研
2: 这一块。比如说我们在教研活动上面，我们经常举办永库教育论坛。这个永库教育论坛呀，其实就是这个先进理念的一个引领，我们邀请了宁波名师专家来进行讲座、诵教，还邀请全国名班主任、名校长来进行开展讲座、诵教，带来了一些先进的这个教育理念。当然，我们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会把这个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慈孝文化也让把它融入课堂，推进课程思政的这个建设。那么两地之间呀，还通过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联合教研，比如我们在慈孝阁有一个联教网校基地，那么通过线上线下的集体备课、模课、评课，提高这个教育教学。
0: 嗯嗯，其实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啊，老师也挺忙，孩子们在校园的生活过得非常非常丰富。那回归到学校的办学发展、特色育人、民族团结、素质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啊。那您觉得最核心的办学成果是什么？
2: 核心办学体现在，其实我想说的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0: 嗯，
2: 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我们办学上依托这个沅江的帮扶，办学这个尤其是学校的条件呀，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好。因此作为校长来讲，其实我压力还是很大的。这么好的学校，我们也致力于把这个学校一定要办好，不辜负宁波市。沅江指挥部以及我们宁波市后方，尤其是我们库车市呀、市委镇市政府这个坚强领导对我们高度重视，教育局的这个细节性的这个把关，我们其实教学实力也是在稳步提升的。
0: 对于咱们校领导来说，后面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2: 应该是在帮助我们吧。
0: 当然满怀期待的家长也会更多，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嗯，那其实未来学校还要迎来更好的一个发展啊，在特色品牌打造、包括民族团结教育深化、社团课程的升级、师资队伍的建设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您作为学校的掌舵人，那有哪些自己的发展规划吗？
2: 我想从品牌上来，我们还是想深耕慈孝文化的特色，要打造专属的校园文化品牌。就是学校以慈孝养心、家国铸魂，这个构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那当然在民族团结教育方面，我们会持续的开展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联谊活动呀、共建活动呀，让各族同学呢心意心意相融，携手相伴啊。那当然这是这方面，当然作为孩子来讲，我们肯定还会持续的依托这个社团，更会丰富这个社团的这个品类，优化内容，带给学生更多的成长体验。那当然我们会持续借力沅江资源，深化师徒传帮带，打磨更强的师资队伍。我也相信往后校园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收获更多的成长。
0: 今天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啊，给库车市的慈教书院打广告哈。 我们也希望，
1: 谢谢主持人，
0: 如果您在这个各行各业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或者是有实践推广能力的，也欢迎走进咱们慈孝书院，把您的这个技艺，或者是把您的这种理念传导到学校，带到校园里面去啊。那最后您想对学校的全体师生、家长以及关注学校发展的社会各界传递怎样的育人初心或者是发展愿景？
2: 在这里我最想

0: 谢谢主持人。好，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其实听到校园的这样一些声声的变化，包括这个孩子们在各个社团有所收获啊，真的能够感觉到现在环境真的变好了，孩子们的这个活动场所、各项的这个保障措施也是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着这样在教育援疆的支持之下，包括咱们慈孝书院所有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让库车市第十中学，也就是慈孝书院能够
2: 名扬海外，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上线啦！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思路视听6.0+
3: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为大家聚焦解读的是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提起低空经济，你会

想到什么？是炫酷的无人机表演，还是精准投放的无人机外卖，还是农田里作业的植保无人机？这些鲜活的场景啊，正是低空经济这一新兴产业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低空经济崛起，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也就应运而生了，这是一个年轻的新工科专业。那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隶属于交叉学科门类啊，毕业之后可以被授予工学学士学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呀，这一类的资深名校也是这类专业的这个主力军吧。那目前来看呢，根据中国民航民用航空局与工信部产促中心共同公布的2024年的低空经济场景白皮书，低空经济涵盖的是低空经济设施建设、低空航空器的制造研发、低空运营服务、低空飞行综合保障等等综合性业态，而不是简简单单我们看到的无人机这一类。那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前景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随着大家越来越关注低空经济的发展，相信这个行业也越来越好。那其实目前啊，开设这个专业的院校并不是特别多。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六所高校是率先开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是在2025年才完成的首批招生。2025年的8月呢，西安邮电大学、广州大学等120余所高校通过了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的申报。广大2026年考生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专业，前景非常不错。以上就是给大家解读到的低空工程与技术专业，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小滚烫。
1: 你怎么哭了？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做了一个梦，有点难受。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就在下周，咱们新疆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升温天气。天一热，您的胃口是不是也跟着蔫了？看见油腻的没兴趣，就想吃点凉的，喝点冰的。晚上不开空调睡不着，开了又觉得关节发凉，鼻子不通。而夏天恰恰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在高温来临之前，我们特别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朝辉，提前的帮大家理一理思路，今年夏天怎么养才能不浪费这一季的阳气。
7: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朝辉。
6: 欢迎您的到来。
7: 最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三种疾病的比较常见，第一种就是中医的脾胃疾病。病人大多以腹胀、恶心、呕吐、乏力、纳差、腹痛、腹泻等症状就诊的，当然这些病人呢要排除急腹症的情况，完了到中医科来要求中医治疗。第二种是冬病夏治的病人，第二部分是我们既往做过冬病夏治治疗的病人，第三部分是我们今年新预约的病人。第三种病人就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反复的病人，主要是有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表现在血压、血糖的波动，还有心前区的不适、胸闷气短、食欲不好，所以这些病人他大多都有既往的慢性病史来到中医科就诊的。
6: 我们说现在啊，处在日照时间长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那此时身体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7: 首先表现在身体的变化，表现在那种我们消化系统上，就是我们中医的脾胃系统方面。第二个就是表现在情绪，就是会出现急躁呀、易怒呀，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三种就是睡眠，我们因为是白天长晚上短，再加上天气热，所以说他睡眠质量会下降。后面这是一个普通情况，后面就是慢性病的病人会表现在一个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出现心肌的供血呀、血压的升高呀、血糖的波动呀、心脏供 供血和心肌供血的减少，血粘度的增加，所以说我们主要分两部分。
6: 嗯，此时呢，我们网友和听众较为常见的问题给我们留言当中啊，基本都是以睡眠质量不好或者说困倦乏力等等这样的情况为集中的原因，集中的表现。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健康困惑，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呢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收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昭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和大伙儿继续聊养生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在起居饮食方面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7: 我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答起居饮食应该怎么做。第一，穿衣服要浅，因为浅色它比较不吸收太阳光的光能，以棉麻丝质的那个材质为主，而且要宽松舒适啊，要吸汗，要那个多，如果出汗多的病人要多更换衣服。因为在我的门诊上啊，经常有病人来问，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出汗特别多，他穿衣服不舒服，或者他的汗的情况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我就在衣服上会给他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第二个是饮食，饮食要清淡适口，品种要多样，营养要丰富，不能大鱼大肉辛辣刺激，多盐多油。而且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一定要营养丰富，这样子才能吸收。当然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通风的环境。完了，我们要根据现在的节气，我们要晚睡早起，晚睡也不要太晚了，直接就是要晚半个小时就行。如果我们11点入睡，就11:30就行了。早上就早起也是以半个小时为宜。一般要保证大概7到8个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了。不要在野外露宿，也不要卧到湿地，就是比较潮呀、比较湿的地方。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午睡习惯。第三个是外出要防暑，避免高温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要有防暑的意识，还有防暑的措施。我们可以涂防晒霜、打伞、戴眼镜儿，尤其外出旅行的时候更加要注意以上的。
6: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有位网友在留言张国玉，他说近期感觉到身体沉重，发困发沉，没精神，感觉还会有些疲劳，而且呢大便也不是很规律，是不是脾虚的表现？王主任。
7: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它主要是一个夏季，主要是我们是主脾的，脾是喜燥恶湿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如果是吃过多生冷的东西，或者吹过多的空调，它就会出现我们湿气越来越重的情况。而这个情况湿气越重，我们的阳气就会越少，所以病人会觉得身上像捆了个绳子一样的，头像裹了个湿布子一样的，而且乏，不想动，而且大便主要是以不成形为主，而且会增多，就精神方面特别差，体力也会特别差，这就是一个我们中医典型的一个脾虚有湿的一个表现。
6: 这是给到我们这位朋友的解答。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容易出现说注意力不集中打盹儿的情况？
7: 白天特别长，夜相对比较短，而且气候高温干燥，影响了我们睡眠的质量。高温又使我们的皮肤呀、血管呀扩张，大量的血液流入，这使机体的消耗就会增大，就会出现晚上睡觉的质量会比以前的情况下会降低。所以在夏天中午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就容易打盹，因为是晚上消耗，我们白天消耗大，

0: 上再加上睡眠不足造成的这种情况。
1: 嗯，这个季节也同样需要注重午休吗？午休的话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午休一般事情，一般普通人建议午休不要大于一个小时。一般以15分钟到30分钟为最佳。但是我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那个睡眠不好的病人，这种的病人我就会建议他，中午就是平躺静卧就行了。
1: 嗯，
0: 平躺静卧调养心神，完了以后不要睡觉，完了晚上再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质量。但是婴幼儿和老人我们就要时长的延长，但是也不要大于2个半小时以上，太多的话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人，它会影响夜间的一个休息。因为昨天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个这样的老人，他是啥呢，因为是退休在家嘛，所以说他家往往休息不好，他白天的睡觉要达到2到3个小时，睡眠就不好，他就跟他晚上的睡眠时间给冲突了。我们中医讲究，其实睡眠是讲究时辰的，所以说他晚上其实他总的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因为时辰的不同，导致他出现味觉的障碍，就是嗓子里发甜，我只能感觉到发咸，只能感觉到咸味儿，任何的别的甜的、苦的、辣的，他都感觉不到。所以说，这个典型的病例就告知我们，就是说，这种睡眠的时辰和睡眠的时间和午睡的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1: 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候，重点我们应该防范哪些疾病的出现呢？
0: 第一个就是中暑。第一个就是中暑和那个热射病，因为天气特别，温度特别高嘛，身体会容易受到热量过多或水分少失的一个这个影响。
1: 嗯，
0: 近期不是在我们那个网络上就有一个女性，就直接内地的发生了个热射病的死亡事件，这个就是因为她防暑不当造成的。预防的方法主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适当增加水分的摄入，要频频饮水，不要一次饮太多，穿着透气宽松的衣服，避免剧烈运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脾胃病，中医脾胃病了，就是胃肠的感染。夏季温度升高，细菌和病毒繁殖都特别快，所以胃肠感染的几率特别高。不论孩子、老人、妇女或是普通人，所以我们门诊就诊的量也是挺高的。第三个是嘴唇疾病，嘴唇疾病在主要是人们不是在水中游泳呀、娱乐呀，容易感受泳池的那个感染，耳朵的感染和泳池脚呀，就是那脚气的感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就是我们游泳池或水域的卫生规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和清洁，尽量避免水池中的污染。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脑病呀，消渴呀，还有我们的眩晕病。因为夏季是，这个我们因为夏季天气热嘛，睡眠不好，吃的也不好，它就会出现血压、心率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情况的病情的一个反复，反复了以后，如果病人不及时的就医，它就会出现脑梗、心梗或者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呀，一些重症疾病啊，极危重症。我们所以门诊这一块，但是大多数的病人都是以我血压出现问题了，我睡眠不好，我饮食不好，我血糖波动了，我心脏出现心前区的不适了，我在吃西药的同时，还是出现频繁的发作。而且有慢性病的病人，他会觉得我现在走路比以前走得短了，路程短了，时间也短了，我一动我就心前区不适，这种病人特别多，他就需要在西医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中医的治疗，就平静的度过这个夏季的高温时期。第四个是一个过敏性疾病， 夏季因为天气热的缘故，紫外线比较强，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对花粉呀、对螨虫呀、霉虫呀、对紫外线的一个过敏症状。最近我们因为我们中医皮肤和中医是一个病区，我们这种病也挺多的。后面就是一个肌腐症的病毒，就是我们急诊科这边，比如说急性阑尾炎呀、急性胆囊炎呀、急性什么甚至胰腺炎这种病人，因为他暴饮暴食、冷热无度，出现这种情况。最后一个就是肛肠病，因为肛肠病中医肛肠病区也在我们这个病区，所以最近他们的这种肛肠疾病，痔疮呀、什么脓肿呀、肛裂呀，这种病人也特别多，也会出现。
1: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呢，也有网友在继续提问。心语说到，我最近感觉到脸色暗淡发黄，吃饭也不香，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吗？
0: 是，我们是脾是主肌肉的，它开窍是指肺是开窍于皮毛的，但是黄是一个脾色啊，黄是一个脾色，因为天气热嘛，它食欲不振，吃的少，如果睡眠再睡不好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面色发黄、萎黄、无光，而且就是说感觉特别疲惫的一个状态。我在门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病人，第一个食欲不好，第二个就觉得脸上的斑增加了。我觉得我现在的斑如果出去玩一趟，它会更厉害。所以现在我这门诊的病人就是这种，就是脾胃的病人多，再一个就是夏季出斑的这种治疗也比较多，这种病人。
1: 为什么夏季会多发脾胃疾病呢？
0: 夏季多发脾胃疾病主要跟我们三个关系相关。第一个就是天气潮湿炎热，湿是属于阴邪的，脾胃是喜燥恶湿的，而夏季阳气最盛，所以会导致我们脾胃的失和。当然在我们新疆是以干燥温度高为主，湿度不是问题。在内地它不光温度高，它雨水多，它湿度也大，所以说再加上本身好多病人的体质就属于一个脾胃虚寒型的，或者脾的运化不太好的，就会出现一个多发脾胃病。第二个就是原因就是饮食不当，就夏季尤其是年轻人，他会多食冷饮，生食会积累寒气，或者吹空调啊，多吹空调，而且温度调得特别低，这会导致本身平常季节脾胃正常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脾胃的虚弱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情绪不好的人，情绪不好的人他还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而肝脾是同源的，肝气郁结时间久了会导致脾胃的运化出现问题，因为它是母子关系，造成脾胃虚弱。所以说我们也建议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在临床治疗一般脾胃疾病的人，他伴有肝气郁结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中中药的处方中都加入疏肝理气解郁的药，而且能更上一层楼，让他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1: 生活当中哪些细节哪些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运化呢？
0: 这个有三种原因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运化。第一个就是前面我说的饮食不当，暴饮暴食，过食生冷寒性的食物，完了以后导致脾胃受损，这个就会出现一个腹胀、消化不良，或者是感觉我不饿、我不想吃这种情况。对这种病人，我们就可以指导他调节饮食清淡，要以养胃的食物为主。第二个就是，劳逸失调。就是我在临床上、门诊上经常会见到一个熬夜，或者是过度劳累的病人，他就会出现一个脾胃功能的一个运化的一个失滋的一个表现。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是一个工程师，他是做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呢他经常在家里面做，他不用去坐班， 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

0: 年轻嘛，他就熬夜做，熬夜加班也没关系，但是他吃那个雪糕呀、饮料呀、冷饮就缓解他那个高温酷热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和他的不适症状。完了以后，他就会这个病人最后持续了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了两三年吧。他前面是两三点睡觉，最后他是不能睡觉了，
1: 嗯，
0: 就要到五点六点再睡觉。最后他就出现一个食欲不振、出汗、不能受风。他的房子哦，尤其是夏天，要门和窗户封闭的特别严。他光在我这吃中药就吃了大概三个月的中药，近期我看他住到呼吸科了，我去给他会诊，因为他是我的老病嘛，还是如此，而且比以前更重了，因为他不能开窗户，不能开门，而且他又不按时睡觉，他的那个身上全起的像孩子那样的痱子，完了以后呢，身上的汗也开始反复了，睡眠更差。所以他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外感风寒住院，长时间的就不好，而且这个病人又长期熬夜，他胃阴亏虚的特别厉害，基本上饮食现在那种稍微硬一点的、油一点的、肥一点的东西都吃不了了。他才43岁，这个病人，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长期的熬夜和过度劳累啊，特别多这种病人。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第三个就是感受外邪，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季呀、它都有个外邪的侵入，风寒暑湿燥火就是我们中医的六淫。如果这个湿气或者寒气进入身体，也可以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平常我们就要注意可以锻炼，因为夏天嘛，我们锻炼可以选择在早晚，而且可以采取快走、慢跑，或者是泡泡脚，做做修按摩的方法，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正气，增强抵抗能力。
1: 脾胃虚弱一般的表现都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脾和胃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器官，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紧密的，是这样吗？
0: 是，在中医的脾胃和西医的器官脾胃，它是有区别的。中医的脾胃，我们是我们十二经里面的一个表里关系，所以他们关系是最亲密的。胃是主受纳的，脾是主运化的。就是说我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我能吃进去，就证明我胃的功能是好的，我吃进去没有不舒服。如果我消化，就是要靠脾来运化来完成。所以说，要出现脾胃病，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第一个消化不良。它功能差，它的胃的一个受纳它受纳不了，第二个胃排空的时间就会延长，
1: 嗯，
0: 我们食物在身体里待的时间长了，它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会存在一个阻障不舒服的问题，它就不能接着下一餐的正常的一个进食入，所以我们的身体营养就会相对的不足哦，长期以为就会导致一个营养不良，因为消化不良导致的营养不良啊。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增加其他胃肠疾病的负担，比如说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可能我们消化不良还会出现一个精神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很多，就是有脾胃病的人都伴有精神的问题，比如说失眠、抑郁、焦虑。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和身心。第二个就会出现一个气滞啊，因为脾胃是五脏六腑的气血生化之液，有生气血的作用。如果我们脾胃虚弱，我们的食物不能及时的消化吸收，也不能为其他的脏器提供一个充足的一个气血保障的话，它这个就会气滞于脾，胃纳就会减少啊，就出现全身的一个气机不畅或者瘀滞的情况，引起脏腑经络功能的一个运行障碍。第三个会出现气虚的情况。
1: 嗯，
0: 脾胃不好的患者，他体实健运，不能产生我们气血的生化，就会缺乏，容易出现脾胃气虚。脾胃气虚在临床上表现就是乏、困、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夏天到来啊，也正是运动健身的最佳季节了。挥汗如雨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防护，避免受伤。常见的运动损伤有哪些？如何应对和预防运动损伤？运动后出现哪些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呢？请听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旭为我们介绍。
9: 咱们在跑步、爬山的时候，会面临那个肌肉拉伤，甚至肌肉挫伤的。然后在不小心的这种扭伤情况下呢，也会面临到这个韧带损伤甚至腰部的扭伤。这种情况下呢，咱们需要正确的处理才能避免损伤加重。比如说呢，我们如果发生了扭伤拉伤的时候呢，应该要制动啊，就也就是说不要再去挪动就损伤的部位，然后及时去就医。如果说没法就医的话呢，应该先临时的采取冰敷 避免这个损伤再次加重，肿胀加重。意外就发生在大家大一期间，比如说你准备去打一场篮球或者羽毛球，没有进行这个充分的热身，或者是在登山途中呢，跟别人有人呢边说话，边爬边走路，可能会踏空。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运动损伤。即使没有意外，正常的这个运动呢，也可能平时咱们大家工作比较繁忙啊，疏于这个锻炼，平时的肌肉力量和弹性比较差，关节灵活的稳定程度也不够，有可能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呢，运动量过大导致这个肌肉的损伤，也有可能呢，在你做这个剧烈运动，比如说竞技性的体育，比如说篮球啊、羽毛球呀、这些运动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技术动作缺点和错误，也可能导致咱们这个运动的损伤，还有可能因为你锻炼的那天天气比较凉啊，你也没有充分的热身，也可能导致肌肉僵硬或者冻伤，造成那个肌肉的这个拉伤，也可能因为运动场地的不平或者穿的鞋不合适，造成了踝关节或者脚底板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发生都有可能。其实呢，咱们做这个各项运动之前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先给自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我知道这项运动它是可能有哪些风险，其次呢，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我知道今天要去做羽毛球或者去游泳，那我们常规的不能是直接去上来就干，那可能还要先去热身，充分的热身10到20分钟，做一些肌肉的伸展动作，可以让我们肌肉放松。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尽可能减低这个意外的发生。还有呢，比如说咱们在爬山的时候，咱们可以扶个登山杖啊，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负重。比如说你上山过程，比如爬山，上山过程，这个比较累了，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嘛。上山以后呢，这个已经比较劳累的情况下呢，下山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啊，避免这个肌肉突然发生了这个打软啊，造成这个人的这种扭伤或者是摔伤啊。这些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心态调整，然后避免这个发生这个过劳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我想今天好久不运动了，想打个羽毛球啊，或者打个篮球什么的，我们其实就可以带一个护膝。保护膝关节。如果说是要登山的话，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个登山杖，分散这个体重的重量。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这个体重比较大啊，就是比较肥胖的人，咱们说这个体重指数、身体指数，比较大。那我们这种人呢，就不太建议去登山呀、徒步这种工作，他比较适合呢，可能骑自行车呀、散散步呀这种运动。骑自行车是项非常健康的有氧运动啊，它这个对关节的这个负重也是比较友好。对大体重人来说呢，是个比较友好的这个运动方式，但是对于骑行来说呢，它有几个特殊需要注意的东西。你像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当然了是也是去骑自行车，从这儿骑到昌吉，但是他骑得特别猛，骑过去以后呢，他可能回来以后就开始尿血了啊，就是比较严重，他就是横纹肌溶解。所以呢，对骑行的量来说呢，也是循序渐进的，他不能说是一下运动量特别多。那咱们首先呢，你要在安全的环境去骑行，不要在这个马路上跟车一块去走。第二个呢，选择这个合适的自行车，自己尺寸的自行车，尤其是对小孩子来说啊，选择这个合适的自行车。骑行姿势也要注意啊，不要什么外八内八去骑行，这样会对膝关节这个韧带，本来骑行是件好事儿，如果你的这个骑行姿势或者选择自行车不对，就会损伤你的韧带。如果骑行时间过长呢，应该下车稍休息一下，补充水分，这样才能在这个享受骑行、观看美景的同时呢，保证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其实这个骑行呢，它是对这个髋膝踝关节是比较友好的，它是可以避免在负重身体的情况下让它进行得到锻炼，它跟游泳有这个异曲同工的效果。但是呢，如果你的髋膝关节，刚说那个动作，如果不太重视的话，或者你这个动作老是这种趴着骑行的话，它这个对你的腰部的肌肉呀和这个膝关节的韧带呢，它会有些损伤，甚至会增加你摔倒的风险。对于小孩子来说呢，他要选择他自己合适的自行车。根据孩子的身体数据呢，这个专业的这个自行车店呢，他会给你进行指导啊，不能太大或者太小。这样的话呢，他对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尺寸，包括他这个把的这个尺寸，车架的材料，他都有要求。这样呢，才会避免孩子进行这个因为硬件不合造成的损伤。当然了，孩子应该还要佩戴这个骑行的时候还要佩戴护具，比如头盔啦、护膝、护肘啦。因为小朋友摔伤以后呢，特别容易摔伤的这个肘关节，造成肘关节的这个肱骨外伤髁骨折。 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对小孩子来说呢，骑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护具。我前面说了，这是这个膝关节呢，就应该与脚尖和膝关节方向保持一致，不要内八或者外八。脚尖方向啊，如果没有指向正前方，造成膝关节的外翻或内扣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这个咱们膝关节的这个负荷过重，可能造成软骨的磨损。膝关节运动损伤，其实它主要是咱们膝关节分为好几个韧带，内侧、外侧副韧带，包括前交叉、后交叉韧带主要的韧带。这个韧带扭伤以后呢，特别容易损伤内侧副和前交叉韧带，是常见的损伤。其次呢，会伴有这个半月板的损伤。这种情况呢，如果是轻度的啊，主要是一度或者二度的损伤的话，咱们可以避免剧烈运动，带一个下肢固定支具，让这个支具固定3到4个星期，可以保持咱们膝关节韧带损伤的这个恢复。当然了，我们韧带损伤以后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我们可以要做一个让大夫查个体，查体以后大夫会建议，如果他觉得严重，他会让你做一个核磁共振。做完核磁共振以后呢，看到韧带如果连续性在，它只是高度水肿损伤的话呢，咱们可以佩戴支具。如果说韧带有这种断裂比较明显的话，包括他大夫查体会发现你韧带这关节是比较松弛的，这可能他会建议你住院手术治疗。半月板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半月板它不太容易损伤，大的这个用力或者先天性发育的异常才是容易导致半月板损伤的原因。对于年轻人来说，当然对了老年人来说呢，年龄大的人来说呢，他这个膝关节经过了几十年的磨损，他的半月板自然也会有些退化，运动完了以后呢，他多少有些不舒服。所以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更可能是这个骨关节炎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造成的疼痛。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半月板的损伤，即使他如果没有受过明显的外伤，那可能先不考虑半月板的问题，可能考虑是长时间不运动，突然一下运动量增加造成的滑膜炎的反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只需要你休息，然后进行热敷理疗，它大部分情况它能缓解。如果缓解不了，疼痛超过了1个星期到2个星期还是那么疼，或者疼痛加剧的话，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是不是半月板的问题，做个核磁就可以完全排除。哦，如果是半月板真的有损伤，这个人呢在走路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疼，因为走路时间是比较长，步行距离比较长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会疼痛了。尤其在蹲下起来的时候，他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像那个膝关节站立姿势的时候，使劲绷直或者极度屈曲，就咱们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甚至会出现这种弹响。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绞索，就是说咱们膝关节突发的伸不直、屈不了，这有高度怀疑半月板受损了。半月板损伤呢，它分为三度呢，主要是一度、二度呢。半月板损伤，咱们通过休息避免负重，就是扶个拐杖，带个支具，让他不要使劲踩地或者是不踩地，然后他3到4周以后再重新复查核磁，咱们看这程度，他如果恢复的好的话呢，完全可以不手术。但是如果出现了三度，就是说半月板撕裂比较严重，整个半月板撕裂的话呢，这个一般需要手术治疗，他这个让他自己愈合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而且半月板会随着你运动越多，走路越多，它会随着这个损伤的部位就不断的在延续它的这个损伤的程度。所以说如果是三度损伤的话呢，或者症状比较重，伸不直屈不了，这种症状比较重的这种病人呢，还是建议做微创手术治疗，关节镜下的。对于脚踝来说呢，咱们运动当中是比较容易损伤的一个部位，因为脚踝周围的肌肉是比较这个少的，而且它这个踝关节的活动度是比较大，不包括你运动，就是咱们在平时的走路走不平的路或者上下楼的时候呢，都容易发生脚踝的扭伤。这个时候一旦发生呢，脚踝扭伤，如果是你方便就诊呢，一定要去医院让大夫查个体，判断有没有骨头的问题。如果不方便就诊，如果你比如说你在野外或者在楼上没有办法的去负重的话，那你就需要及时的避免负重，就是不要再踩地了。第二个呢，叫冰敷，如果冰敷达不到的话呢，就用冷水去冲，避免这个肿胀进一步加重。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在野外可以拿周围的树枝啊什么进行固定，然后到医院去就诊。在医院以后呢，医生会为了排除扭伤造成的骨折，他会给你拍个片子，但有些情况下呢，拍片子看不出来任何问题，就说明骨头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这往往呢会造成这个韧带的损伤。就所以说呢，在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咱们最简单的判别方式就是你还能站立起来，能踩地啊，你这个疼痛你能耐受，能走路，那说明你这个韧带损伤没有那么重。如果说你连地都挨不了，即使拍片子没有发生骨头的问题，你也需要打石膏，因为你的韧带损伤是比较严重了。如果拍片子后发现了小骨片啊，它已经有这种骨折现象了，那更要打石膏去固定，因为这个骨片上它不仅仅是一点骨头，它还附着了咱们踝关节保持稳定的这个韧带， 如果说是不把它固定好，让它养不好，那就后期呢就会形成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慢性疼痛，就是走路走多了就疼啊；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形成弱踝，就关节不稳定，稍微走点不平的路或者上下楼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崴脚，这是非常麻烦的，甚至是后期呢需要手术的干预。如果出现了肌肉拉伤的话呢，咱们先分什么这个哪个部位的肌肉拉伤，分腿上的、腰上的，但总体来说呢，就应该是当时立即停止这个运动了啊，不要说再坚持，我打完这场比赛，我坚持是不行的，有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第二个呢，应该去局部冷敷啊，局部冷敷，用冰块或雪糕啊，实在不行用自来水冲冲也行啊，这样可以减轻水肿，减轻这个降低这个痛感神经的敏感性，减轻疼痛感。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以后适当的热敷一下。第四个呢，药物治疗啊，如果疼得很厉害的话呢，咱们可以。

0: 用这个云南白药喷一喷，然后可以吃点这种布洛芬这种常见的这种止痛药。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疼痛比较明显，肿胀比较明显，医院去就诊啊，让大夫判断一下是不是有骨骼和肌肉的损伤啊，或者就韧带的损伤。应力性的损伤，咱们通过 SM 片啊什么的是没办法去判断的。就一些人现在啊长期大剂量的运动啊，做门诊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些人来以后主诉就是膝关节疼痛，包括咱们经常跑步的这些运动的人说膝关节疼痛啊，这个脚趾头疼痛啊，但是你拍片子看不出任何东西。那这种人呢，只能通过核磁做完以后，发现这个核磁的骨头上是高信号，就说明他这个就是应力性损伤，长期的重复的一项动运动导致这个骨头挫伤。如果严重的话，继续下去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你还要继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真正的骨折。那如果出现这种早期发现了，到医院就诊以后通过核磁发现了，那我们就应该停止这项运动。比如说，我特别喜欢跑步，长期跑，我天天跑，每天跑5公里，那我们就应该这3周4周先避免去运动，然后慢慢的恢复运动。怎么恢复呢？不是说你还是按照原来量，那我就应该跑三休二，比如说跑上3天休2天，原来跑10公里，我现在减5公里这样跑起来，慢慢慢慢的恢复。等你的关节适应了，我们再可以慢慢加量，但是不能说是一直那么大量。专业运动员也没有说是每天都必须得训练，他也得需要休息，是这样的。如果出现腰痛的话，其实跟咱们说这个肌肉痉挛呢，它是一样的。出现腰痛以后呢？首先，你先看看他这个年纪，如果是像这个年轻人啊，比如说40岁以下的这种年轻人，他的腰痛更多的是发生这个腰肌劳损，比如说长时间的腰部的力量、背部力量它比较低下，你突然运动了，就会造成他这个肌肉的拉伤啊，腰肌劳损。这种情况下呢，你需要停止运动以后，进行这个局部药膏敷啊，比如说局部喷点云南白药呀，然后可以用一些这个洛苏诺芬宁贴膏呀，复必洛芬宁贴膏呀，局部去贴敷它，让它去缓解啊，包括烤电呀，也可以做针灸。如果说年龄大的人啊，比如说50多岁、60多岁这种，他出现了运动，他比如说弯腰呀、踢毽子呀什么，突然出现腰部疼痛，咱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椎间盘突出啊，压迫了神经了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老年人的这种腰痛发生的话，还是建议就诊。对于40岁以下的人呢，他这种更多的是这个肌肉的拉伤，咱们可以通过休息、热敷、理疗，可以有效的缓解。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剂量的运动以后造成这个下肢大腿肌肉的痉挛，就比如咱们看足球赛的时候呢，经常有些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一下不行了倒地，然后队医上来以后给他进行这个按摩，造成这个让他这个踝关节背伸这种运动，让他这个肌肉这个出现这个放松，这就是因为大剂量长时间的这个负荷导致肌肉，就等于是超负荷工作了，他就开始太兴奋，他就开始痉挛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休息啊，休息，不能说是在反复运动了，可以热敷。在你每次做完这个运动以后呢，洗个水澡，然后做做按摩，都可以避免下面重复性的运动性的肌肉痉挛。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来关注兵团医院儿科成功救治一名49天多器官衰竭婴幼儿。记者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了解到，近日，该院依托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成功救治一名出生仅49天的危重疑难患儿，标志着该院对极低月龄危重患儿的综合救治水平迈上新台阶。这名男婴入院时，同时身患白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等，并合并先天性重度幽门肥厚狭窄。医院从接诊开始，全程调度，先后召集儿科、普通外科中心、手术麻醉科、神经内科、输血科、药学部、医学检验科、超声医学科、功能检查科、护理部等10余个科室通力合作救治，最终完成这例罕见多脏器功能衰竭下的幽门成型术，为患儿打开了生的希望。目前，患儿生命体征平稳，已逐渐恢复进食。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醒醒，上课了。
1: 眼角滚烫。
0: 你怎么哭了？没事吧？
1: 没事。
0: 做了一个梦，有点难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八道湾路西向北，从红海路西一巷到七道湾东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会展大道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创业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相关的一些动态哈。那很多人以为路演答辩拼的是口才，是项目本身，但其实呢，评委打开你 PPT 的那几秒当中，第一印象其实就已经定了。排版混乱，重点不明，数据图表看不懂，等等等等一些问题，再好的项目也可能直接被拉到待定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跟随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张辉国老师来一起了解一下如何制作出高分路演答辩的 PPT 呢？一起来看吧。
1: 今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啊，来到我们直播间，为我们所有的参赛者、所有的创业伙伴们带来一场关于我们创业大赛的一个路演 PPT 的一个课程。这一次呢，我们人社厅举办的创业未来创业大赛，哎，其实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在新疆的创业者给了一次展示自己的项目的舞台，也是非常难得一次机会，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创业者抓住这一次创业大赛的这样一个平台，能更好的将我们的创业项目能展示在所有人的面前。今天呢，给我交了几个任务，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一次创业大赛当中的 PPT 和路演过程当中以及答辩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事项。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哈，能跟我们的全疆的创业者在这一次分享这样一个内容。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好的一次比赛的机会，但我们很多选手呢没有把握住一些机会，甚至说自己特别好的项目没有把它呈现出来，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也是借此机会呢，让我给大家做一场这个分享，也是借助这几年的针对大赛的一些评审包括培训的一些经验，跟各位做一些交流。这次创业大赛呀，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所处的这4+1这一个赛道呢，核心的几个点哈，各位一定要关注到。无论是你处于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还是职业技能以及民生需求，以及我们的青年创新，这几个主要的赛道，那每一个赛道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希望我们所有的创业者要依次对照自己的项目找准你的赛道，这是第一位。如果说赛道选错了，肯定有些项目对你来说呢，因为不对应，可能会造成一些，我觉得这个我们说打分项呀，肯定会对你来说有点吃亏。比如说我提到一个科技成果哈，科技成果当中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进行一些成果转化之类，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的一些产品，甚至说可以直白讲，你要有核心的一些专利，这样才能很好的进行呈现出你一些转化成果出来，像类似于这样一些注意事项哈，希望我们所有的创业者，你首先要注意到你的赛道一定不要选错了哈。我刚才里面有一个叫青年创新，这样当然是更多的针对我们一些青年创业者，尤其是我们高校的一些学子们，有机会能在这样更高更大的一个舞台上能展示你好的项目，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会哈。所以说这一次，也就是说本届今年的这个我们人社的创新创业大赛，我个人认为这个赛道的分布，包括我们赛道的一个划分，都非常的具有合理，而且更加的什么接近我们的实际的一些需求，所以设置的更加合理，也是希望各位把握好这一次机会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主要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创业大赛到底该怎么去打这场比赛，好的项目到底怎么呈现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共同探讨的话题。我们一直在讲，我们大赛的因为比赛时间有限，都知道哈，是个6+5的这样一个路演的时间，6分钟呢是我们来呈现我们的项目，那剩下的5分钟，是提到了我们这样一个答辩环节，所以这两个环节都很重要。 哎，不是说我们路演好了，你的项目一定会有高分。那答辩这个环节呢，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真正最后打分那个环节呀，是在我们答辩之后，我们所有的评委才给了这样一个打分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如果路演做好完之后，紧接着答辩如何准备，哎，这也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六分钟我们怎么讲，这接下来五分钟我们又该怎么去答辩，哎，这一切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但话又说回来，我们所有的其实这样一些比赛呢，依然还是围绕着我们的项目去走的。我们项目路演其实更多的是结合了我们投资路演这样一种模式进行开展的，所以最早呢都是叫我们什么投资路演。所以说越到我们最后的比赛阶段，比如说到自治区赛甚至到了国赛，肯定我们更多的投资人会作为评委或者说关注到我们的项目。哎，如果说你的项目足够的优秀，肯定很多投资人就会真正的干什么，跟你去进一步的交流洽谈了。所以说这样一次好的机会真的需要我们什么认真的去准备。哎，希望我们各位在自己的项目路演之后呢，都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哎，甚至是投资人的青睐。所以说我们以投资的视角，我们来去看我们的项目，关注我们的项目，这就显得比较重要了。那投资人到底怎么来关注你的项目？所以说这也是从一些我们的日常的一些项目路演、投资路演的这样一些活动当中，也是总结出来一些自己的经验，啊，甚至在一些比赛过程当中啊，和其他的评委在一起交流的过程当中，哎，大家的关注点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是希望哎跟各位呢一起共勉。好，我们说路演 PPT 制作呀，其实它是一个干什么？之前我们写过我们的计划书，那各位都知道写计划书写的是非常详尽的啊，计划书整个页数也很多，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一步基础工作，就是你要将你的项目呢很好的通过文字全面的干什么整理和总结出来，这样让自己首先有个清晰的认知，自己对自己的项目能全面的进行了解。那计划书写完之后，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把它呈现出来啊，因为我们不可能通过文字去呈现给评委啊，通过一份计划书交给评委自己去看，而更多的是要通过我们的演讲，让我们的评委呢更加的关注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优势和亮点。所以核心点如何能吸引到评委关注你，哎，这就是很多人一直在问的一个话题。老师，我的评委，我的这个计划书，我的这个 PPT 到底怎么能一下子吸引住评委？其实我们也在一直在探讨，和一些评委在一起，我们大家也在思考，到底我们如何能让我们的创业选手、大赛选手能快速将他内容呈现出来。因为时间很短，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快速呈现他的内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平时我们肯定在做一些汇报、做一些交流，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你说十分钟也好，二十分钟也好，甚至半个小时也好，哎，有足够的时间能将你的项目讲明白。而这次大赛不一样，大赛时间一到那六分钟的一个点，哎，就直接打断你的一个干什么汇报了。所以说你要讲不完，有些项目就真的很遗憾，就会错失一个高分了。那我从我的个人经验来讲，就是从我个人评审包括培训和交流经验来讲，第一页幻灯片到底怎么去写啊，我接触到了很多一些项目呢，就第一页上来各位肯定是先来讲一个公司简介啊，先把我们公司的实力是不是先一下子想呈现给评委，哎，这是很多至少是一半以上的创业选手喜欢这样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哎，其实你说有没有问题，他也没有问题，哎，这是我们一个常规思维啊，就是很多人觉得，嗯，我先要秀秀肌肉，哎，是不是？先把我的公司的实力展现给评委，让他看一看，看我公司，哎，多么强大的这样一个资金实力，哎，我们有强大的我们这样一个团队，哎，我们有强大的一个背后的支撑的这样一个专家队伍，哎，一下子先秀出来。其实我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这样秀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因为我刚才一开始讲过了，我们是站在一个投资项目路演的一个角度来去呈现我们大赛的。那你各位想想，投资人关注什么？他更多的是关注你的项目的核心价值，而你的过去的很多一些业绩战绩，只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参考，不是说你过去做得非常好，你未来就是一个很好的项目，是不是？或者说，我们现在做得不好，那未来这个项目一定也不好，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什么？我们首先一定看您的项目，就是您今天汇报给评委的项目是否是真正解决了一个痛点需求问题。 再直白点讲，您的项目是否真的有一个应用场景，是否真的有客户为你的项目所买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呈现出您项目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就我们俗称叫痛点需求。也就是说大家讲的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项目，那么多项目可选，那么多行业，那么多种类，什么那么多工种都可以去可选，那你单单就选了你这个项目来呈现给大家，什么原因？而这是评委想听到的。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你跟别人去交流互动，那别人说，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找我，那你为什么要推荐你这个项目，你给出你这个项目一个理由，让我觉得你的项目有价值，能吸引到我。所以说这个时候什么，就建议各位快速呈现你的项目的一个核心的价值，也就是说解决的核心的痛点需求问题，而不是干什么一步一步的去铺垫啊，慢慢的去干什么呈现个评。你看老师，我的项目这个我们的最高分点啊，我们的项目最有价值的地方在最后呢，你慢慢听，我慢慢跟你讲，这是一种思路，但是我觉得各位评委不一定干什么能对你的这样一个逻辑和顺序能买单。各位想一想，评委每天要看大量的项目，包括每次大赛评选过程当中，每天基本上在至少20个左右的项目要去一一的看我们所有的选手去路演，如果大家都是这种方式都得到最后去呈现，可能就给评委也产生一种疲劳感，这个时候呢评委会认为一开始也是秀肌肉，说比如说我为什么国道什么什么线，目前占地几千亩，上万亩，是不是我目前的设备，我目前的整个一堆我们的荣誉感全部列出来了，评委觉得不错，是不错，但是我想听的内容在哪里呢，就在找，是不是这个时候评委会有一个动作干什么呀，去翻计划书了。所以说我一直在跟我们一些评委包括一些创业圈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呀，在提到了说，如果说您开场的前30秒或者开场前1分钟对你的项目的真正的核心痛点问题指不出来，吸引不到评委的一个关注点，如果说你讲了3句话5句话之后，评委干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就拿起你的计划书帮你去寻找你的真正项目亮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呀对你来说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开场。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评委想的，我还不如我快速找到你的项目亮点，我来帮你去找找你的项目计划书的核心的解决的痛点问题。你想想，这是对评委员说他的精力被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也被什么被分散了，这个时候你讲的有些话呀可能评委也没有核心的全部都听进去，你再往后面一步的铺垫呀可能就不一定把评委干什么又拉回来了。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各位干什么，我们上来直击痛点，我觉得一击中底，是不是就瞄向你项目解决的核心问题，快速呈现给评委，让评委知道你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画面各位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只是简单一些文字性的叙述你公司的规模包括你之前的一些战绩，那冲击不到评委，而你现在出现的都是一些痛点的一些画面，比如说一些抢险救灾的呀，比如说是一些核心的一些，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项目的缺失，因为这个痛点的没法满足，造成了大量的比如说我们都说人身安全呀，包括环境污染呀，是不是，还包括一些我个人认为的一些不足的地方，让一些生活不便呀，都有可能是这样一些场景评委反而能关注到。这个时候肯定又提到另外一点了哈，有些这个学生会问到哈，老师那我一开始整几个视频行不行，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是可以去支持我们去放一些视频上去的，因为视频它的视觉冲击感会更强。各位想想是不是，文字肯定不如图片，图片肯定不如视频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再考虑一下，那我们在社会上发现了很多一些社会痛点问题，包括我们的行业上以及我们的车间，以及我们日常的使用的一些商品当中的一些痛点的一些场景出现，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就很快容易关注到，比如说我们日常大家都喜欢看315，是不是，你看315怎么呈现它的项目的，315一定是什么这些记者暗访呀，这类似于这样一些什么画面，能快速的吸引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你觉得哇这个简直画面不堪入目，是不是，这些问题真的需要整顿了，需要解决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就期待一下，那我们整个管理部门是如何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这是我们大家想想这个场景， 那你就回想一下，那你的这个 PPT 在制作的时候，如果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视觉上的一个画面，我个人认为可以去呈现一下，哎，一定要去以最精简的方式呈现哈。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哈，您不要是将你的整个 PPT 干什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总结啊。有些人就是为了干什么省事儿啊，老师你看我都不用过多讲了，我把我的 PPT 通过一键生成我的视频啊，让评委去看吧，啊，我也消除一下我讲的这个顾虑啊，这个肯定更不可取了。各位，你要知道，您的视频一定是一个引入，啊，一定是一个此次你的话题，包括你的项目的初衷，一个引入一个视频啊，关注到就 OK 了，关注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可以了，啊，一定不是将你的整个 PPT 做一个总结哈，这个切记啊，因为我们前面见到过很多人，哎，我们说做个视频好，他干这样的事情，结果适得其反。啊，反而不好。当然我们在视频播放的时候，各位要关注一下，啊，你的自动播放呀，包括视频的自动播放，不是路演 PPT 自动播放哈。你们到时候不要路演 PPT 搞的自动播放，那就搞得很狼狈了哈。所以这都是一些小细节，就先不说。我们就讲这个视频，就是当切换到这一页之后呢，你这一视频最好能直接播放出来，这样的话不至于让你手忙脚乱，或者让别人帮你去点击啊什么之类才能播放出来，那样的效果反而不好啊。尤其是这样情况会耽误很多的时间，哎，我们的整个六分钟每一秒钟时间都很宝贵的，所以这是一个关注点，各位要需要注意一下。您的视频我个人建议基本上在30秒到1分钟之间足以啊，你要超过一分钟，那肯定对评委影响留下也不会很好。所以说我建议各位30秒到1分钟之间，你自己可以一个视频哎，呈现出来，快速吸引到我们评委的一个关注点，哎，这样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哎，但是这个视频一定要干什么？要去很好的去拍摄，或者说很好的去剪辑一下，不是简单的图片堆积，也不是简单的各位认为，啊，那我就是把别人的视频拿过来，我来借用一下，或者什么中央电视台的我截取一下，哇，地方电视台的我去干什么？把它截一段，啊，一定不要这样，要去干什么？要做一些剪辑。哎，希望包括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做一些配音，哎，我觉得您的用心的准备评委是能感觉到的，甚至能看到的，这个希望各位也是注意哈，提示这样一个开场的一个是如何能快速吸引评委。所以我们讲的开场第一个，哎，提到了痛点需求，是不是快速呈现，哎，快速呈现痛点需求，让评委对你什么第一印象吸引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痛点需求给出来之后呢，那接下来一定是给什么解决方案呢？各位，哎，你不要把问题抛出来迟迟不给解决方案，这个个人认为也是不可取的。哎，我们想评委呢一直很期待，哇，你这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什么开篇，哎，这么好的这样一个痛点的挖掘，是不是吸引到我了，那我接下来我要看一看干什么，那你到底是怎么解决的，要迅速给出解决方案，哎，不要再犹豫了，哎，也不要再拖沓冗长的，是不是讲很多一些东西，最后说到最后老师我给你再给出一个方案，那也是不建议的。所以我们干什么，整个痛点解除给出之后，快速先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哎，这个解决方案中间就开始要呈现你的解决方案当中一些核心环节了，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环节，哎，各位都知道哈，你要从一些创新点来说，它一定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哎，包括我们干什么模式上的创新啊，一些我们甚至说我们一些思路上的创新啊，都要快速呈现给评委，我如何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的，甚至可以讲我当下的一个项目或者我的产品以及服务如何快速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哎，让评委能知道我这个问题现在得以解决了。当然你的解决方案不一定是最优的或者是最终的，但起码说抛出的这些痛点你给出了一定的答案，哎，这个是比较关键哈，哎，我个人认为就是开篇的这几张幻灯片能如何快速让评委关注，这都很重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是先下一个结论，那之后就围绕着你给出的解决方案我们要干什么展开的去描述，我刚刚提到的您的技术路径，您的工艺流程，是不是以及您的解决办法，哎，如何去让我们的发现的痛点问题得以什么解决，甚至说有些场景得以实现了，给出这样一个方案之后，包括你的技术路线，再次让评委对您的方案得到一个认可， 认为通过您的技术的一个更新，哎，您的一个新的一个发明，哎，一个新的一种服务模式的出现，让这些场景得以很好的能解决。所以这就是评委想听到的，哎，快速经过这样的时间让评委关注到了。所以说你看其实也就用了一分多钟时间，哎，吸引到评委了，而且已经交代完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干什么？那接下来就是要干什么？能阐述针对这个项目，针对你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的项目以及公司的业务发展状况，能再次要让评委感知我这个项目是实实在在已经干什么落地了，而且实实在在已经产出一些效益了，接下来包括未来一些规划都会持续的一步一步干什么，把它再呈现出来，这个就很关键了。所以你看我们前两步是不是最重要的环节，这两步如果各位您做不好，你的我们所谓的第一印象分，哇，可能有点大打折扣了哈，大打折扣。就只有这样呢，我们关注评委的一个评分，一个什么，我觉得一个思路啊，包括一个步骤，这样的话能快速能满足我们的项目的快速呈现，让评委更加对你的项目认可，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哈。当然这是给各位一个建议的这样一种我觉得叫模式和方式，你也可以按照您之前这种方式，就看你的项目后面能不能快速拉回来评委的关注点。各位想想，你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您做到下面来看别人的项目，您是怎么一种看法或者怎么一种观点，都可以反向思维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讲到了给到解决方案之后，包括我们的项目的成果、项目的产品是不是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这些技术路径啊，这个肯定需要干什么，2到3张幻灯片，甚至3到4张幻灯片能讲明白啊，一定要干什么，把评委讲明白啊，各位啊，就害怕有些人啊是用了最高端的一些高科技技术，甚至一些专业性的一些话语，哇，评委听完云里雾里的，哇，这个太专业了，这个评委说这个这些参数呀，这些指标呀，包括这些简写数据呀，这些话术呀，我真的没有听懂，哇，这地方又很要命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呈现技巧的问题了。哎，我们是要知道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评委底下，不管是5个也好，7个也好，9个也好，这些评委他不一定都是你这个行业的呀，各位想想是不是，肯定有个别的一两个是你这行业的，但不一定底下所有的评委都是你的行业的，肯定对一些行业的专业术语真的不太清楚不太明白。所以你们最好要干什么，最简单明了的一种方式呈现给评委。哎，如果说你当中涉及到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简称呀、简写啊这样一些字母性的代表，我建议各位用一个括号做一个干什么解释，哎，标注，是不是？评委看到的这些字母，哎，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哎，像一些大家常用的，肯定我们就不需要过多解释了。但是不常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像哎，上周我在上一堂课，哎，我给大家提到一个 OPC， 啊，有些人没有听明白。是我当时个人认为啊，这个现在是很热门一个话题了，是不是？大家都在关注这个 OPC 这样一个话题。可是底下的很多一些这个学员们没有听懂，他说：“老师，你说的是什么呀？”啊，有人问了一下，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一下把我给点醒了。哇，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认为大家都对 OPC 有一个了解了，可是现在是吧，很多底下人基本上没有几个人了解到了。哎，这就是让我很诧异的事情。可是那是我认为的，但实际学员没有听懂，是不是就是您的讲的一个失误呀？这是今年我们整个对我们什么这个一人公司哎一个重点的一个话题，包括我们提到的 OPC 社区，是不是？包括一些创业街区，哎，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哎，所以说我刚提到就是拿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的简写的一个名词，能各位沟通一下，就是您在汇报项目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大家都还没有完全熟知和认知的这样一个名称啊，简写，各位啊最好给一个简短的解释说明，哎，不知道各位这一点能不能理解。好，这一点提示哈，就是我们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一点，不要让评委听不懂。好，那接下来干一件什么事情呢，哎，就是将我们的目前给出的这么好的解决方案，包括很好的技术路径，是不是？包括工艺流程，哎，包括我们的服务方案、服务流程，都提示给我们的评委了。那接下来评委想看一件事情，就是那你接下来您的项目的一个实际进展情况，这是需要就给呈现出来了哈。你不能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技术路径什么都没有问题，方式方法都知道了，哎，创新点也找到了，但是我的项目现在 还属于一个我的空中楼阁，那你说评委是不是有点失望了？是不是各位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呈现干什么？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项目到底现在怎么落地的？落地的情况又如何？哎，这个时候评委就想跟着要什么？要想看到，想听到，这就是我们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具体情况要给予呈现。哎，这个要关注下，哎，就是我们现在的进展阶段，哎，发展到什么情况了？包括我们现在可实现到哪个阶段了？这个各位您都要去思考思考。好，这是我们想到的哈，就你一直不能说让评委最后猜，哎，评委你猜一猜我这项目到底落地情况怎么样了，你猜一猜我的项目能不能落地呀，哇，你让评委去猜，我觉得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是不是？你一定要干什么？能给评委给一个准确的一个交代，哎，告诉他我现在进展情况，哎，尤其是一些我们做一些科研的项目，是不是？哎，那我目前的整个研究的一些成果，包括我们先提到的小试情况如何，哎，是否已经到了中试，哎，是否完全走向市场了，是不是？市场给我们的反馈情况又如何？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要呈现出来了。这个时候想去呈现最好一种方式干什么？用我们的事实说话，比如说我们做到一些实际性一些案例情况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我们一些合作商的情况是不是要把它呈现出来，以及我的上下游产业链当相关联的一些我们的项目，哎，是否都把它呈现出来，是不是？那当然还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哎，就要告知评委这个我目前的项目我到底是如何去盈利的，甚至讲到我的盈利状态，哎，都要去呈现一下了，是不是？我们讲到我们叫商业路演，商业俗称商业路演干什么？它要赚钱，各位，哎，各位一定要知道哈，不要最后讲了半天，哇，我们的项目整个讲成一个公益项目了，这就完蛋了，是不是？哎，当然我们有很多做公益项目的像非常好的一些项目，但是此次比赛啊，我们一定按照我们的商业行为去参加比赛的，是不是？啊，因为就是这个时候想看到，那你的项目到底是什么模式来赚钱的？我们到底是呈现出我们整个一个简单的项目干什么？一个产品的研发，还是通过研发衍生出来产品进行一个交易？哎，甚至说我们的产品不要钱，哎，我们产品免费，是不是？哎，我们干什么？我们收取我们后端的整个服务费用，哎，甚至说我们来后端服务你也看不到我挣钱，我们要什么最后的一个数据变现，哎，去挣钱，这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呈现。你要告知我们的所有的评委，我到底是怎么挣钱的，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哈。不要有些人觉得，嗯，那我让评委你再给我猜一猜，你看我到底挣哪部分钱合适，哇，你都不要去评委去猜好不好？哎，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告知不清楚，评委只能去靠自己去猜。各位想想，猜对了那只能算运气好，那如果猜错了呢？各位想想是不是？因为评委不可能所有的评委都有机会来再次落实跟你去沟通，跟你去干什么，去互动。

去答辩，是不是很多人肯定去依据你讲的一些情况最终给出一个成绩出来，所以说让他去猜啊，这个概率就不好来说了，是不是？可能50%，但有可能20%、30%都有可能。所以说您是如何去挣钱的，我建议各位干什么，还是要直接告知我们的评委，啊，让我们的评委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最终让评委做一个判断，那我这种挣钱的模式，我这种盈利模式可不可行，甚至

高分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最终的结果，希望评委能给我们给一个高分出来。哎，想想你比别人高出0.1分，肯定就决定你的一个名次问题了。各位，这一点很多一些小小的细节，真的能关系到后面你的一个分数的一个取得。哎，所以这一点各位要告知哈，

我们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呢，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局地是暴雨或者雪的天气。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

0: 昌吉州南江盆地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局部区域伴有沙尘，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天气详细的一些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 31度到14度， 东南风4到5级。 再来关注到阿勒泰晴好的天气， 27度到9度， 西南风转东北风3级。 塔城晴转多云， 30度到13度， 东南风3到4级 转3级。 伊宁晴转多云， 29度到14度， 东风转东北风3级。 伯乐晴转多云， 29度到13度， 东风转西北风3级。 克拉玛依晴好的天气， 31度到15度， 东风转北风3级。 奎屯晴好的天气， 30度到13度， 东风3级。 石河子晴好的天气， 31度到13度。 昌吉晴好的天气， 33度到12度， 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 哈密晴好的天气， 27度到11度， 西风转东风4到5级， 转3到4级。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预报信息，可以看到预计是 在明天的白天，市域大部分阵风7级， 百里峰区阵风10级左右， 需要各位加强防范。 我们再来关注到吐鲁番晴好的天气， 33度到21度， 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转3级。 库尔勒晴转多云， 29度到18度， 西南风转北风3级。 阿克苏多云， 29度到17度， 南风转西风3级。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 25度到14度， 东风转西北风3级。 喀什多云转小雨， 26度到14度， 北风3级。 和田多云转晴， 29度到16度， 南风3到4级， 转3级。 同时我们也看到 有一个预报信息，预计今日午后到夜间，和田南部山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会出现冰雹、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天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在这儿也再次提醒到各位。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晴好的天气， 31度到14度， 东南风4到5级。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1: AI
2: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
1: 随时购。16: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19:30
2: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
3: 的学习搭子。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00。
2: 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2: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哈。多缴才能多得，长缴受益终身。在2026年的4月，一场别开生面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题宣传月活动在天山南北火热开展。从自治区到地州市，从线上到线下，一场场宣讲，一份份手册，一条条短视频，将社保惠民政策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心坎上。全区累计举办线下活动4500多场，发放宣传手册44万多份，推出线上宣传产品500多个，覆盖群众97万多人次。政策春风所至，各族群众纷纷点赞，参保热情持续升温。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一个介绍了。
6: 自治区社保中心率先行动，深入库车市阿拉哈格镇9个行政村，以阿达西我们一起算笔养老账为主题，开展面对面宣传，服务基层群众。同步深化融媒体合作，录制新疆社保面对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专题节目，于4月18日在新疆电视台4套首播，系统解读参保、待遇、集体补助等政策，新疆社保等官方平台推送，以通俗语言和生动画面把政策讲清讲透，迅速在天山南北掀起学习热潮。各地州市因地制宜，结合实际亮实招出特色。乌鲁木齐市开展线下宣传活动10场次，引导群众参保观念逐步从低档次保底向高档次养老转变。伊犁州4级联动开展宣讲52场，覆盖 1.6 万人次。发放汉为哈多语言手册11万余册，新增提档缴费3487人，681个村制定集体补助方案。塔城地区开展流动宣讲66场，直播2场，以优质高效的社保服务反哺群众参保意愿。阿老泰地区线上加线下协同，进村入户加精准解读病句，开展线下宣传61场。克拉玛依市4区联动覆盖2000余人次。亳州突出集体补助，典型案例带动个人慈善资助办理量同比增长242%。昌吉州成功办理提档补缴424人。哈密市多点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台，开展下沉式服务，覆盖20000余人次。吐鲁番市组织培训800余人次，线上线下覆盖4.5万余人。巴州紧扣阿达西，我们一起算笔养老账主题，开展41场活动，汇集1.2万人次，认证率超95%。阿克苏地区开展进乡村宣传活动608场次，汇集群众13万人次。 克州大力推动低档次缴费三个清零行动，有条件的乡村、财政供养人员家庭。喀什地区解读政策，现场答疑，累计开展直播21场次，参与群众14万人次。和田地区入户宣讲超7000人次，提档补缴人数实现翻倍。各地通过接地气、零距离宣传，真正把政策送到群众手中，暖到群众心里。集中宣传月虽已收官，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政策深入人心，提档补缴人数持续增长，低档缴费占比稳步下降，群众政策知晓率和参保积极性大幅提升，社保惠民永无止境，社保宣传永远在路上。全区社保系统将乘势而上，推动宣传常态化，用身边人说身边事，强化正向引导，聚焦低档次缴费人员、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提供更加精准贴心的服务，建强基层宣传队伍，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米，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温暖的服务，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让社保春风吹遍天山，让惠民政策照亮夕阳。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网友橘子汽水在留言说，毕业后档案转回户籍地，劳动合同、职业资格证要入档案吗？那按照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相关的条款，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应该多方面的收集反映流动人员职业资格、职称、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等相关的一些材料，注重收集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及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一些材料。同时呢，要求流动人员及人事档案材料形成单位应在材料形成一个月内主动向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一个移交。看到这位网友梦龙在留言哈，说哪些职称是以考待评的呢？那按照国家职称政策，初中级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职称系列，实行以考待评，不再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者认定。例如会计、经济、翻译、统计、审计、传播、出版、新闻、卫生等系列。那此外，工程系列中实行职业资格考试的专业，不再开展相应层级的职称评审了。再来关注到这位网友神经蛙在留言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如何缴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照年啊为单位来进行缴费，分别为200元至5500元12个档次。参加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可以选择一次性缴纳当年基本养老保险费，也可在当前年度按照所设缴费档次多次缴费，那缴费总额不得超过当前年度最高缴费档次的标准，那政府补贴按照最终个人年度缴费总额对应的缴费档次来进行一个计算了。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初夏的第一个西瓜啊，大家吃了吗？那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了哈，但是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你比如说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啊，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等等等等一些啊这个说法。那这些年年炒翻的说法是真的吗？那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我们就来一起关注到关于西瓜的消费提示了。那首先啊，大家感觉到西瓜更甜了，其实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同时呢，专家也说到，相比老品种，现在的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啊，吃起来自然就会更甜啊。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那这个越来越甜是不是用这个针头向西瓜当中注射溶液了啊？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一旦是注入了这些溶液，哪怕是水，果实都会很快的腐烂啊。那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专家也介绍到，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是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呢，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来进行杂交，培育出三倍体的品种。那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啊，结不出正常的种子，就长成了无籽瓜哈。所以很多朋友就在说，那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怎么样来挑选西瓜呢？啊，教大家三招。一听，不同程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哈。然后呢，你在这个拍打的过程当中，过熟的西瓜会声音更加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呢，果肉的硬度较高，拍打的时候震动频率高，那声音就更加清脆了啊。那第二呢，就是看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相对来说是更好的。那藤蔓啊，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较短，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则可能未成熟啊。教大家看了一个藤蔓。那另外呢，成熟的西瓜啊，这个瓜脐和瓜蒂之周围是微微的凹陷的。第三呢，就是摸，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的，那果皮是更加光滑圆润，如果说果皮柔软塌陷，表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了，那也建议大家不要购买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卡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

0: 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

0: 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 10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6: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7: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8: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

0: 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0: 便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4: 老爷子，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3: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5: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3: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6: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连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7: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6: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8: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1: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2: 弄机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1: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1: 啊，信阳调的。
12: 对，
11: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12: 今天两台。
11: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3: 这水泵坏了。
1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4: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5: 肯定加班，
14: 搞了12天，疲累又干不起来。
1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6: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2: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11: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2: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
19: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领导同志古尔邦节前夕看望老同志；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2: 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动能。
1: 自治区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表彰大会召开，首次将社科普及成果和优秀社科人才纳入评选范围。
2: 深圳文博会闭幕，新疆代表团成果丰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古尔邦节前夕，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忠友、陈明国等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兵团领导同志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艾里更·一明·巴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阿布莱提·阿卜杜热西提，以及阿姆东尼亚兹、阿卜杜热伊木·阿米提、乃伊木·亚森、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克尤木·巴吾东、张秀明、朱海伦、陈德敏、福强、华世飞、哈尼巴提·沙布开、田文、谢富平、海里切姆·斯拉木、张恒、米基提·纳斯尔、哈德斯·贾纳布尔、马建国、达列利汉·马米汉、买买提名·扎克尔、阿山拜克·图尔蒂、杜秦瑞、张国良、阿勒布斯拜·拉合木、买买提名·牙生、乔吉甫、贾帕尔·阿比布拉、铁力瓦尔迪·阿卜杜热西提、钱志、李佳提·苏里唐、伊纳木·乃瑟尔丁、王永明。

0: 古利夏提阿卜都卡德尔、马宁塞尼勒、巴代、约尔古利加帕尔、穆铁里甫哈斯木、董兴光、李学军、赵青、索月、托呼提亚克夫、迪亚尔库马什、冯大珍、吴家和、王友三、玉素甫艾莎、李东辉、乌福尔阿卜都拉、张桂婷、张玉忠、帕夏伊夏、吴敦夫、熊辉银、姚永峰、蒋山、朱振中、买买提江爱买提、刘耀华、科塞江塞利何家、柯利、买买提爱山托呼达利、阿尤福铁伊甫、毛肯塞伊提哈姆扎、黄昌元、王伟、白志杰、刘志勇、热兹万爱拜、卡德尔汉米拉斯汉、李香林、刘彦良、于秀栋、程振山、张博、居爱提一鸣、穆泰利夫吴布利、芒利克斯伊提、马雄成、马敖塞伊提哈木扎、刘建新、湾海川、彭家瑞、邱树华、伊利哈木沙比尔、孔兴龙、努热木司马伊汉、李书卷、张黎波、朱建凡、胡兆章、汤云夫、王建真、康克简、买买提名阿卜都热依木、画室、翟小恒、王崇九、吕刚、王继亮、宋建业、卢晓峰、刘向松、程家竹、徐伟华、李新明、宋浩、阿布利兹尼亚兹、郭永辉、邵峰、姚新民、鲁旭平、中波、库尔班肉孜、肉孜司马懿、巴哈尔古利塞买提、买买提玉素甫、哈斯木马木提、尼向伊布拉因、陈金池、赵祥娃、严凡新、杨兆济、蒲世玉、田勇、张继勋、库尔马什斯尔江、严国灿和新疆军区部分老同志以及部分已故老同志遗孀遗属等，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1: 看望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介绍了今年以来新疆各项工作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制定实施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深度融合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积极献计出力，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老同志们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大家认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项工作都迈上了新台阶。当前，全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大家坚信，只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够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老同志们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继续发挥余热，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不断做出新贡献。
0: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呼图壁县马纳斯县，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有关企业，仔细查看现场，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督导推进整改工作。他要求企业强化自查，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落后装置，全产业链提高资源转化率，切实降低能耗，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他强调，昌吉州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昌吉州党委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汇报，同昌吉州相关部门、县市区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督查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端正态度，照单全收，精准科学，依法整改，按照一事一办、一起一策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事关群众切身感受的小问题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大事情抓实解决好，坚决防止一阵风，要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督导期间，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奈恩家纺有限公司、马纳斯县莆田凤城便民警务站，了解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强景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营造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氛围。要锚定双过半目标，突出重点，扬优补短，全力扛起经济大舟挑大梁责任。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中央巡视、审计、统计等反馈问题整改，大力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作风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6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克拉玛依市两件，哈密市两件，阿克苏地区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和田地区两件，阿勒泰地区一件，喀什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856件，重点关注案件65件，其中来电730件，来信12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7号，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截至5月26号，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601.4亿千瓦时，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超32.2%，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疆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江电外送呈现总量稳步增长、绿电占比攀升、送电范围不断拓宽的良好态势。一季度，新疆外送电量达40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2%，创历史同期新高。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首次送电至蒙东电网，外送版图持续扩大。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进入二季度，新疆风光新能源进入高发季节。国网新疆电力精准把握发电特性与跨省用电需求，优化电网调度方式，持续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
3: 为保障跨区电力安全稳定输送，我们持续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实施超高压、特高压线路、换流站等关键核心设备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应对大风、沙尘、暴雪等新疆典型极端天气，全力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
2: 根据测算，外送601.4亿千瓦时电力可满足约2678万人一年生活用电需求，外送新能源193.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58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584万吨，等效种植乔木超7亿棵。江电外送工程既是能源互通大动脉，也是区域协同发展纽带。刘文龙表示，
3: 自2010年江电外送启动以来，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外送超3000亿千瓦时，占比近30%，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9亿吨，为东中部减污降碳、空气质量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江电外送带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直接带动相关投资超1000亿元，增加就业 2.4

0: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介绍昌吉回族自治州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1: 今年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 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左右。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郑敏介绍，昌吉州产业基础坚实，工业经济领跑全疆。15-5时期，昌吉州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培育壮大三个千亿级、六个百亿级产业集群方面谋深谋实，
2: 加快新能源大基地建设，加速绿电直连、新型储能等项目的建设，推动煤化工、有色金属等产业与绿电、绿氢耦合发展，加快煤制气、煤制烯烃等五个百亿级和100多个十亿级以上的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延伸铝型材、有机硅等一些下游的产业链，前瞻布局低空经济、氢能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链加快迈向中高端，推动400家以上的企业质改、数转、网联，以数字来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1: 昌吉州是农业大州，现代农业走在全疆前列。2025年，昌吉州一产总产值288亿元，增速6.3%，居全疆第二。冬小麦10,000万、10万亩单产，刷新全疆纪录。棉花亩产达到487.3公斤。昌吉州副州长吴良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推广数字农田、智能水肥、智慧养殖等一批应用场景，推动粮棉单产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提升。
3: 推动粮棉单产在去年提高5%的基础上再提升3%，棉花迈向千斤田，整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并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为农户某斤节本增效600到800元，推进小麦加工、纺纱、果蔬饮料、生物制糖、乳制品加工等项目建成投产，新培育州级以上龙头企业20家以上。
4: 今天，自治区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本届评选首次将社科普及成果和优秀社科人才纳入范围，参评数量再创新高，覆盖面和整体质量显著提升。获奖成果紧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润疆等重大主题，涌现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呈现出精品力作不断涌现、骨干人才竞相成长、社科事业蓬勃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社科成果一等奖获得者、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磊告诉记者，
6: 我本次获奖的成果紧扣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大需求，聚焦新疆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问题，深入剖析内在机理与重点领域，课题也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团队将持续坚守理论创新，将经济学研究与新疆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融通经济学、地缘经济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思辨与国际经济学格局，紧扣新时代发展大局，以多维视角解码新疆经济发展脉络与规律。
5: 本届评奖共收到申报成果887项，最终简明新疆地方史等158项成果获社科成果奖，阿依达尔·米尔卡玛利等10人获社科人才奖。社科人才奖优秀专家、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阿依达尔·米尔卡玛利常年从事吐鲁番古籍文献研究，他表示，
7: 我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勇于创新，深耕冷门绝学学科，扎实做好基础研究，努力挖掘整理各民族波澜壮阔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多出学术佳作，努力培养后备人才，让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0: 5月25号，行走的思政课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宣讲专场活动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活动以榜样宣讲、专家分享的形式，将理论精神与身边榜样的奋斗经历相结合，为现场

0: 啊，200多名观众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思政教育课，切实推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活动现场，新疆榜样时代新人称号获得者、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沙勒克江一鸣，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天山雪莲服务队队长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全国最美高校毕业生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金冠华，新疆导游迪利努尔·托尔逊江依次登台，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和人生经历，真情讲述扎根边疆、履职奉献、热爱家乡的奋斗故事，用平凡坚守诠释初心使命，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听众，引导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迪利努尔·托尔逊江，
1: 我没有想过当什么网红，我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想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新疆的热情，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新疆最真实的模样。我希望同学们知道，不需要像我这样子，大家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家乡，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热爱这片土地。
0: 一个个朴实真挚的榜样故事，让现场青少年学子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乌鲁木齐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热依汉·库尔班，
2: 让我感受到全会精神就写在沙勒克江大叔飘扬了16年的国旗里，就刻在那些扎根边疆的奋斗者的脚步里。这种直击心灵的震撼，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让我更相信理论是有温度的，信仰是看得见的。
3: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天以奋进155科技普兴篇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活动现场，科学家精神剧目《外婆的日记》再现老一辈科学家

0: 萨摩科普母亲科技指导，让他们庭院种植果树，让他们提高收入，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新疆科技馆欢乐科学周科学教育资源市集于当天同步开放，每天分时段上演科学实验秀、科普剧展演等互动项目，并开设夜场，打造沉浸式夜间科普体验。活动将持续到6月1号。自治区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王婷婷介绍，本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实现全疆全域联动，多点开花，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推出1000余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
2: 从乡村科普馆到校园科技节，从田间地头的农技培训到科技馆里的科学市集，就是要把最优质的科普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致敬创新的浓厚氛围。
3: 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借助展会推介、项目签约、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新疆全方位呈现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请听报道。
4: 在本届文博会上，新疆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展品涵盖出版、文博、文艺、融媒、文旅、非遗、文创、美食等品类，吸引了众多观众和参展商前来观看洽谈。河北承德参展商韩子阳：
5: 新疆的美食特别出名，新疆景色也特别好，感受到这个新疆的魅力，以后我一定会去趟新疆的。
4: 乌鲁木齐市携手江内多家企业，与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等地投资方达成合作，成功签约6个重点文旅项目，总签约额达35.9亿元。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科长海燕介绍：
6: 我们签约项目的内容呢，可以说是覆盖了这个商业街区、文旅园区，还有这个高端酒店、非遗文创等多个领域，带动产业融合。
4: 依托深圳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交流平台，新疆正加速推动文化优势向产业动能转化，深化各地文旅资源互通与产业合作。昆仑玉丝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连文娟：
7: 我们这次来呢，带的用和田玉和昆仑山的矿石，还有这些金矿石烧出来的陶瓷，让更多的人了解昆仑山产品，走向中亚市场，包括欧洲市场。
8: 今天，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9: 本次活动邀请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机构、工商会及30多家企业代表来疆考察交流，同时统筹组织新疆11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为中吉双方搭建起高效务实的精准对接平台。对接会上，自治区有关部门、企业重点介绍了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外贸、商贸物流以及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有关情况。中吉双方企业围绕能源化工、商贸物流、制造业、农牧业、建筑建材、服务业等内容进行了对接洽谈。新疆金盛虹桥国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何春云介绍，公司与多家吉尔吉斯斯坦商贸物流企业进行了洽谈对接。
10: 中吉两国经贸的合作的诉求双方是非常强烈的，在会前呢，也是有很多企业联系到了我们，希望在本次的对接会上能够与我们进行接洽。吉方的企业也是对当地的仓储物流设施的短板提出来一些需要和我们进行合作。
9: 本次对接会由新疆贸促会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工商会共同主办。对接会后，新疆贸促会还围绕新疆特色产业发展，组织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市相关企业参观考察。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
11: 新疆贸促会将不断深化中亚经贸合作，畅通内外商贸流通渠道，支持更多新疆企业走出去拓展中亚市场，吸引更多中亚企业走进来，共享发展机遇，精准匹配供需资源，深挖产业合作契合点，以更大力度拓展双方进出口贸易，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3: 古尔邦节即将来临，我区各地多措并举保障市场供应，各类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在乌鲁木齐市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牛羊肉交易区，摊位上摆满了新鲜牛羊肉，商户们忙着称重、打包、结算，一派忙碌景象。经营户阿里木江告诉记者：
13: 卖了可以一天的50、70、80羊没，现在我们发的是55、56。
12: 正在选购羊肉的市民鼓励米粒。

0: 这边肉好吃，新鲜，羊肉和牛肉价格挺好的，合适。
1: 在水果销售区，新鲜上市的小白杏、李光杏等果香四溢，吸引不少消费者驻足挑选。市民马兰：
2: 特别甜，杏子是吗？是刚下来的，这个新鲜。
1: 干果糕点是节日里待客访友的佳品，在喀什市解放北路干果市场内，无花果干、核桃、巴旦木等货品陈列整齐，琳琅满目，前来挑选置办的市民络绎不绝。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各大商超里，粮油、蔬菜、糕点、糖果各区域购销火热。巴里坤农牧投集团名优展示店店长伊尔登表示，
3: 我们门店货物充足，有自家产地的香菇、平菇、手工豆腐、本地馕、干果以及各大礼盒，种类齐全。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14到31度，
4: 阿勒泰晴，9到27度，
5: 塔城多云，13到30度，
4: 伊宁多云，14到29度，
5: 伯勒多云，13到29度，
4: 克拉玛依晴，15到31度，
5: 奎屯晴，13到30度，
4: 石河子晴，13到31度，
5: 昌吉晴，12到33度，
4: 哈密晴，11到27度，
5: 吐鲁番晴，21到33度，
4: 库尔勒多云，18到29度，
5: 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
4: 阿图什小小雨，14到25度，
5: 喀什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
4: 和田多云转晴，16到29度，
5: 乌鲁木齐晴，14到31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继龙，主播远山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庐山街西往东方向，苏州路西沿立交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迎宾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一路到城北主干道，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河南东路辅路西往东方向，河南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4: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7: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的像太阳。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同样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精彩内容。小伙伴们，书里的世界呀远比想象的要精彩，希望大家呢能够经常阅读，有这样的习惯，在阅读当中进步。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邀请名师带领大家打开书本，寻找书本当中的奥秘。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很难过很烦恼，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开心起来呢？是吃一块甜甜的蛋糕，还是找好朋友聊聊天呢？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大诗人李白。他特别厉害，他化解烦恼的办法呢居然是喝酒啊！当然了，小朋友不能喝酒啊，大人也要少喝。但是这个大诗人李白喝的可不是普通的酒，他喝的是豪情，是痛快，是对生活的热爱。他写了一首诗叫《将进酒》。在这首诗当中呢，他会对着黄河大喊，把烦恼统统的倒进酒杯，然后告诉大家天生我材必有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诗仙是怎么用一场酒宴唱出最自信最自由的歌。下面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周毅老师为我们讲述《将进酒》。
1: 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同学们请坐。这堂课我们来学习同学们已经非常熟悉甚至是从小就背过的《将进酒》。在讲解之前呢，我还是找一个同学呀上来给咱好好朗诵一下。好，这个女同学来，来到台前来。我们11号的小朋友啊，来开始。
3: 《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孩子从哪个年龄段就开始读这首诗了？
4: 去年学的。
1: 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4: 因为我觉得他是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一点的。
1: 这样一种惆怅的，甚至想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这样一种诗，你觉得他是豪放的？他为啥是豪放的？从哪儿看出来他豪放？
4: 从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哦，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句子，是不是？他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在哪儿写的？
4: 在喝醉酒的时候写的。
1: 那每个人都可以喝醉酒，为啥很多人写不出来呢？好像只有这么一个《将进酒》。《将进酒》实际上是乐府古题，有很多人都写《将进酒》，可是李白是独领风骚，数百年、数千年、数万年一定会这样。那他为啥会独领风骚呢？那就要考虑一下，他这时候有啥心情呢？你了解背景吗？好，谢谢孩子。好， 哪一位同学还想再读？请21号这位男同学。
5: 我想读前几段。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我觉得我特别懂李白。李白我们都说当时士农工商，李白他世代，他们家世代就是商贾之家，他们家很有钱。但是李白他想当官，可是古代商贾之家不能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当官。但是李白他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途径，他想要以名入仕。他的前半生游山玩水，不只是游山玩水，写了很多诗作，但是他都是在游山玩水过程中去认识达官显贵，向他们抛橄榄枝，向他们展现自己的才华。后来这李白就去了宫里面当了一个金丝雀，他叫待诏侍郎嘛，待诏等待皇帝去召见他。但李白不想要这样，李白他是一个自由的洒脱的追求美好的人，这不是他想当的官，所以他便脱下了那一身官袍，走出了长安城，去到了他想要的大好河山之中。所以他说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好，谢谢孩子，把掌声再送给他啊。
7: 怎么有才呀，现在的孩子。
8: 这个男孩子真的很不错，刚才的表现就非常好。
1: 孟子说有三乐，其中有一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大乐事。今天我遇到同学们，我好像也是如同孟子一般，遇到了我最喜欢的学生。744年，李白就离开了长安，他已经不受到唐玄宗的待见了。8年以后，752年，李白写了这么一首《将进酒》。在这首《将进酒》当中，谈到了其他两个人物，一个叫岑夫子，一个叫丹丘生。有的时候我就觉着呀，人生啊，得有那么一二知己。这一二知己干什么呢？

0: 以促成你一个伟大的诗篇的诞生。岑夫子知道李白虽然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名声，虽然他就是从一个布衣，从一个平民百姓，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下子成为翰林了，虽然一步登天，但是最后还是被朝廷赶将出来。他知道李白心情不好，于是他给李白发了个短信，说大哥呀，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袁丹丘，就是在嵩山颍阳的那个袁丹丘，人家专门有一个庄园，如果大哥没有意见的话，咱们俩到那儿去散散心。李白同意了，于是他们俩手拉着手来到了嵩山，来到了袁丹丘的那个别墅，面临的是滔滔黄河，于是诗兴大发。李白不单纯是会喝酒，而且还会劝别人喝酒。我不知道同学们喝过酒没，或者见过你爸爸喝醉的那一瞬间没？哪个同学的爸爸一不小心喝醉了，有没有？来讲讲你爸爸喝醉那个状态。来，孩子，你来。你爸看节目着的啊，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慢慢说啊，来。
1: 那个满脸通红。
0: 满脸通红，好了。
1: 还醉醺醺的。
0: 醉醺醺的。
1: 一回家就躺在沙发上。
0: 啊。
1: 但说的不是我爸，是我妈。
0: 你妈，女中豪杰。但是我觉得你妈酒品好，喝完之后睡觉酒品非常好。但是还有一种酒品特别好，就是喝完之后她还能写《将进酒》。好了，下来进入到我的这个讲解。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青藏高原发源，一路奔腾咆哮，从西北向东南就这么流过去了，所以它就是天河。所以李白在这里面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哎呀，这起笔多么有气势，这怎么接呀？如果让我这俗人接的话，我肯定想着李白写的这一句实际上是想表现出这个宴会这种盛况，我这两个老弟对我多么好。没想到真正的高手在这一句当中就开始跌下去了。他怎么说？奔流到海不复回。你眼前所看的黄河水再也不是你看到的黄河水，它已经奔到大海里去了，它不可能再回来了。下来他紧接着一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了不起呀，李白了不起呀，他把我们这一辈子36000天凝结成一天了，早晨还是青丝，晚上就成了雪，他拿捏这个时间和空间多了不起呀。我觉得能写出这样一句的人一定是珍惜今天的人。李白这一生充满了各种离奇呀，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小小的年龄，就像同学们这个年龄段，人就开始出游了。当然了，他的父亲叫李克，人们说他之所以叫李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名字，永远做客他乡，永远在到处做生意。所以李白在扬州，很短的时间就花了30万钱，是因为人家富二代，人家他爸在长江中下游到处都有自己的店铺呢。所以随便走到哪里去，随便都可以解决吃喝问题。这就是李白有一个他父亲这样一种支撑。好了，他接着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这块我想给大家附加一下，好多人呢，他觉着受到这句话的影响，觉着我将来肯定没问题，老天爷生下我是独一无二的。的确你很有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你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显现自己独一无二的能力的机会和场合呢？在这句话当中，我更看重的啥是我才，不是天生。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在培植人脉和培植血脉之间，我一定要培植我的血脉，让我自己强大起来。只有我强大了，我的朋友才会多，是这个道理吧，孩子？千万不敢把它停留在天生，应该是我才，我要拥有才能，是这个概念啊。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是不是真的烹羊宰牛不一定，我们要了解诗的语言和现实之间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距离。

0: 所以你看他后面陈王西食宴平乐，陈王是谁呀、啊、孩子？是三国时候三曹当中的特别有名的曹植，他被封为陈王，最后死了之后给他谥号叫司，陈司王。这个人有一个冠叫平乐冠，他一次打猎回来之后，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归来宴平乐》，我打猎回来了，在平乐这个地方我要搞宴会，美酒斗十千。你看看李白之所以喜欢陈王喜欢曹植是有原因的，他跟曹植是时空隧道当中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讲李白不也是时空隧道的好朋友吗？所有的诗词不管是长短，它都有个跳跃，它都有个腾挪起伏，它都有个前勾后连，它都有个循环往复，它都有个节奏韵律的变化，它都有个情感的不同的状态，于是我们才有可能把诗词了解，都一定有个时空转换。所以时空转换是写一首诗一首词极好的方法。好了，我们一起把这首诗咱们读一下。
1: 将进酒，李白。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进取不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吾尔将出换美酒，与尔共销万古愁。
0: 最后这一段我喜欢这样，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通宵万古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通宵，与尔通宵，与尔通宵，万古愁。感谢同学们，好，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3: 老师。

0: 醉在颜色奈何风月，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上红的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酒壶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不由己，日子不太。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5: 园内外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呢？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6: 欢迎小伙伴们继续回到花样童年，下面时间我们来看看校园内外的好消息。5月25号下午，乌鲁木齐市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在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拉开帷幕。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在手机平板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家长该如何陪伴孩子，老师又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新疆师范大学乌鲁木齐市眼耳鼻喉专科医院的专家以及学前教育教研员，围绕幼小衔接、科学用眼和家庭陪伴开展专题讲座。现场还特设了互动答疑环节，来自全市的250多名幼儿家长、教师和社区代表参加了活动。如今，不少家长习惯在孩子哭闹时递上手机，但这种电子带娃的方式正引起越来越多教育者的警惕。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幼儿园教师吕腾飞说，
8: 作为教师呢，我还是坚持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障幼儿一个充足的户外时间以及亲近自然的时间，不要盲目依赖数字产品替代一个师幼互动。如果孩子情绪低落、哭闹不安的时候呢，及时上前抱一抱，安抚一下他，让小朋友能够在园内感受到踏实温暖。
7: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马家庄子幼儿园的园长拉扎提·塞利克·达乌列提分享了他们的做法。
9: 我们的孩子都面向于咱们这个农村幼儿园的孩子，我们因地制宜的开展了本土特色、乡土文化，让孩子们通过树枝、石头这种低结构的材料来释放孩子的天性，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取得快乐。
7: 为什么电子屏幕对幼儿的伤害不仅仅是视力？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王小梅在讲座中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向家长们解释。王小梅：
10: 我这么形容，他们就像乌龟或者蜗牛一样，他们是慢的，他们是用分解动作来认知世界的。屏幕的这种植入，除了给他眼睛带来问题之外，可能对他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影响。
7: 听完专家的讲解，家长张女士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以前确实图省事让孩子玩手机，今后要彻底改变。
11: 作为我们的家长呢，我们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用高质量的陪伴呢去代替屏幕时光，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带孩子多亲近自然，用爱和责任为孩子打造一个健康、纯粹、快乐的成长环境。
7: 当天的活动还设置了家庭教育现场答疑环节，专家们一一回应了家长们的育儿困惑。本次宣传月通过医教融合、家园社共育的方式，为一线教师搭建了专业学习平台，也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学前教育的良好氛围。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夏天一场大雨过后，你们有没有摸过路边的树叶呢？是不是感觉凉丝丝、滑溜溜的，比平时清爽了很多？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背后的小秘密。首先，雨水帮树叶洗了个澡。夏天的树叶上啊，总是落着灰尘，摸起来涩涩的。那大雨一冲呢，灰尘被带走了，露出叶片本来的这个光滑的蜡质层，就像给树叶涂了一层保护油一样。表面干净了，自然是滑溜清爽了。其次呢，雨水会把树叶变凉，树叶在阳光下晒了很久会发烫，大雨就像泼了一盆冷水，迅速降低叶面的温度。而且水蒸发的时候会吸收热量，雨停后残留的水分继续偷走余热，树叶自然也会变得凉丝丝的。还有一点就是雨后空气特别的湿润，那平时啊干燥的时候树叶表面也非常干，摸起来粗糙，现在空气当中满是水汽，树叶的角质层呢也吸饱了水，变得柔软又水润，所以说手感也是特别的舒服。最后啊，树叶当中可能还藏着一丁点的天然的香气，雨水冲刷的时候呢，树叶会释放出微量的植物油脂和芳香物质，就像雨后草坪那股好闻的清香味一样。虽然说我们摸不到，但是清爽的气息会让我们感觉它更加的清新。所以说夏天雨后摸树叶格外的清爽，秘密就是洗干净了，冲凉了，还有湿润了，还有一点就是大自然送的香味儿。所以说小朋友们，下次雨后出门的时候，不妨轻轻摸一摸大树的叶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清凉礼物。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跟各位小伙伴们分享大人物小故事。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奶奶，她的名字叫黄令仪。大家亲切的叫她为中国芯片之母。芯片是什么呢？就是手机、电脑、卫星、高铁这些高科技东西的大脑，没有它，咱们的这些机器啊就无法运转了。 而黄令仪奶奶她的一生呢，都奉献给了研发咱们中国自己的芯片这个工作当中。故事要从她小的时候说起。1936年，黄奶奶出生在广西南宁，在那个年代战火纷飞，她小小的时候就含着泪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用知识来报效祖国，让国家强大起来。 从此，一颗励志科技报国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里。在这之后，黄奶奶真的是说到做到。她从小品学兼优，后来呢，考上了华中工学院，又被派去清华大学学习半导体。那个时候的中国像一个像样的半导体实验室都没有，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黄奶奶在毕业之后，毫不犹豫地回到了母校， 带领一群年轻人亲手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半导体实验室。缺设备、少材料，他就白手起家，亲自动手干。仅仅用了半年多，他就成功研制出了中国自己的半导体二极管。后来呢，他又和同事们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空间计算机，助力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当从收音机里边听到了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的时候，整个科研团队都激动得流下的眼泪。然而，科研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国家经济紧张，大规模的芯片研发曾一度被叫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黄奶奶失声痛哭，但是她没有放弃，一直默默地准备着，直到2001年。 65岁的黄奶奶早已经是过了退休的年纪，很多人以为她会安享晚年。可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国家的召呼唤，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芯片。她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加入到了龙芯研发团队。她又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每天待在实验室里，画电路图、查数据，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她还不停地对大家说， 我这辈子啊，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正是抱着这样的拼劲儿，在2002年，黄奶奶带领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款通用 CPU 龙芯1号，彻底结束了中国电脑没有自己中国芯的历史。从此以后，龙芯系列芯片不断的进步，飞入了北斗卫星、 歼-20战斗机和复兴号高铁当中，让他们拥有了安全可靠的中国心脏。黄奶奶一生不求名利，只为了一个目标，让祖国再也不受制于人。在她看来，个人的荣誉轻如鸿毛，祖国的强大才重如泰山。直到82岁高龄，她依然坚守在科研的第一线，耕耘不止。
1: 小朋友们，这就是黄奶奶的故事。她从小立志，长大之后用一辈子时间把心中这颗科技强国的种子浇灌成了参天大树，让中国有了自己的心。希望小伙伴们也能像她一样，从小立下远大的志向，努力学习，将来呢，为我们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好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呢，还是要带着各位小朋友们去听我们的老师讲解精彩的课本故事。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着苏轼的笔，一起去大江边上看一场惊天动地的过去。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朱海浪老师为我们讲述《念奴娇·赤壁怀古》。
2: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请坐。我今天讲的一个篇目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篇名篇，讲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今天只有一页 PPT， 然后我也只讲一句话，一句话之中我只讲一个字儿，我希望能从这一个字儿当中去读懂这首诗，通过这一个字儿去读懂一个人。我今天只讲这么一个字儿。 一尊还酹江月的酹字。朋友们，你觉得苏轼在这儿一尊还酹江月，酹是什么意思？这位同学，
3: 酹就是古人喝酒的时候将酒洒在地上，表示凭吊，
2: 表示凭吊祭奠的意思，对不对？朋友们，请你们注意这个字，它不是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哎，来喝酒吧，它是一手握酒杯，然后对着江边洒了一杯酒，祭奠这江月。这一个字是苏东坡这首词当中唯一一个动作，所以我今天只讲这一个字，酹是祭奠的意思。苏东坡苏轼在这儿祭奠什么？有同学注意到了，就在祭奠江月。请同学们思考，他为什么要祭奠江月？
4: 他说：“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苏轼在这里哀叹人生短暂，他已经是老年了，但是江月是永恒的，他在羡慕江月的永恒，在哀叹自己人生的过得很悲伤，我这一生快要结束了。
2: 羡慕江月的永恒，然后感叹自己的哀伤，对吧？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说江月它就能表达这种永恒啊？我们看这首诗的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有什么特征啊？它是流动的，对不对？滚滚向前的，它能回来吗？那我们时间有什么特征？时间很好，时间也是一去不复返。开篇就写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以古人写江未必是写江，还有可能是写时间。时间就如这江水一样滔滔不绝而永不复返。那月呢？月为什么能指时间啊？
5: 阴历它有时候其实跟月亮有关系的，然后日升月落嘛，就代表一天结束了。
2: 很好，请坐。月本身就有一种时间的流动，阴晴圆缺。今天的月亮曾经确确实实照顾古人，所以月亮看似不动，但是它却见证了时代的一种更迭，见证了岁月的一种流逝。所以苏东坡在这儿，首先第一层他在祭奠江月，历史之河滚滚而去，那在历史当中的人怎么地了？被浪怎么了？被浪淘尽了。不管你多么的普通，不管你是不是风流人物，所有的人都会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所以苏东坡在这儿，首先大家答得非常好，祭的是江月。那江月它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一种时间的具象化，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念奴娇赤壁怀古，它就开篇，甚至在开篇就写出一种历史感啊，所有的风流人物都会被这大浪淘尽，对不对？江在文本当中还有一个什么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不是还祭奠这个江山啊？这个自然，对不对？自然永恒，人是无常，这就是他祭奠江月的一个原因。那苏轼在写江山如画，江山怎么个如画法？
5: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2: 哎，这句话确实是千古佳话呀，然后别人赞颂了很多，说他写得很好。好在哪儿啊？这位同学，
5: 首先呢，他是用的是应该是借喻。
2: 哪有借喻啊？
5: 就是卷起千堆雪。
2: 把什么比喻成雪？
5: 把海浪比喻成雪。
2: 把我比喻成雪是吧？我就叫朱海浪啊。那当然，他这不是写大海，是在写大江，对不对？把江水比喻成雪，卷起千堆雪，啪啦在那个岸边一下子像雪花一样散开，那个场景很壮阔，很豪放，对不对？还有没有？有没有哪个字你特别喜欢的？
4: 我喜欢惊涛拍岸的拍，我觉得拍它用了一个拟人的手法。
2: 它有个什么效果？
4: 就是把我们的这一个浪花显示出它的这一种生命的这种活力，然后就是正所谓惊涛嘛，就是使人都吃惊惊叹。
2: 很好，也印证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如果我不够凶猛的话，我淘不尽那些风流人物啊。你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首先酹字我们是在祭奠江月，对不对？在祭奠江月，那江月不是一般的自然之江月，还是历史之江月，所以我书写的是个体在这历史长河之下的渺小与短暂。我们谈了历史了，对不对？谈了时间了，你觉得他还祭奠了什么？
6: 我认为他应该祭奠的是比如说周瑜。
2: 你觉得他为什么祭奠周瑜？
5: 周瑜他在
4: 年轻的时候雄姿英发的时候小乔嫁给了他，就可以看出他生活是非常幸福的。然后羽扇纶巾，羽扇纶巾一般都是儒将的装束，这个就可以表现出周瑜是非常有风度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指代的是赤壁之战这件事情。然后谈笑间可以表现出周瑜他在这个战争中是非常轻松的，就能达到让曹操的军队灰飞烟灭，这样更能突出周瑜他的军事本领非常的强大。
2: 很好，请坐。苏轼笔下的周瑜是什么形象？
7: 年少有为。
2: 哪看出他年少有为啊？
7: 很早就结婚了嘛。年少有为。
2: 很早就结婚。哎呦，你这个人真年少有为啊，这么早就结婚了，英年早婚是吧？
7: 啊，是。
2: 哎，确实有时候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语境之下，哎，这个人他娶的是谁啊？
8: 小乔。
2: 小乔，小乔是三国公认的什么？
7: 美女。
2: 美女对吧，结婚也许不一定年少有为，但是你娶了一个当时公认的大美女，哎呦，你侧面也能映衬出周瑜的那种年少有为帅气，对不对？还有没有其他形象特征？
7: 英勇无畏。
2: 那能看出
7: 樯橹灰飞烟灭。
2: 而且他是怎么什么时候樯橹就灰飞烟灭了？前面三个字
7: 谈笑间。
2: 谈笑之间，打个响指的功夫，曹操的战船就灰飞烟灭了。但是还记得我最初的问题吗？他为什么要写周瑜？
9: 因为他当时是所游的是黄州，
2: 黄州的一个赤壁，对不对？
9: 嗯，对，所以他可能触景生情，然后想到了周瑜当时的赤壁之战。
2: 哎，很好，他这个很有逻辑啊，非常有逻辑，因为我在游赤壁啊。问题来了，那为什么不写曹操？因为赤壁赋中他写了曹操嘛，对吧？顺便你再去思考他为什么不写诸葛亮，因为羽扇纶巾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谁？诸葛亮啊，对吧？
5: 首先就是当时苏轼他是因为那个诗案所以被贬了，然后被他这个游黄州的时候，然后他当时肯定是心情不好。周瑜他是雄姿英发，当时就是年少有为嘛，他想表达自己也想像周公瑾一样年少有为，但是他现在是被贬的状态。
2: 哎，很好，这位同学他还知道时代背景，苏东坡被贬黄州，你想补充是吗？
6: 周瑜他是年轻和有为最典型的代表，他祭奠的不仅是周瑜，他祭奠是周瑜的青春，他祭奠的是周瑜这些这么大的成就，而且今天什么都没了，他已经变成土了。而且他祭奠的也不仅是周瑜的青春，他祭奠还是自己的青春。
2: 太棒了，他真的太棒了。他其实潜在的回答了我一个问题，因为我说为什么不写曹操，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怎么地了？输了，对不对？我现在要写个人生赢家，我写曹操，那不是让我更悲怆了吗？那他为什么不写诸葛亮呢？诸葛亮缺点啥啊？
6: 我觉得他缺老婆。
2: 诸葛亮缺老婆？你诸葛亮在这儿当然是结婚了的。
6: 嗯，不是，当时因为苏轼是宋朝的，当时这个《三国演义》他还没有写出来，就是羽扇纶巾他就是周瑜的代表，而且东风也是周瑜借的。
2: 嗯，
6: 最后虽然周瑜死了，但是诸葛亮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就是比较失败的代表，因为他最后就是
2: 没有完成他统一中原的那种，
6: 然后他也就含恨去世。但周瑜不一样，他一生都带着传奇色彩，他比诸葛亮更具有代表性。
2: 很好，请坐。朋友们，你们会发现我这儿必须得写周瑜，我写曹操的话曹操是失败的代表，我写诸葛亮的话诸葛亮好像他也挺强的，但是他还没有到周瑜那种状态，人生巅峰。哎呦，英雄配美女嘛，对吧？江山配美人嘛。所以你会发现他在这儿写周瑜写了一种理想人生的范式，一个是年轻，一个是有美女，而且还有事业，而且还帅气。但是朋友们，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苏东坡在这儿歪曲了事实。首先不是小乔出嫁，小乔早就嫁给周瑜好多年了，赤壁之战的时候。其次，当然羽扇纶巾周瑜是不是个儒将还值得商榷。还有一个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写的太轻松了，但是赤壁之战曹操主力尚存，而且两年之后再一次对战的时候周瑜中箭，两年之后就死了，所以灰飞烟灭的不是曹操，是周瑜。那他为什么还要写周瑜？你会发现苏东坡在这儿集中的一种蒙太奇的手法，把 周瑜人生中的所有高光时刻都集中在一起写了。明明不是出嫁，他写出嫁；明明不是儒将，他写儒将；明明事业没有那么的夸张，但他写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所以刚才有个男同学提的特别好，他写周瑜不仅仅是在写周瑜，他还在写一种理想的人生范式，一种我苏东坡不具备的理想人生，甚至也是周瑜所不具备的。但是即便如此理想，如此美好，他依然淹没于历史之长河了，并且还能衬托出此时此刻被贬黄州的苏东坡的怎么样，人生失意啊。所以苏轼在这儿祭奠的不仅仅是周瑜，还在祭奠他曾经的理想。大胆猜一下，你觉得苏东坡还在祭奠谁？祭奠理想，就是在祭奠什么？
9: 祭奠年少的自己。
2: 还在祭奠年少的自己。此时苏轼的写作的背景你知道吗？
9: 他那时候应该好像是
2: 被贬
9: 是中年，
2: 中年四十多岁。然后他是因为什么被贬？大家知道吗？乌台诗案。那个同学讲得特别好，还是在祭奠以前的自己。他感叹人生如梦啊。你会发现层层递进的，一方面我先写大江东去，我在祭奠历史，祭奠岁月，然后我举了周瑜的例子，我在祭奠理想，一种理想的人生范式，但是周瑜没有，苏东坡也没有，最后在祭奠曾经的自己。你知道曾经的苏东坡什么样子吗？苏东坡的人生比周瑜可精彩多了，当之无愧的宋朝的一大考生。他在21岁的时候就高中进士，然后获得了欧阳修的赏识，唐宋八大家一门三学士嘛，对吧？人生得意啊，一日看尽长安花啊。他和他弟弟如此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但是此时此刻他的母亲过世了。在他人生至巅峰之时刻，他的母亲过世了，于是父子三人回家去办理他母亲的丧事，然后他和他弟弟还在守孝3年，对不对？3年之后回去做官，他又参加了一次考试，获得了宋朝的百年第一。他参加了一次制科考试啊，考神，又是百年第一，然后去做官嘛。这时候还稍微平和一点，但是不久之后他挚爱的妻子王府过世了。他曾经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挚爱啊，但是妻子过世了好像还不太影响事业，对吧？我们父母过世了会去守孝，但是妻子过世了还好，至少不用去影响事业。但是一年之后他的父亲苏洵也过世了，父亲对他影响很大啊。当时苏洵过世之后，兄弟二人扶柩还乡，扶着他父亲的棺木回到四川，又是守孝3年，3年又3年。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已经不是那个20岁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了。
10: 他自己对苏轼的了解也是很深，从他父亲啊、兄长啊，一路侃侃而谈。
2: 此时此刻苏东坡再次回到宋朝，著名的顽石变法开始了，所谓的乌台诗案嘛。一个成就如此之大、才华如此之盛的一位诗人被如驱鸡犬，然后

0: 我被贬黄州已经失去了那一切，所以他感叹人生如梦啊，像梦幻一样。从他考科举，一次一次的经历人生之至痛，一次一次攀登人生之高峰的时候，一次一次又跌入谷底，所以他感叹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敬你，我洒在地上祭奠这江月。所以我们这一刻从一个字儿，你大致可以去理解这首诗，甚至理解这个人，江月，历史的书写，周瑜理想的一个范式，还有一个自己曾经的自己，曾经的岁月。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念奴娇赤壁怀古啊？朋友们，其实我们不是说这首词写的多好，我们要去学习那个诗里面的苏轼的一个人生。当你一次一次站到巅峰的时候，在一次一次跌落的时候，他没有陷入那种一己之悲欢。你看一尊还酹江月，他没有说啊我好痛苦吧，没有吧，对吧？人生如梦是一种很深邃的慨叹，好像没有说是陷入那种消极当中，好像也不乐观。但是此时此刻他如此深邃的慨叹之中，恰恰写出了那种生命的坚韧，写出了苏轼的那种旷达。算了，一杯还酹江月，我敬这江月，我敬这天地，我敬理想，敬曾经的自己，我也是祭奠他们。所以你会发现这首诗的诗意就出来了。朋友们，当你的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陷入深渊的时候，你不妨去想想苏东坡，他人生至暗的时候，他夺到了什么？他在南黄州的时候，宋词臭词是宋词第一，赤壁双赋北宋散文第一，还有美食，还有豪放派的集大成之作。你会发现在苏轼人生至暗的时刻，也是他人生至为辉煌的时刻，而这个辉煌不是外人看来的辉煌，而是苏轼的灵魂在闪闪发光，他实现了涅槃重生，实现了蜕变，从苏轼到苏东坡，成就了他自己。同学们，我也希望当你以后的人生陷入低谷，陷入深渊的时候，你不妨想想苏东坡，也许也是你的灵魂闪闪发光的时候，也许也是你重新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全新的自己的时候。这是我们学习古典诗词的一个意义，不在于那种艺术鉴赏，不在于文本的情感，而在于这首诗它能带给你什么。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快醒醒，上课了。
1: 眼角滚烫。
0: 你怎么哭了？
1: 没事吧？
0: 没事，
1: 做了一个梦，有点难受。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说张痴又叫扭羊头，逼着对方上下楼，顶头叫痴走斜线，一步一打追到头。正说到二郎李世民跟这个邱仲先生对弈黑白子儿，李世民一子战中原，让这邱仲先生大吃一惊啊，没这么下棋的。但是李世民拿言语这么一激，激的邱仲啊，行，我就贴着你，你战中原，我也战中原，鹿死谁手，未为得之啪。他就贴着李世民开始争吃，就较上劲了，一边较劲一边下，这下的可是快气呀、啊，不容你思考，数十个数必须落子儿。那这跟一般的下围棋不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一盘棋呀、啊，下好几天都有，你思索吧。但这个不一样，你必须下快了，考的就是你的反应，就是你的胆魄，就是你的应变之能啊。两人一边下棋还一边拌嘴呢，拌什么嘴呀、啊？这李世民小孩也气人，一边下一边还说呢，哎，我说邱先生，你说我站中原，你为何非得贴着我走呢？放着边边角角那么大的地盘任你飞跃，为何非得前来中原逐鹿啊？李世民这句话呀，其实说棋盘呢，但是这句话却说到了这位邱先生的心里头。邱先生有些不快，他认为李世民这一语双关，看透了自己心思，但他都不想想，那李世民他怎么看透的呀？他没有道理看透啊，哎，不想这个。要么说人呢都有执着呀，一旦是执着到自己所注目的点上，那这个智慧就会刷刷的往下降啊。这位邱先生一听，小孩啊，你这一语双关呢、啊，你这在说我没有资格入主中原吗？啊，我告诉你，这中原你入得了，为何我入不了？啪，他又放下一子儿。李世民一听这话，哎，李世民呢心中一动，怎么呢？因为李世民听出来这话中有话，这是一语双关。其实李世民刚才说的呀，就那一个意思，就说棋盘的。这个邱先生他给听岔了，听成一语双关的。但是再返回来听邱先生这句话，那李世民就觉得话有深意，好像说的不是棋盘。李世民抬眼看了看邱先生，就见邱仲也眯着眼睛在看自己。李世民微微一笑，啪按下一子儿。李世民就说了，邱先生啊，你这是在下棋呢，你还是在谈论天下呢？李世民这句话呀，是敲山震虎，引着邱先生一下，来确定自己刚才所想的对也不对。邱仲一笑，这天下不就是一张棋平吗？以二公子如此凛冽的棋势，如果说让二公子统兵带队去争夺天下，难道说也要首先入主中原吗？说着他又按下一子儿。李世民一听就明白了，这位邱仲啊是借着棋盘要跟自己论天下大事。李世民说呀，不错，如果让我统兵带队去征服天下的话，我当然首先要入主中原。啪，他又扣了一子儿。为什么呢？邱先生，难道您不闻中原定则天下定吗？可是中原又是四战之地，你想进入他也想进入，大家都去中原逐鹿，你又怎么知道中原鹿死谁手呢？帮，他又扣下一子儿。李世民一笑，鹿死谁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咱们俩一起逐鹿中原的话，这中原大事还是能够把握在我的手里，而非邱先生之手啊。仅你一口气。说着话他又放下一子儿。邱仲拿着子儿看看李世民，他这子儿没下，你因何这么有自信 认为咱俩共同逐鹿中原，这鹿一定死在你手而不死在我手呢。啊，李世民说时数快到了，赶紧下。邱仲赶紧的下了一子儿。李世民说，邱先生，如果您果然姓邱的话，您一定是小卒了，而我姓李，陇西李氏天下大族，就凭这一点入主中原，四海咸服。但是您邱家入主中原，估计无人信服啊。所以如果你我同时逐鹿中原，胜算在我而不在尊家。邱仲一听，当时机灵一下子，他抬起眼来捏呆呆看着李世民。哎呦，他突然间呢出了一身冷汗。他心说，话我为了谋取中原，这些年呢我思索过很多的事儿啊。我思索过军事上的，思索过钱粮上的，但是我怎么就没思索过这姓氏上的？不错呀，现在天下五姓七望乃是氏族的天下，隋朝当政者那就是关陇贵族啊，而我呢在中土没有根基呀，那如何争得这个天下呢？邱先生，落子时数已到。邱仲赶紧的又落一子。李世民看看棋盘，然后又放下一子。这邱仲就问，二公子，如果我不和你一起争夺这个中原，我先从边角来呢？说着话，这邱仲啪终于在一角上放下一子儿。李世民微微笑，啊，邱先生，那你为何刚才第一招的时候不往脚上放呢？你偏偏来给我争夺中原呢？那么现在几招下来，你来看，这中原我已成事，你就算站脚，我也可以号令天下进行征讨啊。啪，李世民一伸手，就在这邱仲子前面又扣了一下子，我压你一下，刚才谁让你那么莽撞那么猖狂，非得跟我争夺中原呢？你有你的道，我有我的道啊，你非得走别人道，我告诉你走不通，等你想明白了再想走自己道，对不起，这个时候那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时候了，时机不对了。我现在中原事已成，我就可以给你争夺边角了。李世民一压邱仲，邱仲一惊啊，赶紧用心打理这个角。但是人家李世民这个时候中原也下，是边角也争，一边下一边用言语相斗，每每言语所言都直中这邱仲内心的，有很多的话呢是邱仲这些年没有考虑到的，现在听李世民这么一说，那可以说是触耳惊心呐。他脑海当中一个劲的就合计李世民给自己提的这些醒。那一开始有些醒是李世民呢故意的去放的烟雾弹，反正我看你这人比较牛气哄哄的，我呢用一些奇思妙想的东西呀，我先压服住你，我先让你感到震惊，这样呢我就可以扰乱你的心智，只要你心智一乱，我就有机会赢你。开始李世民采用的是烟雾弹，到处放烟雾弹，放十个烟雾弹有两个能够绷住你，哎，那我就知道找对路了，我察言观色，顺着这两个我再往外放，我再绷你的内心，结果只要绷住，那就够这邱仲想一阵子。那这邱仲的心哪还在棋盘之上啊，而是在更大的棋盘上了，更大

的棋盘你思索哪能像这小小棋盘思索那么精准呢？你被那大棋盘所影响，哪还有心思去顾小棋盘呢？所以这秋仲啊，现在一心两用啊，一边思索着大事儿，一边下着小棋儿。这李世民还一边引诱他，啊，啪啪啪啪啪啪，他们还是下得飞快的棋，来不及过多思索。这没过多久，再看这棋盘，满盘皆黑呀，怎么呢？都是人黑子儿了，有那么些白子儿，基本上也都是死棋，都被人围在里头，都没做活眼。也就是东南角这一块开始他能及时抽身往这里放了一个白子儿，这一片棋呀，有那么几个眼儿，这还是人家李世民没过来提呢。如果人李世民再往这紧气，这一片棋那也活不了。也就是说这片棋的眼是假眼儿，就看人家李世民呢给不给你先手了。你如果过去按下一个棋子儿，就把这眼儿啊做活了。如果李世民先按下那子儿，就把你这气给紧了，你这一片也是死棋呀。但是这个时候正该李世民人家下棋，李世民双手捏着一枚黑子儿，把手往这棋盘上一递，就奔那东南角那一片白棋过来了。秋仲一看，赶紧的啪，这是他本能的一挡啊，是他没有其他反应的一挡啊，一下子用手就拖住李世民手腕子了。二公子，李世民一看，邱先生，你这是何意呀？这。当时啊，李世民再看这秋仲身前背后都踏实了，也不知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一身汗呢。要么说人呐，少胡思乱想，这个思想啊最累人了。别人咱不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什么时候啊往那一坐要写本书了，或者写篇文章了，就思索这文章应该怎么布局呀，应该用哪些材料啊，应该怎么组织啊。你看吧，上午吃的饱饱的饭，往那一坐，在那里写两个小时的东西，饿的都能出虚汗啊。另外还有一点，冬天呢，你如果在那里写东西，多加衣服，千万要穿厚点，说我在家里头有暖气，穿个睡衣那就不冷了，那是平常。如果你真的坐在那里写东西啊，最好再披个坎肩儿，棉坎肩儿披身上，不然的话，这一篇文章写完了，你浑身发冷啊，很容易感冒啊，就因为这样感冒好几次啊，你就觉得你的双脚都是凉的，怎么呢？所有能量全供你大脑了，全供你心了，最伤人了。这位秋仲也是啊，短短一局棋的时间，他想了 N 多的事情啊。想了自己心中那件大事的 N 个方面，越考虑越复杂，越考虑脑袋越疼，越考虑越是触目惊心呢、不由自主地伸出了好几身冷汗呢、都把衣襟塌透了。现在一看自己居然把人家李世民的手给拖住了，不让人落子儿，秋仲啊脸一红啊。咱说了，这个反应是他本能的反应，没有经过大脑。他一看人家落子儿，自己满盘皆输了，赶紧的给拖住了。那现在人家问自己，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啊。二公子棋艺高超啊，我输了。二公子啊，请您手下留情，就把这东南一角让于邱某吧。您别下了，把这一片让给我行不行？这整个棋盘都是您的了，就给我让个东南角，您看如何？哎呦，这都有点求李世民了。李世民当时微微一笑，就把手收回去了。好吧，东南一角我就不占了。哎呦，多谢二公子。这秋仲这才一拱手抱拳呐。那按说这棋李世民赢了，这秋仲输了，输了就该化腐前言，让人家

拆这座天龙寺。哪知道他刚一抱拳说多谢二公子，就这个档口，突然间耳轮中就听见恶风不善，唰，一件重物由打大雄宝殿外头就被人给扔进来了。哎呀，这玩意儿挂定风声，没有万斤也差不许多呀。奔着这位邱仲就怼过来了，这速度太快了。邱仲刚才呀，满心就在自己脑海当中了。那李世民一想，紧自己的气，又赶紧的把心放在棋盘当中了。心外无物啊，外面发生什么事儿了，他都不知道，都没反应过来。这要是以往啊，根本的不会出危险。只要外面稍微的一有风吹草动，人家肯定早就警觉了，但今天呢，这心没放外边，他哪知道有人会对自己暗下毒手啊？等到也听到恶风了，再想躲来不及了，那东西已然呢到近前了。啊！这邱仲先生当时脑袋嗡的一声，机灵唰，他本能的往前一趴，啪，当时啊就伏在棋案上了，稀里哗啦，那棋全乱了，那件东西。贴着邱仲后脑勺就打过去了，把邱仲脑袋上戴的斧头给打飞了，肉啪！这一下子呀，没打中邱仲，正打在后面释迦牟尼佛那莲花宝座之上了，有多大力气呀？啊啪！一下子。把这莲花宝座呀，打了个粉粉碎，半拉打飞了呀！哦，噗！您想想，这一下子，莲花座打了半拉，他这么一塌，莲花宝座上面坐着的那可是释迦牟尼佛呀，那是个大铜佛呀，铜铸的，那得多少吨重啊！下面莲花台一倒半拉，啊呜！整座金佛像呼一下子就塌下来了，奔着这邱仲就赶下来了，砸下来了。邱仲现在呀，根本就无力再躲了。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刚趴那里，这佛像就砸下来了，要砸在他身上，那非得砸扁了不可呀！哎呀，不好！李世民在这边呢，李世民赶紧的唰。用手一抓邱仲的胳膊，使劲往自己这边一抽，幸亏李世民抽这么一下子，不然的话，邱仲就得被这金佛像砸扁乎了呀。这么一抽，邱仲啊，上半截身子抽过来了，下半截身子还没有抽过来，因为一瞬间太快了，这佛像啪，当时就砸在地上了，把地上方砖。砸得粉粉碎呀，砸出一个大坑来啊！砰！哎呦，怎么的？这一下子把这邱仲啊给卡底下了。你怎么那么巧？这佛像它又不是个平板儿，上面雕刻的，有这手印呐，有这动作呀，有这衣服的飘带呀，它有起伏。从上面掉下来，那也不是平拍的，好歹呢，那莲花座没有完全的崩塌。哎，破了一半，那这只脚它还绊那么一点，反正是啊，斜着拍下来的。如果李世民不往前抽啊，这脑袋可能正好卡在那里，就卡扁乎了。李世民往外一抽，脑袋上半身子抽出来了，可这位肚子比较大，正好卡在那个缝隙当中，没砸到，卡那么一下子。你想往外再抽啊？哎呦，抽不动了。就等于挤那里了，被这佛像压在那个地方了。还没等李世民再次救着邱仲达，噌，由打大殿外头就窜进一人呢。这人噔噔噔，窜到了佛台上面，伸手就由打上面把刚才砸的莲花宝座的那东西给抄到手里了。这一下子把莲花宝座呀给砸塌一溜，这东西势力不减，当。撞到后面山墙上，这才在那里定住。这人飞身上去，一把就把这东西抄在手中了。
什么东西？乃是一把擂鼓瓮金锤。这位把这擂鼓瓮金锤一抄，另外一只手还有一把擂鼓瓮金锤呢，双锤一碰，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雄宝殿呢震耳欲聋啊！就见这位把眼一瞪，哪来狂徒？是杀死我师父，要杀我二哥，我焉能饶你？我砸死你！这位啊，把这右手锤往天上这么一举，噌往下一蹦，蹦到邱仲近前，抡锤要砸呀！李世民这个时候看明白了，进来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三兄弟李元霸呀。说这李元霸怎么赶来了呢？啊，李元霸呀，一直在后院呢。这两天，自己师父慧明长老嘱咐李元霸：“元霸呀，这两天前头有事啊，你呀不许出去。没有我的吩咐，你呀就待在后院好生练锤，哪里也不许去。如果走出后院，让为师知道，为师可不答应，知道吗？”哎，我知道，我明白。李元霸呀，对师父相当尊敬，对师父的话，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所以李元霸这两天老老实实的就待在后院，在那练武。那今天练着练着，就听见外面咋咋呼呼，咋咋呼呼，也不知发生什么事了。李元霸今年可13了呀，也是个少年了。虽然心智没有其他13岁的孩子那么成熟，但是好奇心却比其他孩子更盛啊。今天前面怎么那么热闹呀？李元霸呀，扒着门缝往前看，那看不见什么东西。李元霸又扒着墙头往外瞅，也瞅不到，就听见外面那乱乱哄哄。后来李元霸又听到自己这院墙外头稀稀疏疏的，好像也有声音。怎么回事？李元霸呀，又扒着这边墙头往外瞅，这边呢，那就是庙墙外头了。一看外头，在那树林当中影绰绰，有一些拿刀拿枪的。那四大家将命令人呢，在这里埋伏好喽，外松内紧呢。李元霸一看，哎呀，这些当兵的干嘛的？鬼祟祟的。李元霸呀，就尺着那砖头，扒着墙头，用手指，我说你们在这干嘛呢？啊，要干什么坏事？他这么一喊，这当兵开始吓一跳，后来仔细一瞅，哟，有当兵的认得呀，这都是李渊府上的府兵啊！一看这不是三少爷吗？哎呦，三少爷，您怎么在这呢？我在这住呢。对，三少爷在这住，你们干嘛的？我们都是太原侯府上的兵呢，那为什么在这里鬼头蛤蟆眼的？哎呦，三少爷，您有所不知啊，今天呢，我们是前来拆庙的，结果呢，有个人不让拆，就连你师父慧明长老都被这个人给杀了啊！李元霸一听，什么？把我师父杀了？那李元霸能忍得住吗？当时哧溜由打墙上下来，拎着一对擂鼓瓮金锤，这才要大闹天龙寺，一劫镇三峡。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元霸被关在后院，趴到墙头上，看到了太原侯府的那些府兵。一问，这些府兵都把嘴撇了，说：“三少爷，您不知道啊，前面打起来了，有一个歹徒啊，挟持了很多的官员，另外啊，把您的师傅那慧明长老都给打死了，现在挟持了您的二哥二郎李世民在他手里呢，我们奉命包围天龙寺，就以防万一呀、啊。您别露头，赶紧躲在这院里头。”这些当兵的哪知道李元霸的厉害呀、啊？都以为李元霸只是那么一个小孩呢。李元霸一听，你们说什么？我师傅怎么了？你师傅叫那人给掐死了。哎，我二哥呢？你二哥呀，现在落在人手里头，现在生死不知呢。哎呀，怎么的？感情李元霸跟李世民这哥俩关系最好了。你别看他们一母所生，姊妹兄弟总共五个人呢、啊。大姐其实也不老大呢，只不过之前的那几个子女全死了，夭折了，留下来的大姐就是李三娘啊。那男孩这里，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霸，老四李元吉，他们姐弟四人亲疏也不一样啊。你看我们也是，有的人家家里的孩子比较多，但是呢，这孩子之间亲疏关系也不一样。这李建成呢，就是一个大个样，在家里头像当家人似的，天天沉着个脸，见哪个兄弟行为不太规范了，张嘴就是训斥啊。所以李元霸不待见他，怎么呢？有一个爹天天的跟着我骂，再来一大哥，来个二爹，腻歪他，所以整天呢跟着大哥李建成瞪眼睛。这所有东西都相呼的，当兄弟的不尊敬大哥，当大哥的那也不友爱兄弟。李建成就觉得李元霸就是个怪胎，家里头有这么一个兄弟，出去觉得脸面无光，丢人呐。所以越恶心李元霸，李建成越看不惯李元霸，越看不惯李元霸越想说李元霸，越说李元霸，这李元霸呀越讨厌大哥。那老四李元吉，你别看这孩子呀比李元霸还小，但是从小特别鬼，特别的奸诈呀，跟大哥走得近，拍大哥马屁，整天打着李元霸的小报告，很多李元霸犯的错误啊都是李元吉给捅上去的，所以李元霸也不待见李元吉。那李世民呢，对李元霸是非常的怜爱，因为两个人岁数相差不多，也就是差个三岁，没有什么代沟。另外从小啊就看着这李元霸长大的，别人歧视李元霸，李世民反倒是爱怜李元霸，偷偷的给李元霸送好吃的，如果李元霸受处罚了，那偷偷的呀减轻李元霸的处罚，如果李元霸犯错误了，李世民先知道的，要么帮着李元霸一起承担，要么偷偷的消弭李元霸这错误所带来的危害。总之啊，这位二哥

真有当哥哥的样啊，对这个三兄弟那照顾的无微不至。所以李元霸跟李世民近，另外李元霸跟大姐近，这大姐呀一视同仁，对哪个兄弟都非常的爱呀，尤其对李元霸倾注更加多的爱心。因为一看这个兄弟傻心眼儿，比别人呢缺那么一个心眼儿，所以呢更加的激起这种女性的怜爱。姐夫柴少那是夫唱妇随呀，在家里头就听老婆话，对着三兄弟也是格外的关爱。所以李元霸跟着姐姐李三娘，跟二哥李世民，姐夫柴少关系最近。现在一听说李世民被人给拿了，有生命危险，自己师父被人给掐死了，那你想想李元霸能干吗？啊，崩，有打墙上就蹦下来了。那怎么出去呢？翻墙出去，费那个劲干嘛呢？啊，噔噔噔，两步把自己的擂鼓瓮金锤给抄起来了，来到门前，照着门扇啪一锤呀，就把门打飞了。那门根本关不住李元霸呀，也就是师父关上的，自己不敢违抗师命，真的要往外闯，你再厚的门也挡不住这一锤呀。当时就把这门呢给打飞了，然后拎着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殿跑。有打大雄宝殿的殿门进来的，一看马三宝、殷开山等人呢正在那里搓手无奈呢，李元霸来到身后了。哎，我说你们四个干嘛的？我二哥呢？我师父呢？呀，这四位回头一看，三少爷、三郎来了。哎呀，三郎，你咋来了？我听说前面出事了。我师父呢？我二哥呢？你师父看见没？用手一指，大雄宝殿外头有三具死尸啊！看见没？那不就你师父吗？哎，李元霸一眼就瞅到自己师父慧明长老了。哎，当时李元霸是血冲脑瓜顶啊！马三宝又往大殿一指，看见没？跟那人下棋的那就是你二哥呀，那个就是凶手啊！嗯。李元霸一瞅，多么巧，正赶上李世民拿子儿要把这位邱仲先生东南角那一片旗那气给紧了，把子儿给他提喽。邱仲当时把李世民手那么一拖，正这个档口，李元霸一眼看到了。那李元霸本来脑子当中就少根弦，再加上师父死，对他打击颇大，又见凶手把自己二哥的手腕子给拖住了，他可不知道人家说且慢，你给我留点吧，他不知道啊，他以为要伤害李世民呢。当时李元霸就按耐不住了，就疯了呀，他要救二哥，要打死杀害自己师父的凶手。李元霸也没想别的呀，就把正手锤扔就怼过去了，一下子就扔过去了。幸亏这邱仲是武林高手啊，他反应还算比较快一点，身子一趴没砸中他，把这释迦牟尼佛脚下的那莲花宝座给贯穿了一半，释迦牟尼佛像往下一落，李世民眼疾手快把这位邱仲往外这么一拉，人没砸死，但是被卡在那里动弹不了了。你想想那尊铜佛有多重啊，挤在那个地方人根本出不来呀。李元霸这个时候往前一蹦，拾起自己擂鼓瓮金锤是举锤就要砸呀，非得把这凶手砸死不可。这锤刚往上这么一举，哎呀，住手，唰唰，怎么的，有打旁边那阿弥陀佛和东方药师佛身后飞出一男一女呀，每人手里是一把宝剑，两口宝剑是直对李元霸就下来了，住手，唰，这俩人身形太快了，李元霸如果真的再往下砸，砸死这位邱仲，那自己也得挨两剑呢。李元霸跟随慧明长老学艺五年呢，那也是个高手啊，一听两边恶风不善，李元霸赶紧的往旁边一缩脖，大锤往回一拉，先把自己要害部位闪开了，然后双锤往上一怼，哎，
左右一分，我甭管你拿什么扎我，你扎呀，我拿锤怼你。啊呜！这两把宝剑当时正好点到这两柄锤上，当扔。两个人呢、同时就觉得一股巨大的力气，不好，只要再往前进，这宝剑非折不可呀。幸亏剑是软的呀，这好的宝剑软呀。哎，你买宝剑的时候也是这样，拿起剑来呀，你往地上戳一下，戳到硬地板上，你看看这剑能不能弯。如果这剑呢全部弯了，坏了，那这剑太软了。如果这剑不能弯也不好，这剑太硬了。这剑呢，哎，能弯一半，哎，这是好钢剑呢，就买它。所以好宝剑软中硬，硬中软。这两个人那是武林绝世高手啊！一点这锤，感觉到李元霸这锤的力道太大了，再往前进就得把宝剑撅折了。他趁着宝剑一打弯的一瞬间，那也是电光石火呀！啊，砰砰，又被这一股力气呀，把两个人给反弹开了，入入啪啪，从哪来回哪去，一个单臂搂住了阿弥陀佛的脑袋，一个跨住了那药师琉璃光如来的胳膊呀，然后同时观看自己这把宝剑，怎么那可是宝剑呢，别让人家把宝剑给损坏了呀，一看完好无损，这才放下心来，互相对视一眼，然后一点头，唰，纵身行二次上来，这宝剑一上一下向着李元霸是加攻而来呀。李元霸崩走了二人，一看呢，哟，又来了。李元霸把大锤舞开，就跟着两人呢，在这佛龛前斗在一起了。李元霸这一对锤600多斤。号称800斤，舞动起来呼呼刮风，李元霸可不管什么呀，逮着什么砸什么呀，入入入入啪，入入入入啪，当然哇，怎么呢，一下子把阿弥陀佛由打着莲花座上啊也给垂下来了，吓得李世民妈呀一声啊，好悬没把李世民砸那里啊，哎呀，元霸住手，李世民都喊住手了，可李元霸现在血贯同人了，我要给我师傅报仇，这招锤肉，这锤一抡，那俩人吓一跳啊，甭管你再绝世高手，你不敢碰李元霸呀，碰上你的宝剑就得飞呀，碰上你骨就断了，筋就折呀，赶紧往旁边躲，入住中啪咣啪咣，好，就天龙寺啊，不用拆迁了，就这两柄锤比那夯墙的大锤还厉害呀，砸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烂呢 啊光又一锤，那要是琉璃光如来那也脱不了厄运，咣斜着冲东边砸下去了，好家伙，这三尊佛好，两尊佛冲南，一尊佛冲东，全部塌了架了，那被砸着的秋仲啊也在底下吓坏了，你知道什么时候这一锤飞到自己脑袋上了，哎呀，住手，住手，哎哎，你还说住手，就你混蛋，我杀了你，入入入。这李元霸力战二侠呀，这二侠是辗转腾挪，凭着自己轻功好，跟着李元霸在此周旋呐，这要是别人呢早被李元霸拍扁了呀，正打得难分难解呢，那秋仲在底下压着喊上了，我说老和尚，你就别装了，赶紧的起来吧，不然的话你这天龙寺真的给拆了，赶紧起来。他一喊这话，就见那大雄宝殿外面趴着的那位慧明长老的死尸动弹了，慧明长老啊一咕噜声由打地上爬起来了，往里头看了看，嘿，这真叫因果该着啊，天龙寺不拆，天理难容啊，元霸休得无礼，还不住手，为师在此。慧明这一嗓子不但是李元霸吃一惊啊，在场之人无不惊骇啊、马三宝殷开山互相看了看，诈尸了，这老和尚怎么活了呢？
李元霸

正发的狂呢，谁来跟谁玩呢？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李元霸当时举着锤也不动手了。那俩人呢也借此机会喘息一下，飞身跳到一旁啊！哎呦天哪，好生厉害，怎么那么大劲呢？这孩子是人吗？再看慧明长老笑呵呵的迈步走进大雄宝殿，先看看，哎呦，佛祖恕罪呀，真是造孽造孽呀！然后走到那位秋仲近前，用手点指秋仲，怎么样啊？这可是你给我惹的祸呀！我早说试一次就行了，你还非得不同意，还得定下这个计，非得三世二郎。结果把自己砸到了佛像之下，没把你砸死，那就说明你这个人呢不算坏人呐，原来做的好事儿给你积了德了，今天是有惊无险呐。元霸，把锤放下，谁让你上前面来的？哎喂，李元霸一看老师好好的站在这里，我说师傅。你是人是鬼呀？废话，我好好的站在这里，怎么是人呢？哎，刚才你怎么被人弄死了呢？我刚才累了，躺到地上休息一会儿不行吗？哎呀，我说你这老和尚，放着后院那好好的床榻你不睡，跑到凉地板上睡，还坑人骗人。你说你是出家人吗？嘿，我是当师傅的，你是当师傅的，由得你教训我呀？哎，这是师傅做错了，徒弟也得说胡闹胡闹。你看看你把我这折腾成什么样了啊，把我这佛像也砸塌了，把我这大雄宝殿都给毁成这样，这成何体统？那说不了，谁让他刚才把你害死了呢？谁让他抓我二哥不放呢？这李元霸呢还拌嘴呢，李世民可看不明白呀，赶紧走到慧明长老近前，法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二郎啊，一会儿再说，先把人救出来吧。你看看这位，还被压在这佛像底下呢。我说元霸，赶紧的，把佛像给我搬开，把人救出来。不许砸着了，如果伤了这个人，我可跟你没完。哎呀，他到底好人或坏人呢？好人，赶紧的把佛像搬开。这时那一男一女来到慧明长老近前，李世民这才看出来，这两个人呢，一道一俗。这个道家看着年岁呀，也就是40-45岁的模样。哎呦，面如冠玉，两道剑眉，一对虎目，三缕虚髯飘洒胸前，长得那道骨仙风啊，那漂亮劲就甭提了。再看这位俗家，是个女的，比这位老道啊稍微的小那么几岁，虽然上点岁数，但是呢那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看得出来这位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呢，现在也漂亮啊，身材匀称，眉清目朗啊。他们俩走到老和尚近前，大师啊，这尊佛像重达几千斤呐、李元霸能抬得起来呀、还是让人呐一起来抬吧。哎，我让你们看看我徒弟的力气，嘿，你们就知道了。元霸，小心的抬啊。市民呐、二郎，你呀、拉住邱先生。他往上一抬，赶紧拽出来，千万不要啊让那佛像再砸下去，再给砸坏了。哎，明白。李世民跟那老道赶紧上前，一人挎着邱先生的一个胳膊肘啊。李世民还吩咐自己兄弟呢，元霸多加小心呐，不要伤害这位邱先生，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李世民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李世民多聪明啊，一看这肯定里面有隐情啊。李元霸呀一撇嘴，哈哈哈，我给他挪开，当啷把一对擂鼓瓮金锤往旁边一扔，
然后走到释迦牟尼佛这佛头前，一伸手，砰，把这佛头啊给捧住了。我可抬了，你们往外拽啊！哎，一较劲，咔！再看这尊铜佛呀，被这李元霸给抱起来了。哎呦，在场之人无不惊骇呀！赶紧拉！慧明长老指挥着李世民和那个老道往外一抽，着邱先生唰，把邱先生抽出来。李元霸一看，这出来了吧？出来了，好嘞，放了，呱，又把这佛像啊给放下了。拍了拍手，李元霸走过来了。哎，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人是好人，是坏人呢？慧明长老啊，把脸一沉，元霸，这里没你事儿。你怎么有打后院出来了呢？我没说吗？不许你走出后院。这我不听说你被人给宰了吗？我为你报仇啊！你这老和尚怎么好心当做驴肝肺呀？行，别在这里给我啰嗦了，赶紧的回你后院去，待在那里关上门，闭门思过。你不听师父所言，妄自出门啊！想想你哪地方错了，好好反省反省去。哎，好，不过呢，那闭门闭不了了，怎么闭不了了？门被我一锤打飞了，呵，那你到屋里去，关上屋门。哎，好，那我先回去了，没其他事了吧？有事再叫你。哎，好，这快上午了，我饿了，一会儿让人给你送饭。哎，好，你别忘了，二哥，你没事吧？没受伤吧？我没受伤。那好了，我说你这个歹人呢，不许撒野，再撒野。哎，我可不愿意。大家都乐了。哎呀，没人撒野，大家闹着玩呢，闹着玩呢。这哈家一群大人没事干，大白天的在这杀人玩，这真是你说你们还怎么给人小辈当榜样啊？我走了。哟，这一群大人呢被李元霸训一顿。李元霸哈腰拎起一对擂鼓瓮金锤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人家转身走出大雄宝殿，又回自己后院去了。李元霸走了，李世民还闹不清这事儿呢。慧明长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先不着急。慧明啊没回答李世民，而是先看了看那位邱仲。我说仲坚呢，赶紧的把那俩人呢解开穴道啊，别让他们装死了，这点穴时间长了对人体也有伤害。好嘞。就见邱仲迈步走到大雄宝殿前，哈腰看了看那差役和义工，那俩不是被他数数给杀死了吗？一哈腰伸出两个手指头，砰砰，也不知道在俩人身上哪个部位戳了两下子，这俩人又活了。感情刚才呀那是假死，人家用的武术啊先把这俩人给闭了气了。然后这位拍了拍手走进大雄宝殿，哈哈一笑啊，冲着李世民一拱手，旁边那位老道说话了。我说老二啊，怎么样啊？你也是老二，这位也是老二，现在你们俩谁二啊？就听那位邱仲先生说话了，嘿嘿，我们俩呀，我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的李元霸大闹天龙寺，一劫镇三峡呀。这段书也叫做李元霸小出世。为什么叫小出世呢？您往后听还有大出世呢。这也就是在小范围内部露那么一小头，别人没看着，就这群人看着了。这群人还不是外人，都是自家人。下一次金锤挂凤躺，大闹晋阳宫，那才是大出世。闲少叙，咱正说到这个老道问这个邱仲先生，怎么样啊，二弟，你是老二，人家二郎也是老二，你们俩谁二啊？邱仲脸一红啊，摆摆手，我呀服了服了，看来呀是我二了。一句话大家全乐了。李世民愣那儿了，李世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看看慧明长老，因为这群人只有慧明长老是熟人，其他的人都不认识。慧明长老啊微微一笑啊，二郎啊，这是个误会。当然了，这个误会呢也是人为制造的。哎呀，这大雄宝殿已然打成这个乱七八糟了，幸好啊这天龙寺也要拆了。这么着吧，到我方丈室咱们呢详细再谈。请吧，各位，请吧。他一伸手，那三个人跟着慧明长老迈步走进方丈室。李世民呢先吩咐马三宝、殷开山、段志全、刘洪基，你们呢把这兵撤了吧，看这意思呀，这里头有事儿，对我没有什么不利的了，你们呢不用在此驻守了，撤了吧。刘文静不放心呢，二郎，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进去便知，别会是圈套。哎，不会的不会的，要是圈套对我不利，那位邱仲先生武艺盖世啊，早就能置我于死地了。他没有伤害我，证明他无意伤我，你们呢就放心吧。赵仁呐，你在这里啊先等等，我进去弄明白我就出来。哎，好，那我们呢就等你。刘文静偷偷告诉马三宝等人，兵别撤，仍然在外面的埋伏着，万一有事呢，咱不能完全听二郎的。这边呢还在那里围着呢。李世民转身也去了方丈室，到这里一看呢，这些人已然落座了，小沙弥端上热茶给大家献上了，留着一位上座给李世民留的。李世民一看，哎呀，这我岂敢就坐呀。哎，慧明一指啊，你是太原侯的二公子，理应你坐，他们都是客人呐。李世民推脱不过就坐那了。然后慧明长老给李世民介绍啊，二郎啊，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这三位呀既是老衲的好朋友，也是当世的奇才呀。哦，李世民一听赶紧站起来，不知这三位先生是？慧明长老一笑啊，二郎啊，你可听说风尘三侠这个名号吗？哎呦，李世民一听风尘三侠，那名震寰宇啊，市民焉能不知道啊。莫非李世民当时就猜出来了，没错，你面前的就是赫赫大名的风尘三侠。这位，他一指那老道，三元李靖李药师，跟你下棋的这位，他不叫邱仲啊，他姓张啊，叫张仲坚，人称裘然客。你看长了一部裘然，他呢起了个化名，从裘然客里面取那么一个裘字，从他张仲坚里面取一个仲字，叫做裘仲了。其实啊，这是化名，大名裘然客张仲坚。这位是风尘三侠当中的女侠张初晨，张女侠。哎呦，李世民一听啊，风尘三侠， 世外高人呐，赶紧躬身施礼，小子无状，刚才多有得罪，一躬到底。哎，就见裘然客、张仲坚赶紧的过来，双手相搀呐。哎呀，二公子，应该说得罪的是我呀，是我呀。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咱们呢都认识了，都是朋友了。坐下说话，坐下说话。李世民一看这位特别的豪放，特别对李世民的脾气，咱说了，李世民就是豪侠脾气。一听，好好，各位请坐，各位请坐。这样大家这才坐下。坐下之后，李世民当然要问呢，这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让我好似在无里雾中一般的。慧明长老笑了，这事啊，皆因这位张老二而起呀、啊，都是他的事儿啊。老二啊，你呀、啊，给二郎说说吧，关起门没有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吧。这一回是你输了，就得认输哟。当然，当然。这张仲坚的喝口茶，就把前前后后的事儿全部没有隐瞒的给李世民说了。对于裘然客、张仲坚他的身世，咱们在前文书中已然详细交代过了，咱就不必再细说了。在前文书，这裘然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双枪呼尔复二打瓦岗寨呀。呼尔复被五虎上将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看着就要当俘虏了。结果呢，他的师父双枪王丁彦平出现，丁彦平双枪斗五虎，把五虎将啊还伤了几个。眼瞅着这老爷子大势淫威的时候，正好裘然客、张仲坚出现，张仲坚宝刀震双枪，就把这丁彦平镇服住了。然后呢，他也没有上岗山。为什么？因为他根本瞧不起岗山英雄，他觉得呀，岗山小打小闹啊，成不了大事，所以并没有受这五虎上将邀请上岗山，而是继续往西走。干嘛呢？寻找一下天下有没有救黎民于水火的明主。咱曾经说过，这个张仲坚身怀野心呢，他看到黎民百姓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张仲坚呢非常着急呀。先说话，这泱泱神州就找不到一个人能够独臂补天吗？能够整黎民与倒悬吗？他踏遍了神州大地，访了无数的名人名士，当然有些人呢，他是暗中查访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张仲坚这武艺太高了，他暗中瞅瞅你，一看这个人呢，哎呀，太小气；一看这个人呢，妇人之仁；一看这个人没有大志；一看这个人平常还烧杀抢掠呢，那不是一个人主啊。所以呢，走遍神州大地，访了无数英雄，没有一个入他的法眼的。后来张仲坚心说话，干脆呀，我来来吧。既然整个中国没有人可以好好统领，那我就可以当仁不让啊。我觉得我无论从能耐还是从品德，从各个方面，我比现在天下那些反王啊，那好的多得多，高的不只是一倍两倍。所以张仲坚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他这个野心呢，是建立在他实践考察基础上的。开始他没想着自己干，他就想着如果有别人那多好啊，那省得我去伸手了。但一看实在没人了，没人当仁不让，天降降大任于我的头上啊，我呀变卖家产。怎么招兵买马得有钱呢？咱说了，他爹那是扬州首富啊，富可敌国，把家里所有的田产土地什么值钱的财物全给卖了，变成了现银呢、啊、这就是起事的原始资本。那为什么这两年他没起事呢？其实啊，

跟瓦岗寨的想法也一样，这个隋炀帝毕竟三打高句丽，这是中国跟外国之间的一个矛盾，咱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给中国拖后腿。我不能学着杨玄感呢，哪有说跟人家外国打着仗的时候你在背后捅刀子的，那你不成汉奸了吗？所以呢这张仲坚没动弹。那眼瞅着三次打高句丽，这高句丽也服了，虽然真服假服那另说吧，但是口上是服了。行啊，现在天下也乱了，我正好起事啊。在什么地方起事？他瞅了瞅啊，觉得哎，在滨州太原这一带起事不错。怎么呢？他一看这一带啊目前不太乱，而且这里离长安城也近，这里的人呢也彪悍。行啊，我到这个地方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地方起事。于是呢他就带着他的金银财宝来到了太原附近呢。说他一个人能拉得动那么多金银财宝吗？不是他一个人拉呀，他也有一个小团队呀，这么多年他也收了不少徒弟手下一起套车给他拉呀。说现在天下那么乱，就不怕有劫道的有贼匪，谁敢劫他呀？谁能劫他呀？好家伙，风尘三侠之一那裘然客手中红毛宝刀，不劫是你的便宜，劫了你没得好。所以人家平安无事的到达滨州太原。那此时啊，他的两个好朋友也是结拜的兄弟，就是风尘三侠那两位三元李靖李药师和张初晨，受其约也来到太原。这李靖李药师跟着慧明长老久有交情啊，人家在临潼山永福寺人家就认得。你别忘了这李靖当年在越王府里头啊，经常的望着临潼山永福寺跑，跟着悟空长老关系莫逆。后来悟空长老变成了慧明长老，别人不知道能不告诉李靖吗？李靖知道啊，李靖来到晋阳就告诉张仲坚说，你呀、啊、直接的来天龙寺把你那东西先拉到这里来，这里保险，然后再商定大事。行嘞，张仲坚呢就命人把所有财宝拉到天龙寺，在天龙寺挖一个大地窖，就窖到里头去了。然后张仲坚拉着李靖张初晨开了会，张仲坚说现在天下已然大乱，那杨广已然大失民心了，大隋摇摇欲坠，我就想现在起事啊，找两位兄弟帮我怎么样啊？啊，他一说这话，原以为李靖李药师得支持他，可没想到啊，李靖一笑啊，李靖说，二弟呀、啊、之前呢我觉得你的想法还行，哎，你来干呢我们呢可能会帮助你，但现在我改变看法了，我觉得呀现在天下英主已出，有人可以承担这历史的重担，可以改朝换代，所以我觉得你啊退下去吧，你的这能耐那别人不说，我们都是好哥们儿啊，我就不掩盖了，要说给你一个百里之国，就是一个小国，哎，你去管理行，但是像中国这样的九州大国你去管理呀、啊、不行，你呀够呛，我觉得你跟我现在发现的这位明主相比你差得远，所以我宁肯呢扶助这个明主，我不帮你了。你原来不也说了吗，只要你发现明主你便不争夺这个天下，这不是你原话吗？现在明主出现了，你要退居二线得了。嗯，张仲坚一听眨眨眼睛，明主，你说哪个明主啊？不是别人呢，就是太原侯李渊呢，我们呀、啊、明察暗访，我们也发现了，你别看李渊表面上老老实实，其实啊也久有反意了，被那皇帝杨广逼的李渊也差不多走投无路了，也就剩反了，他的反计已经啊跟他手下一些亲附人表露出来了。如果说李渊造反，我想啊有

可能就能夺得大隋江山的。那李渊这个人宅心仁厚，也是一代明主。哎，张仲坚一摆手啊，别说了，怎么的？李渊我考察过呀，这个人有的时候优柔寡断，对一些事情啊不够那么果决。他又是关陇的贵族啊，让他真格的起兵造反，他没有那个马上天子的风度。对于他，咱之前讨论过呀，我觉得三年前咱就讨论过这事儿啊，都已经被咱们否了，怎么现在你们返回头来还看中他呀？李靖说了，二弟你呀稍安勿躁，听我说，原来确实咱讨论过李渊，咱把他给否了，咱觉得李渊呢不能够担任明主。现在为什么我重新又看好他呢？其实啊，我认为能当明主的不是李渊。哎呀，你说这话呀绕弯子，刚才你不是说是李渊吗？现在怎么又说不是李渊呢？对，说是李渊，因为只要起事肯定李渊先当皇帝，但是呢真正的明主不是他，而是他的二儿子李世民。谁？李世民呢？李世啊、哦、我知道了，就当年那七星反长安的时候，就帮着你们三块金牌逃跑的那李世民。对，就是那孩子，现在已然长大了，今年已然16岁了，那真可谓有惊天伟地之才，开国裂土之能啊。我们觉得李世民必成明主啊，所以现在明主已出，何必咱再趟这趟浑水呢？我说两位，李世民充其量16岁小孩，他能耐有多能耐？哎，二弟呀，有志可不在年高啊，很多开国的皇帝岁数都不大呀，你别看16岁的孩子，但是这个年轻人呢，那个思维那个行事方式比你我都高得多呀。我不信。你不信呢？你不信你去探探他去，你去试试他去啊，一试便知。好，张仲坚知道李靖、李药师、张初臣这都不是开玩笑的人呢，跟自己说的那都是捞干的，绝对不会藏着掩着。他们说李世民这人好，那一定有过人之处，但是能不能达到我心中明主的标准，那我还得去验证验证。哎，老二，你要是验证通过了，让你服了他怎么着？我要是真的服了这李世民，我话付前言呢，我就不在中国争这天下了，我就让给他了，能帮他的忙的我还会帮他的忙。但是如果说我一瞅这个孩子没有那个能力，不足以当一代明主，两位啊，那到时候你们俩可得帮我，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就从那天开始，这裘然客呀就在晋阳城明察暗访，观察起李世民了。这么一看的，哎呦，这小子确实有过人之处啊，礼贤下士，救世济民，对老百姓特别的好，处理公务特别的干练，无论军事政务那人家都有独到之处啊。嗯，不过这都是从表面上看的，我呀给他出几道难题试试他。于是这裘然客就花银子雇人干嘛呢？制造谣言，鼓动事端，煽动那些老百姓闹事儿，给太原侯要工钱呢，又说没人干农活了，反正是不愿意修建晋阳宫。没想到啊，人家李世民到那之后三言两语解决了百姓骚动。裘然客、张仲坚一直戴着斗笠在旁边看着呢，一看暗挑大拇指，这个二郎李世民果然有能力呀、啊！按照咱们现在的话来说，人家有做这群众工作的能力，这一点是那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啊，不然的话百姓啊一旦有什么不满，一旦闹起来，要么你铁腕镇压，要么你束手无策，
这怎么能行呢？你得会做群众工作，会做群众工作的就能够得到民心。嘿，李世民会办这事儿，行。一是李世民自己失败了，我二是他。于是跟慧明长老两人商议，准知李世民他们呢得拆天龙寺，你就说把天龙寺卖给我了，然后发生冲突，我把那些差役也好啊，那些义工也好啊，我给逮住，逮住让李渊来，让李世民来，其实目的是让李世民来，只要李世民一来，慧明长老你呀、啊、就扑向我，跟我拼命，然后我就把你打死，就假装打死啊，你反正会毕其功啊，假装把你打死，这就显得我这个人穷凶极恶，也就说落在我手里那是有生命危险的。这时候我拿着一群人让着李世民过来交换，我看李世民敢不敢舍弃自己救这些人。如果李世民敢，证明李世民这个人呢具备人心，这是一个当明主必须具备的，你得心怀天下，心怀人民呢、啊、你得对人民有怜悯心呢、啊、你得宁肯舍弃自己救老百姓。哎，这个人呢就是明主。结果这么一试，李世民来了，李世民用自己换走了那一群人倒在地上的三具尸体呀、啊、那慧明长老毕其功毕那了，其他两个呀那是被裘然客用点穴法点住了，离远了你看不出喘气来，其实啊也没死，那就是故意吓唬李世民的。没想到李世民呢宁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大家救出去。嗯，裘然客手挑大拇指罢了，李世民具备人心呐。三是李世民下棋，这围棋呀能够试验出一个人他的大局观，你看你会不会布局呀、啊，另外你这人是不是贪，是不是贪着吃子儿啊，贪着打劫呀，是不是可以弃小就大呀，是不是心中有大战略呀，这都能从下盘棋上看出来。可没想到这一下棋呀，结果被人李世民牵着自己鼻子走了，被人占据主动了，被人几句话说到了自己内心了。尤其李世民说了一个现今的现实，那就是即便是我领着兵能够打下中国，打下天下，这天下老百姓能服我吗？我姓张的算什么呀？我们家又不是名门望族，可是李世民关陇贵族啊，只要人家占领中原，天下可定啊，这一点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考虑啊。看来呀，我和李世民相比，我不如也。既然如此，我呀就不要占据中原了，能够在东南一隅占一个角也就够了。这就是裘然客三世李世民。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裘然客三世李世民呢、这三次啊，让裘然客对李世民是心服口服啊。给李世民把前前后后经过这么一介绍，哦，李世民这才恍然大悟啊。闹了半天是这位吃饱了没事干找我的麻烦来了。哎，你说的轻巧啊，三次试试我可给我工作带来多大阻力。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呢，你还给我找麻烦。但李世民他不能说呀，脸上还得带着笑容啊，知道这都是当世奇才呀。这时慧明长老乐了，我说中间呢怎么样啊，现在你还打算起事吗？还打算当天子吗？张仲坚把手一摆，真天子已出，我何必还当这个假天子呢？哦，慧明一听真天子已出，你所说的真天子是何人呢？还有何人呢？不正是二公子吗？这裘然客用手一指李世民，李世民机灵灵打个冷战呢。怎么李世民现在可没想着要争夺天下呀，他还没打算呢。一说自己，哎呦，李世民说慎言，这话可不能说呀，这可是灭族之言呢。行了，张仲坚把手一摆，二公子你也不必在这里跟我客套，总之啊，我认为你就是未来的真天子啊，我呢之前那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呀、行吧。我说大哥贤妹，我在中原已无了卦呀。我说二公子，刚才咱下棋的时候我说那句话你还记得不记得？李世民说，先生您说的哪句话呀？我说呀，这中原归你，东南一隅这个角你就让给我吧，不知此言说话算数否？李世民没明白呀，张先生啊，这对弈之言有什么算数不算数的呢？没，你是真天子，那天子是金口玉言呢。在场各位你们都是证人呐，你们都听见了二公子亲口答应我的，东南一隅让给我了，二公子可不许反悔，甭管未来你走到哪一步可不许反悔啊。说着话，张仲坚冲着李世民一拱手，二公子我呢在中原事情已了，别无牵挂了，我给你制造了这么多的麻烦，深表歉意。那日你不是已经答应了义工吗？说三日之后先给他们结一部分工钱。为此啊，你们老李家还演了一出戏，这出戏我也佩服啊，既表明了态度，又能够

0: 缓解矛盾，那真是二公子绝妙之计呀、啊！这么着吧，这麻烦是我找出来的，我就得替二公子把这麻烦消除了。刚才我也说了，我的万贯家产现在就放在天龙寺，为了弥补我的过错，二公子，我把这万贯家产都捐给你太原侯，你们呢爱怎么使怎么使，是盖晋阳宫也好，是未来招兵买马也罢，都归二公子你来支配，你看如何呀？
1: 哎呦，这一下子
0: 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呀！慧明长老双掌合十啊，阿弥陀佛，中间呢，你能够把如此多的财物全部施舍，足见你的气魄之大呀！老和尚，你呀甭奉承我，回头你带二公子去点检财物也就是了。行了，我在中原大事已了，在下浙湘别过，请二公子记住，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义士，那是吾得势之秋也。什么意思？你记住了，以后十年内，东南数千里外如果出现一些义士，出现一些大事，那就是我得势了。你呀，不要奇怪，我在中原我建不了国，我呢到海外建国去。总之啊，我不是九州之主，我能够统领一个小国绰绰有余吧。告辞了。说完呢，就见张仲坚猛然把身形一晃，一下子闪身出了方丈室，脚一点地，蹭纵身上方三窜两步，踪迹不见。李靖连同张初晨赶紧的追到外面，三元李靖啊叹了口气，把张初晨拦住了，别追了，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就算追上那有什么意思呢？咱不能说把人家留在这里还争夺天下呀，既然众间有其大志，就让他自己完成好了，回头啊咱再去找他。张初晨也叹口气，俩人转身回来了。李世民还没等追到门口呢，人就没了。李世民也不知道刚才这张仲坚那句话什么意思，还以为啊张仲坚丢了脸面，也就是用话去找吧找吧而已，所以李世民也没往心里去。咱书中暗表啊，一直到李世民登基坐殿贞观十年，突然呢有打南方有南蛮上朝入奏，说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进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在大唐版图之外，也就是现在的什么菲律宾呢、泰国呀、这一带，当时有国家叫做扶余国，扶余国国王荒淫无道，结果跑过去一个人带着海船千艘甲兵十万把这扶余国国王杀了，他自立扶余国国王。李世民一问南蛮此人长相如何，南蛮告诉他，这人呢长得是闭目求然，手使一把红毛宝刀。哦，李世民一听明白了，看来是求然客张仲坚在海外成事了，就应了今天的话了。求然客张仲坚走了，他与本套书没太大关系了，再出现在后文书还会出现，咱说到他再说。在本套书呢，这张仲坚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配角，他不是个大人物，不是个主角。在风尘三侠那套书里他是主角，要想了解他更多的故事，您听另外一套书风尘三侠。总之啊，他跟本套书没什么关系了，他走了。那这时慧明长老领着李世民就来到了这天龙寺后面，打开地窖让李世民验银子。李世民一看，嚯，满满一地窖啊，不是金子都是银子呀， 好家伙，没有百万也差不多少啊！这下子发了呀！李世民赶紧的禀报给自己的父亲李渊。李渊闻听啊，哎呦，阿弥陀佛，这念佛呀，怎么的？这真是天助我李氏啊，正没钱呢，现在就给钱了，赶紧的吩咐把这些银子拿出来，先把义工工钱垫付了。这一给工钱，那义工干活更加卖力了，一看人家老李家果然言之有信的，说三天之内给工钱，人就三天之内给了，人家变卖了自己家产的。因为李世民得到裘然客这笔钱这消息啊，他们不知道，还以为是自己逼得人家太原侯变卖家产给我们发的工钱呢。哎呀，你看多不好意思吧，现在既然工钱拿到手了，焉能够不卖力干活呀，咱得救太原侯啊，咱得赶紧的把这晋阳宫盖起来呀。对，这老百姓啊，这些义工啊，干劲十足，热火朝天呢。那天龙寺呢，老和尚根本就没卖，那都是假的。慧明长老得道高僧啊，能说贪图那些金钱吗？其实早就同意拆天龙寺了，只不过演的这出戏，现在张仲坚走了，天龙寺拆，老和尚说我们挪窝，爱有房子就住房子，没房子我们自己搭炉棚。那天龙寺一拆，李元霸就住不了天龙寺了，只能搬回家住。李元霸打八岁进入天龙寺之后，一直这五年，除了春节、什么八月节这重要的节日，以及他母亲呢、他奶奶呀、他们的寿诞，李元霸呀回家一趟，其余的都住在天龙寺。现在没辙了，又搬回家，专门的在西跨院给他呢划了一片地，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西府，你先待在这里。李渊说了，不许给我惹祸，不许出去，什么时候天龙寺再盖好了，你再搬回去啊。这李渊听李世民说了，说李渊霸大闹天龙寺，把衡山市佛都有打佛龛上打下来了，差一点没把天龙寺给拆了我。哎呦，这李渊捏一把汗呢，我这哪是养儿子呀，我这分明养一太岁呀。吩咐李世民，柴少，你们俩跟着元霸好啊，你们俩给我看好了，尤其是回头如果圣上来咱们晋阳，我就告诉圣上啊，我这个儿子死了，就没这个儿子，千千万万的不能让他见到圣上，见到圣上那还不拆了庙了啊？记住没有？明白明白，好，看好了。把李元霸锁起来了，关在西府，天天不让李元霸出来。那你想想，李元霸这好动不好静的人，那就给憋坏了，憋久了非出事不可。不过现在呢还没达到质变呢，还在量变，等他量变一段时间咱再说他。那说谁呢？说晋阳公。这晋阳公在全体太原老百姓努力之下，眼瞅着唰唰唰唰唰唰，一天一层一天一层，不出百日，一座宏伟的晋阳宫盖得了。李世民邀请父亲过来验收，李渊带着裴寂等人过来一看，哎呀，李渊高兴坏了，拍着李世民的肩膀，二郎啊，如此雄伟的皇宫亏我二郎啊。李渊前前后后转了一圈，非常满意，看来呀，我的脑袋保住了。起码来说，杨广到这里，从这宫殿之上挑不出毛病，百日之内能建造出如此金碧辉煌的宫殿，估计大隋也找不到第二个。李渊非常高兴啊，大赏这一次修建晋阳宫有功之人呐、反正现在有钱了，张仲坚那钱花不完呐，大赏文武，大家皆大欢喜，就在这里做好了迎接杨广到来的准备了。派出人去一打听，杨广那不是巡游北塞去了吗？现在到了雁门郡，刚

刚进了城，看那意思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出不来雁门呐。行吧，李渊一看既然如此，大家休息休息吧。这一阵子大家也忙活坏了，尤其是二郎啊，眼瞅着瘦一圈啊，好好休息。那李世民呢，向自己父亲提出一个要求，说我想啊，出去转一转也好散散心，这一段时间呢确实太累了，我想走访走访咱们晋阳周边，另外呢往北边看一看。您放心，我不走远，一旦我闻知陛下御驾启动，我赶紧回来。李渊呢也没多想，认为二儿子应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忙活一通了，出去旅旅游挺好的。行啊，哪儿郎，我派几个人护卫着你一起去玩。父亲你也知道啊，我这个人呢从小独来独往惯了，我不太喜欢旁边人呢前呼后拥的，我出去就转转，转转就回来。那你一个人也不行，带俩小厮吧。就这么着，李世民带了四个护从，然后啊轻装简从，李世民离开晋阳，往北一边游逛一边散心，另外一边也是打探杨广的消息，万一杨广已然起驾要奔晋阳，自己赶紧得回去。同时在这游历的过程当中，李世民呢清清脑子，好好的想一想现在天下大事，想一想未来应该何去何从。这一段时间呢，除了监工晋阳宫，李世民跟在晋阳的李靖、张初臣这两位世外高人没少了交谈呢，纵论天下大事，从李靖那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有很多之前没有想通的事儿，突然间呢通过和李靖交谈，李世民呢想通了，有很多的事情之前没有考虑到的，现在居然在脑海当中都成型了。要么说谈话聊天多跟高人聊，比自己学问大的，比自己能耐高的，比自己德行好的，哪怕不在一个领域，你跟人家聊天啊，你的眼界就会放开，你就会啊被人家的某一点让你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要么说宁可跟着明白人打一架，也不跟糊涂蛋说一句话呀。就这道理，你跟那些糊涂人你这矫情什么呀，矫情半天了你也糊涂了。李世民和李靖这相当于两个高人，两位高人互相启发，这眼界是越来越宽呢。后来李靖说，这皇上要来你晋阳了，我在这里待着呀多有不便，这皇上身边耳目众多，要是知道我在晋阳，他在瞎想，干脆我先躲一躲，等皇上走了我再回来。就这么着，李靖和张初臣这风尘二侠告别李世民，人家走了，走十来天了。李世民呢借着这一次游历的时间，把这些天跟李靖交谈的事儿，和自己脑海当中想的有一些不太成熟的事情，全部拿出来捋一捋，琢磨琢磨。要么说人呢不能老忙啊，说我忙的呀没时间思考，我天天忙，完了你这人就完了。怎么呢？你必须在忙中啊还得把自己倒空了，经常要留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反思自己，去想想未来，去盘算盘算下一步怎么办。也就是说人呢要经常的在纷纷扰扰世界里把自己静下来，只有静才能够未来更好的动。李世民这一次游历其实就是要给自己一个独立的静的思考时间。有时候他目宿深山，到了晚上自己来到峰顶，仰望天河，满天星斗，看着这星象，李世民琢磨世界。有时候李世民撒马山坡之上，让马儿在那里啃着青，
自己躺在山坡上闲根小青草，任那山上微风浮动，在那里静静的冥思苦想。有时候他牵着他的白龙马，沿着分水河畔，一边遛马一边看着那汤汤流水，静静出神发呆。哎，这一天，这李世民又到分水河边印马，马儿在那里印水，李世民来到河边捧起水来洗了洗脸。那年代这水啊干净极了呀，大家经常的就直接饮用了。洗了把脸，拿出手帕往脸上一呼，往下一擦，等着手帕离开了自己眼睛到达自己鼻子，这个时候这眼睛正好睁开，一睁开，怎么呢？李世民就发现呢，在这分水河里浮浮飘飘有很多小竹筒，那不是说一个两个的，浮浮荡荡在河里头得有十来个。李世民好奇呀，十六岁少年呢，哎，心说这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怎么还在河里头飘着那么多的竹筒子呀？说飘跟竹竿这很正常，哎，哪个撑船的呀，不小心把竹篙扔水里了，顺水飘来了。他不能说一节一节的，说一节一节的有可能砍竹子，砍出来一节扔河里了，但是怎么那么多呢？李世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时他发现呢，有一个竹筒被那水啊吹到岸边了，这岸边水浅，又有一些水草在那一挡，这个竹筒在那里飘荡飘荡飘荡，它滑不下去了。李世民伸手去够，没够着，因为在岸边离那个地方还算远的，赶紧来到自己白龙马前，由打鸟吃欢得胜沟上咯楞把自己那口定唐宝刀摘下来了。定唐宝刀啊，又称斩影诀呀。什么叫斩影诀呀？据说这口刀快呀，如果上阵临敌，比如对方敌将啊不是你的对手，人家拍马就走，你在后面追，但是你啊追不到人家，如果这个人对着太阳跑，太阳一照这人，这个人人影往地上这么一撒，你一看我追不上你呀，得了，我拿着刀砍你人影吧。你举起这斩影诀，照着这人的人影的脑袋扑一刀下去，你看能够把他的影子劈两段，把他的脑袋劈下来了，再看马上那人咕噜人头落地，就那么快。 说这真的假的？当然假的了，就证明这刀快，连影子都能斩断。这是李渊呐，花重金找的造刀匠作，挑那好铁给李世民量身打造的定唐宝刀啊。把这定唐刀摘下来，用定唐刀哎去够那竹筒啊，不啦不啦不啦，就把那竹筒啊由打那岸边捞到了堤岸上，然后呢扒拉到自己近前，把定唐宝刀往旁边这么一杵一竖，刀竖那儿了。李世民把这竹筒拿过来了，一看呢果然有毛病，怎么这竹筒啊一头是竹节，另外一头本来该是空的，但是呢这一头现在呀被一层白蜡封住，把这白蜡抠开，里面呢是一层油纸，再把这油纸揭开，一看这竹筒里头有一块白绢，把这白绢打开，李世民一看，哎呀，李世民大吃一惊啊，原来这是一封求救信，上面写着当今圣上杨广被突厥30万雄兵围困在了雁门郡。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

0: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民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民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就在下周，咱们新疆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升温天气。天一热，您的胃口是不是也跟着蔫了？看见油腻的没兴趣，就想吃点凉的，喝点冰的。晚上不开空调睡不着，开了又觉得关节发凉，鼻子不通。而夏天恰恰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在高温来临之前，我们特别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朝辉，提前的帮大家理一理思路，今年夏天怎么养才能不浪费这一季的阳气。
2: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朝辉。
1: 欢迎您的到来。
2: 最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三种疾病的比较常见，第一种就是中医的脾胃疾病。病人大多以腹胀、恶心、呕吐、乏力、纳差、腹痛、腹泻等症状就诊的，当然这些病人呢要排除急腹症的情况，完了到中医科来要求中医治疗。第二种是冬病夏治的病人，第二部分是我们既往做过冬病夏治治疗的病人，第三部

0: 部分是我们今年新预约的病人。第三种病人就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反复的病人，主要是有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表现在血压、血糖的波动，还有心前区的不适、胸闷气短、食欲不好，所以这些病人他大多都有既往的慢性病史来到中医科就诊的。
1: 嗯，我们说现在啊，处在日照时间长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那此时身体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0: 首先表现在身体的变化，表现在那种我们消化系统上，就是我们中医的脾胃系统方面。第二个就是表现在情绪，就是会出现急躁呀、易怒呀，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三种就是睡眠，我们因为是白天长晚上短，再加上天气热，所以说他睡眠质量会下降。后面这是一个普通情况，后面就是慢性病的病人会表现在一个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出现心肌的供血呀、血压的升高呀、血糖的波动呀、心脏供血和心肌供血的减少，血粘度的增加。所以说我们主要分两部分。
1: 此时呢，我们网友和听众较为常见的问题给我们留言当中啊，基本都是以睡眠质量不好或者说困倦乏力等等这样的情况为集中的原因，集中的表现。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健康困惑，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呢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收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兆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和大伙继续聊养生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在起居饮食方面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0: 我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回答起居饮食应该怎么做。第一，穿衣服要浅，因为浅色它比较不吸收太阳光的光能，以棉麻丝质的那个材质为主，而且要宽松舒适啊，要吸汗，要那个多，如果出汗多的病人要多更换衣服。因为在我的门诊上啊，经常有病人来问，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出汗特别多，他穿衣服不舒服，或者他的汗的情况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我就在衣服上会给他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第二个是饮食，饮食要清淡适口，品种要多样，营养要丰富，不能大鱼大肉、辛辣刺激、多盐多油。而且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一定要营养丰富，这样子才能吸收。当然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通风的环境。完了，我们要根据现在的节气，我们要晚睡早起，晚睡也不要太晚了，直接就是要晚半个小时就行。如果我们11点入睡，就11点半就行了。早上就早起也是以半个小时为宜。一般要保证大概7到8个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了。不要在野外露宿，也不要卧到湿地，就是比较潮呀、比较湿的地方。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午睡习惯。第三个是外出要防暑，避免高温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要有防暑的意识，还有防暑的措施。我们可以涂防晒霜、打伞、戴眼镜，尤其外出旅行的时候更加要注意以上的。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有位网友在留言张国玉，他说近期感觉到身体沉重，发困发沉，没精神，感觉还会有些疲劳，而且呢大便也不是很规律，是不是脾虚的表现？王主任。
0: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它主要是一个夏季，主要是我们是主脾的，脾是喜燥恶湿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如果是吃过多生冷的东西，或者吹过多的空调，它就会出现我们湿气越来越重的情况。而这个情况湿气越重，我们的阳气就会越少，所以病人会觉得 身上像捆了个绳子一样的，头像裹了个湿布子一样的，而且乏，不想动，而且大便主要是以不成形为主，而且会增多，就精神方面特别差，体力也会特别差，这就是一个我们中医典型的一个脾虚有湿的一个表现。
1: 这是给到我们这位朋友的解答。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容易出现说注意力不集中打盹儿的情况？
0: 白天特别长，夜相对比较短，而且气候高温干燥，影响了我们睡眠的质量。高温又使我们的皮肤呀、血管呀扩张，大量的血液流入，这使机体的消耗就会增大，就会出现晚上睡觉的质量会比以前的情况下会降低，所以在夏天中午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就容易打盹，因为是晚上消耗，我们白天消耗大，晚上再加上睡眠不足造成的这种情况。
1: 这个季节也同样需要注重午休吗？午休的话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午休一般事情，一般普通人建议午休不要大于一个小时，一般以15分钟到30分钟为最佳。但是我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那个睡眠不好的病人，这种的病人我就会建议他，中午就是平躺静卧就行了，平躺静卧调养心神，完了以后不要睡觉，完了晚上再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质量。但是婴幼儿和老人我们就要时长的延长，但是也不要大于2.5小时以上，太多的话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人，它会影响夜间的一个休息。因为昨天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个这样的老人，他是啥呢？因为是退休在家嘛，所以说他家晚上休息不好，他白天的睡觉要达到2到3个小时，睡眠就不好，他就跟他晚上的睡眠时间给冲突了。我们中医讲究，其实睡眠是讲究时辰的，所以说他晚上其实他总的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因为时辰的不同，导致他出现味觉的障碍，就是嗓子里发甜，我只能感觉到发咸，只能感觉到咸味儿，任何的别的甜的、苦的、辣的，他都感觉不到。所以说，这个典型的病例就告知我们，就是说，这种睡眠的时辰和睡眠的时间和午睡的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1: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候重点我们应该防范哪些疾病的出现呢？
0: 第一个就是中暑啊，第一个就是中暑和那个热射病，因为天气特别温度特别高嘛，身体会容易受到热量过多或水分少失的一个这个影响。近期不是在我们那个网络上就有一个女性就直接内地的发生了个热射病的死亡事件，这个就是因为它防暑不当造成的，防暑不当造成的。预防的方法主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适当增加水分的摄入，要频频饮水，不要一次饮太多，穿着透气宽松的衣服，避免剧烈运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脾胃病，中医脾胃病了，就是胃肠的感染。夏季温度升高，细菌和病毒繁殖都特别快，所以胃肠感染的几率特别高。不论孩子、老人、妇女或者普通人，所以我们门诊就诊的量也是挺高的。第三个是嘴唇疾病，嘴唇疾病在主要是人们不是在水中游泳呀、娱乐呀，容易感受泳池的那个感染，耳朵的感染和泳池脚呀，就是那个脚气的感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就是我们游泳池或水域的卫生规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和清洁，尽量避免水池中的污染。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脑病呀、 消渴呀，还有我们的眩晕病。因为夏季是这个我们因为夏季天气热嘛，睡眠不好，吃的也不好，它就会出现血压、心率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情况的病情的一个反复，反复了以后，如果病人不及时的就医，它就会出现脑梗、心梗或者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呀，一些重症疾病啊，极危重症。我们所以门诊这一块，但是大多数的病人都是以我血压出现问题了，我睡眠不好，我饮食不好，我血糖波动了，我心脏出现心前区的不适了，我在吃西药的同时，还是出现频繁的发作。而且有冠心病的病人，他会觉得我现在走路比以前走得短了，路程短了，时间也短了，我一动我就心前区不适，这种病人特别多，他就需要在西医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中医的治疗，就平静的度过这个夏季的高温时期。第四个是一个过敏性疾病，夏季因为天气热的缘故，紫外线比较强，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对花粉呀、对螨虫呀、霉虫呀、对紫外线的一个过敏症状。最近我们因为我们中医皮肤和中医是一个病区，我们这种病也挺多的。后面就是一个基础症的病毒，就是我们急诊科这边，比如说急性阑尾炎呀、急性胆囊炎呀、急性什么甚至胰腺炎这种病人，因为他暴饮暴食、冷热无度，出现这种情况。最后一个就是肛肠病，因为肛肠病中医肛肠病区也在我们这个病区，所以最近他们的这种肛肠疾病，痔疮呀、什么脓肿呀、肛裂呀，这种病人也特别多，也会出现。
1: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呢，也有网友在继续提问。心语说道，我最近感觉到脸色暗淡发黄，吃饭也不香，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吗？
0: 是，我们是脾是主肌肉的，它开窍是指肺是开窍于皮毛的，但是黄是一个脾色啊，黄是一个脾色，因为天气热嘛，它食欲不振，吃的少，如果睡眠再睡不好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面色发黄、萎黄、无光，而且就是说感觉特别疲惫的一个状态。我在门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病人，第一个食欲不好，第二个就觉得脸上的斑增加了。我觉得我现在的斑如果出去玩一趟，它会更厉害。所以现在我这门诊的病人就是这种，就是脾胃的病人多，再一个就是夏季出斑的这种治疗也比较多，这种病人。
1: 为什么夏季会多发脾胃疾病呢？
0: 夏季多发脾胃疾病主要跟我们三个关系相关。第一个就是天气潮湿炎热，湿是属于阴邪的，脾胃是喜燥恶湿的，而夏季阳气最盛，所以会导致我们脾胃的失和。当然在我们新疆是以干燥温度高为主，湿度不是问题，在内地它不光温度高，它雨水多，它湿度也大，所以说再加上本身好多病人的体质就属于一个脾胃虚寒型的，或者脾的运化不太好的，就会出现一个多发脾胃病。第二个就是原因就是饮食不当，就夏季尤其是年轻人，他会多食冷饮，生食会积累寒气，或者吹空调多吹空调，而且温度调得特别低，这会导致本身平常季节脾胃正常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脾胃的虚弱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情绪不好的人，情绪不好的人他还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而肝脾是同源的，肝气郁结时间久了会导致脾胃的运化出现问题，因为它是母子关系，造成脾胃虚弱。所以说我们也建议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在临床治疗一般脾胃疾病的人，他伴有肝气郁结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中中药的处方中都加入疏肝理气解郁的药，而且能更上一层楼，让他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0: 生活当中哪些细节、哪些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运化呢？
1: 这个有三种原因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运化。第一个就是前面我说的饮食不当，暴饮暴食，过食生冷寒性的食物，完了以后导致脾胃受损，这个就他就会病人就会出现时间长他就会出现一个腹胀、消化不良，或者是感觉我不饿、我不想吃这种情况。对这种病人，我们就可以指导他调节饮食清淡，要以养胃的食物为主。第二个就是，劳逸失调。就是我在临床上、经门诊上经常会见到一个熬夜，或者是过度劳累的病人，他就会出现一个脾胃功能的一个运化的一个失滋的一个表现。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是一个工程师，他是做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呢，他经常在家里面做，他不用去坐班，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年轻嘛，他就熬夜做，熬夜加班也没关系，但是他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他就吃那个雪糕呀、饮料呀、冷饮，就缓解他那个高温酷热的这种症状，和他的不适症状。完了以后，他就会这个病人最后持续了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了两三年吧。他前面是两三点睡觉，最后他是不能睡觉了，就要到5点6点再睡觉。最后他就出现一个食欲不振、出汗、不能受风。他的房子，尤其是夏天，要门和窗户封闭的特别严。他光在我这吃中药就吃了大概3个月的中药，近期我看他住到呼吸科了，我去给他会诊，因为他是我的老病嘛，还是如此，而且比以前更重了。因为他不能开窗户，不能开门，而且他又不按时睡觉，他的那个身上全起的像孩子那样的痱子，完了以后呢，身上的汗也开始反复了，睡眠更差，所以他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外感风寒住院，长时间的就不好，而且这个病人长期熬夜，他胃阴亏虚的特别厉害，基本上饮食现在那种稍微硬一点的、油一点的、肥一点的东西都吃不了了。他才43岁，这个病人，所以说就是长期的熬夜和过度劳累啊，特别多这种病人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第三个就是改善外邪，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季呀，它都有个外邪的侵入，风寒暑湿燥火就是我们中医的六淫。如果这个湿气或者寒气进入身体，也可以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平常我们就要注意可以锻炼，因为夏天嘛，我们锻炼可以选择在早晚，而且可以采取快走、慢跑，或者是泡泡脚，做做修按摩的方法，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正气，增强抵抗能力。
0: 脾胃虚弱一般的表现都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脾和胃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器官，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紧密的，是这样吗？
1: 是，在中医的脾胃和西医的器官脾胃它是有区别的。中医的脾胃我们十二经里面的一个表里关系，所以它们关系是最亲密的。胃是主受纳的，脾是主运化的，就是说我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我能吃进去，就证明我胃的功能是好的，我吃进去没有不舒服。如果我消化，就是要靠脾来运化来完成。所以说要出现脾胃病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第一个消化不良啊，它功能差，它的胃的一个受纳它受纳不了。第二个，胃排空的时间就会延长。我们食物在身体里待的时间长了，它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会存在一个阻胀不舒服的问题，它就不能接着下一餐的正常的一个进食入，所以我们的身体营养就会相对的不足啊，长期以为就会导致一个营养不良，因为消化不良导致的营养不良啊。 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增加其他胃肠疾病的负担，比如说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可能我们消化不良还会出现一个精神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很多，就是有脾胃病的人都伴有精神的问题，比如说失眠、抑郁、焦虑，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和身心。第二个就会出现一个气滞啊，因为脾胃是五脏六腑的气血生化之液，有生气血的作用。如果我们脾胃虚弱，我们的食物不能及时的消化吸收，也不能为其他的脏器提供一个充足的一个气血保障的话，它这个就会气滞于脾，胃纳就会减少啊，就出现全身的一个气机不畅或者瘀滞的情况，引起脏腑经络功能的一个运行障碍。第三个会出现气虚的情况。
0: 嗯，
1: 脾胃不好的患者，他体实健运，不能产生我们气血的生化，就会缺乏，容易出现脾胃气虚。脾胃气虚在临床上表现就是乏、困、胀、疼、不舒服，啊，就会导致我们脏腑的功能衰退，虚弱，抵抗力下降。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夏天到来啊，也正是运动健身的最佳季节了。挥汗如雨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防护，避免受伤。常见的运动损伤有哪些？如何应对和预防运动损伤？运动后出现哪些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呢？请听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旭为我们介绍。
9: 咱们在跑步、爬山的时候，会面临那个肌肉拉伤，甚至肌肉挫伤的。然后在不小心的这种扭伤情况下呢，也会面临到这个韧带损伤甚至腰部的扭伤。这种情况下呢，咱们需要

正确的处理，才能避免损伤加重。比如说呢，我们如果发生了扭伤、拉伤的时候呢，应该要制动啊，就也就是说，不要再去挪动就损伤的部位，然后及时去就医。这如果说没法就医的话呢，应该先临时的采取冰敷，避免这个损伤再次加重、肿胀加重。意外就发生在大家大意期间，比如说你准备去打一场篮球或者羽毛球，没有进行这个充分的热身，或者是在登山途中呢，跟别人有人呢边说话。边爬边走路可能会踏空，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运动损伤。即使没有意外，正常的这个运动呢，也可能平时咱们大家工作比较繁忙啊，疏于这个锻炼，平时的肌肉力量和弹性比较差，关节灵活的稳定程度也不够，有可能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呢，运动量过大导致这个肌肉的损伤，也可能呢，在你做这个剧烈运动，比如说竞技性的体育，比如说篮球啊。羽毛球呀，这些运动时候呢，你的这个技术动作缺点和错误，也可能导致咱们这个运动损伤。还有可能因为你锻炼的那天天气比较凉啊，你也没有充分的热身，也可能导致肌肉僵硬或者冻伤，造成这个肌肉的这个拉伤。也可能因为你运动场地的不平或者穿的鞋不合适，造成了踝关节或者脚底板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发生都有可能。其实呢，咱们做这个各项运动之前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先给自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我知道这项运动它是有可能有哪些风险。其次呢，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我知道今天要去做羽毛球或者去游泳，那我们常规的不能是直接去上来就干，那可能还要先去热身，充分的热身10到20分钟，做一些肌肉的伸展动作，可以让我们肌肉放松。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尽可能减低这个意外的发生。还有呢，比如说咱们在爬山的时候，咱们可以扶个登山杖，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负重。比如说你上山过程，比如爬山，上山过程这个比较累了，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嘛。上山以后呢，这个已经比较劳累的情况下呢，下山的时候呢，就要注意避免这个肌肉突然发生了这个打软，造成这个人的这种扭伤或者是摔伤，这些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心态调整，然后避免这个发生这个过劳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我想今天好久不运动了，想打个羽毛球啊，或者打个篮球什么的，我们其实就可以带一个护膝，保护膝关节。如果说是要登山的话，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个登山杖，分散这个体重的重量。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这个体重比较大啊，就是比较肥胖的人，咱们说这个体重指数、身体指数，比较大。那我们这种人呢，就不太建议去登山呀、徒步这种工作，他比较适合呢，可能骑自行车呀、散散步呀这种运动。骑自行车是项非常健康的有氧运动啊，它这个对关节的这个负重也是比较友好，对大体重人来说呢，是个比较友好的这个运动方式。但是对于骑行来说呢，它有几个特殊需要注意的东西。你像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当然了是也是去骑自行车，从这儿骑到昌吉，但他骑得特别猛，骑过去以后呢，他可能回来以后就开始尿血了啊，就是比较严重，它就是横纹肌溶解，所以呢，对骑行的量来说呢，也是循序渐进的，它不能说是一下运动量特别多。那咱们首先呢，你要在安全的环境去骑行，不要在这个马路上跟车一块去走。第二个呢，选择这个合适的自行车，自己尺寸的自行车，尤其是对小孩子来说啊，选择这个合适的自行车，骑行姿势也要注意啊，不要什么外八内八去骑行，这样会对膝关节这个韧带本来骑行是件好事儿，如果你的这个骑行姿势或者选择自行车不对，就会损伤你的韧带。如果骑行时间过长呢，应该下车稍微休息一下，补充水分，这样才能在这个享受骑行观看美景的同时呢，保证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其实这个骑行呢，它是对这个髋膝踝关节是比较友好的，它是可以避免在负重身体的情况下让它进行得到锻炼，它跟游泳有这个异曲同工的效果。但是呢，如果你的髋膝关节，刚说那个动作，如果不太重视的话，或者你这个动作老是这种趴着骑行的话，它这个对你的腰部的肌肉呀和这个膝关节的韧带呢，它会有些损伤，甚至会增加你摔倒的风险。对小孩子来说呢，他要选择他自己合适的自行车，根据孩子的身体数据呢，这个专业的这个自行车店呢，他会给你进行指导啊，不能太大或者太小，这样的话呢，他对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尺寸，包括它这个手把的这个尺寸、车架的材料，它都有要求，这样呢才会避免孩子进行这个，因为硬件不合。

0: 造成的损伤。当然了，孩子应该还要佩戴这个骑行的时候还要佩戴护具，比如头盔啦、护膝、护肘啦。因为小朋友摔伤以后呢，特别容易摔伤的这个肘关节，造成肘关节的这个肱骨外伤髁骨折，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对小孩子来说呢，骑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护具。我前面说了，这是这个膝关节呢，就应该与脚尖和膝关节方向保持一致，不要内八或者外八。脚尖方向啊，如果没有指向正前方，造成膝关节的外翻或内扣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这个咱们膝关节的这个负荷过重，可能造成软骨的磨损。膝关节运动损伤，其实它主要是咱们膝关节分为好几个韧带，内侧、外侧副韧带，包括前交叉、后交叉韧带，主要的韧带。这个韧带扭伤以后呢，特别容易损伤内侧副和前交叉韧带，是常见的损伤。其次呢，会伴有这个半月板的损伤。这种情况呢，如果是轻度的啊，主要是1度或者2度的损伤的话，咱们可以避免剧烈运动，带一个下肢固定支具，让这个支具固定3到4个星期，可以保持咱们膝关节韧带损伤的这个恢复。当然了，我们韧带损伤以后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我们可以要做一个让大夫查个体，查体以后，大夫会建议，如果他觉得严重，他会让你做个核磁共振。做完核磁共振以后呢，看到韧带如果连续性在，它只是高度水肿损伤的话呢，咱们可以佩戴支具。如果说韧带有这种断裂比较明显的话，包括他大夫查体会发现你韧带这关节是比较松弛的，这可能他会建议你出院手术治疗。半月板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半月板它不太容易损伤，大的这个用力或者先天性发育的异常才是容易导致半月板损伤的原因。对于年轻人来说，当然对了老年人来说呢，年龄大的人来说呢，他这个膝关节经过了几十年的磨损，它的半月板自然就会有些退化。运动完了以后呢，它多少有些不舒服。所以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它更可能是这个骨关节炎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造成的疼痛。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半月板的损伤，即使他如果没有受过明显的外伤，那可能先不考虑半月板的问题，可能考虑是长时间不运动，突然一下运动量增加造成的滑膜炎反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只需要你休息，然后进行热敷理疗，它大部分情况它能缓解。如果缓解不了，疼痛超过了1个星期到2个星期，还是那么疼，或者疼痛加剧的话，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是不是半月板的问题，做个核磁就可以完全排除。哦，如果是半月板真的有损伤，这个人呢，在走路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疼，因为走路时间是比较长，步行距离比较长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会疼痛了，尤其在蹲下起来的时候，他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让那个膝关节站立姿势的时候使劲绷直，或者极度屈曲，就咱们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甚至会出现这种弹响，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绞索，就是说咱们膝关节突然突发的伸不直、屈不了，这有高度怀疑半月板受损了。哦，半月板损伤呢，它分为3度呢，主要是1度、2度呢，半月板损伤，咱们通过休息避免负重，就是扶个拐杖、带个支具，让它不要使劲踩地或者是不踩地，然后它3到4周以后再重新复查核磁，咱们看这程度，它如果恢复的好的话呢，完全可以不手术，但是如果出现了3度，就是说半月板撕裂比较严重。整个半月板撕裂的话呢，这个一般需要手术治疗，它这个让它自己愈合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而且半月板会随着你运动越多，走路越多，它会随着这个损伤的部位就不断的在延缓、延续它的这个损伤的程度。所以说，如果是3度损伤的话呢，或者症状比较重、伸不直、屈不了这种症状比较重的这种病人呢，还是建议做微创手术治疗，关节镜下的。对于脚踝来说呢，咱们运动当中是比较容易损伤的一个部位。因为脚踝周围的肌肉是比较这个小的，而且它这个踝关节的活动度是比较大，不包括你运动，就是咱们在平时的走路、走步行的路或者上下楼的时候呢，都容易发生脚踝的扭伤。这个时候一旦发生呢，脚踝扭伤，如果是你方便就诊呢，一定要去医院让大夫查个体，判断有没有骨头的问题。如果不方便就诊，如果你比如说你在野外或者在楼上没有办法的去负重的话，那你就需要及时的。避免负重，就是不要再踩地了。第二个呢，叫冰敷。如果冰敷达不到的话呢，就用冷水去冲，避免这个肿胀进一步加重。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在野外，可以拿周围的树枝啊什么进行固定，然后到医院去就诊。在医院以后呢，医生会为了排除扭伤造成的骨折，他会给你拍个片子。但有些情况下呢，拍片子看不出来任何问题，就说明骨头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这往往呢会造成这个韧带的损伤。就所以说呢，在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咱们最简单的判别方式就是你还能站立起来，能踩地，你这个疼痛你能耐受，能走路，那说明你这个韧带损伤没有那么重。如果说你连地都挨不了，即使拍片子没有发生骨头的问题， 你也需要打石膏，因为你的韧带损伤是比较严重了。如果拍片子的时候发现了小骨片，它已经有这种骨折现象了，那更要打石膏去固定，因为这个骨片上它不仅仅是一点骨头，它还附着了咱们踝关节保持稳定的这个韧带。如果说是不把它固定好，让它养不好，那就后期呢就会形成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慢性疼痛，就是走路走多了就疼啊；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形成弱踝，就关节不稳定，稍微走点不平的路或者上下楼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崴脚，这是非常麻烦的，甚至是后期呢需要手术的干预。如果出现了肌肉拉伤的话呢，咱们先分什么这个哪个部位的肌肉拉伤，分腿上的、腰上的，但总体来说呢，应该是当时立即停止这个运动了啊，不要说再坚持，我打完这场比赛，我坚持是不行的，有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第二个呢，应该去局部冷敷啊，局部冷敷，用冰块或雪糕啊，实在不行用自来水冲冲也行啊，这样可以减轻水肿，减轻这个降低这个痛感神经的敏感性，减轻疼痛感。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以后适当的热敷一下。第四个呢，药物治疗啊，如果疼得很厉害的话呢。咱们可以用这个云南白药喷一喷，然后可以吃点这种布洛芬这种常见的这种止痛药。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疼痛比较明显，肿胀比较明显，医院去就诊啊，让大夫判断一下是不是有骨骼和肌肉的损伤啊，或者就韧带的损伤。应力性的损伤，咱们通过 SMPN 啊什么的是没办法去判断的。有一些人现在啊长期大剂量的运动啊，做门诊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些人来以后主诉就是膝关节疼痛，包括咱们经常跑步的这些运动的人说膝关节疼痛啊。这个脚趾头疼痛啊，但是你拍片子看不出任何东西，那这种人呢，只能通过核磁做完以后发现这个核磁的骨头上是高信号，就说明他这个就是应力性损伤，长期的重复的一项运动导致这个骨头挫伤，如果严重的话，继续下去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你还要继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真正的骨折。那如果出现这种早期发现了，到医院就诊以后通过核磁发现了，那我们就应该停止这项运动，比如说。我喜欢特别喜欢跑步，长期跑，我天天跑，每天跑5公里。那我们就应该这3周、4周先避免去运动，然后慢慢的恢复运动。怎么恢复呢？不是说你还是按照原来量，那我就应该跑三休二，比如说跑上3天休2天，原来跑10公里，我现在减5公里这样跑起来，慢慢慢慢的恢复。等你的关节适应了，我们再可以慢慢加量，但是不能说是一直那么大量。专业运动员也没有说是每天都必须得训练，他也得需要休息，是这样的。如果出现腰痛的话，其实跟咱们说这个肌肉痉挛呢，它是一样的。出现腰痛以后呢，首先你先看看他这个年纪，如果是像这个年轻人啊，比如说40岁以下的这种年轻人，他的腰痛更多的是发生这个腰肌劳损，比如说长时间的腰部的力量、背部的力量它比较低下，你突然运动了。就会造成他这个肌肉的拉伤啊，腰肌劳损。这种情况下呢，你需要停止运动以后，进行这个局部药膏敷啊，比如说局部喷点云南白药呀，然后可以用一些这个罗苏诺芬汀贴膏呀、复必洛芬汀贴膏呀，局部去贴敷它，让它去缓解啊。包括烤电呀，也可以做针灸。如果说年龄大的人啊，比如说50多岁、60多岁这种，他出现了运动，他比如说弯腰呀、踢毽子呀什么，突然出现腰部疼痛。咱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椎间盘突出啊，压迫了神经了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老年人的这种腰痛发生的话，还是建议就诊。对于40岁以下的人呢，他这种更多的是这个肌肉的拉伤，咱们可以通过休息、热敷、理疗，可以有效的缓解。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剂量的运动以后造成这个下肢大腿肌肉的痉挛，就比如咱们看足球赛的时候呢，经常有些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一下不行了倒地，然后队医上来以后给他进行这个按摩。造成这个让他这个踝关节背伸这种运动，让他这个肌肉这个出现这个放松，这就是因为大剂量长时间的这个负荷导致肌肉就等于是超负荷工作了，他就开始太兴奋，他就开始痉挛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休息啊，休息不能说是在反复运动了，可以热敷。在你每次做完这个运动以后呢，洗个水澡，然后做做按摩。都可以避免下面重复性的运动性的肌肉痉挛。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来关注兵团医院儿科成功救治一名49天多器官衰竭婴幼儿。记者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了解到，近日该院依托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成功救治一名出生仅49天的危重疑难患儿，标志着该院对极低月龄危重患儿的综合救治水平迈上新台阶。这名男婴入院时同时身患白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等，并合并先天性重度幽门肥厚狭窄。医院从接诊开始全程调度，先后召集儿科、普通外科中心、手术麻醉科、神经内科、输血科、药学部、医学检验科、超声医学科、功能检查科、护理部等10余个科室通力合作救治，最终完成这例罕见多脏器功能衰竭下的幽门成形术，为患儿打开了生的希望。目前患儿生命体征平稳，已逐渐恢复进食。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